0: 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呢是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寒露。寒露呢也是一个反映气候变化特征的节气。寒露时节，露水更浓，寒气更重。寒露传统习俗主要有赏枫叶、吃芝麻、吃螃蟹、饮秋茶等。养生啊，应当多喝水，注重保暖。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18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晴间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迎川9到24度，石嘴山7到24度，吴中10到25度，中卫10到25度，固原6到20度，宁东8到24度。
2: 预计8号到9号的白天，我区云系逐渐增多。其中呢，8号白天，隆德县、金源县有阵雨；8号夜间到9号白天，贺兰山、盐山、同心县南部、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区阴转晴；10号的清晨，西吉县、隆德县有轻霜冻。
1: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生态红利不断惠及各族群众。
2: 宁夏940.6万亩秋粮收获近40%。
1: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活力迸发。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持之以恒推进生态建设。近年来，宁夏统筹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治山、治水、治沙协同发力。昔日荒山荒滩逐步披上绿装，生态红利不断惠及各族群众。我们来听报道。
3: 金秋时节，固原市圆洲区叠叠沟林场绿意盎然，溪水潺潺。这里是圆洲区核心水源涵养区，素有绿色水库之称。2025年清水河上游国土综合整治叠叠沟片区生态修复项目落地实施，沿沟铺设隔冰网，拦蓄泥沙，疏通径流。项目总建设规模1006.76公顷，系统筑牢清水河上游生态屏障。固原市圆洲区叠叠沟林场工作人员舒海亮：
4: 现在是通过隔冰渗漏网，这么一施工以后，相当于把水过滤了一下子，一个是保持水土水中通道，再一个就是海洋水源这方面水也更清了。
3: 在紧邻叠叠沟的西海子林场，无人机将苗木运送到陡峭的山梁上，工人顺着鱼鳞坑栽下幼苗，棵棵幼树在荒坡落地生根。目前这里已完成水源涵养林抚育680余公顷，补植本土苗木36万余株，防火监测、有害生物防控等配套管护同步跟进，让荒坡渐染新绿。固原市圆洲区林业和草原局林业总厂厂长魏林兵：
5: 今年咱把这个块子纳入到山水项目里面进行综合治理，主要种的是云杉、油松、波马丁香、连翘，咱们小土树种，通过桥冠红胶形成红胶林，比较稳定性，提高耗材能力，使得咱们提高物态、水源涵养。
3: 在宁夏，山地沟壑重焕生机，城市湿地同样迎来蝶变。银川粤海9号湖规划占地3000余亩，过去受私人鱼池围堵，水系闭塞。今年年初，银川市对该片区实施水生态修复工程，优化湖域格局，连通人工湿地，营建

0: 生态岛，改善湿地生态环境。银川粤海九号湖水生态修复工程二标段项目负责人赵喜：
1: 改变原有湖域形状，提升水体流动性，并通过与阿斯湖人工湿地的水系连通，提高再生水的利用率，进一步稳固再生水水质标准，并通过生态岛的营建为小鸟住家增加了生物多样性。
0: 从山野沟谷到城市湖荡，宁夏全域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目前贺兰山六盘山一大批历史遗留矿山伤疤得到修复，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生态红利不断惠及沿线群众。经过持续系统治理，截至目前，黄河几子湾攻坚站累计完成治理671.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820万亩的81.85%，落实资金41.66亿元，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达13.18%和57%，取得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防风阻沙带全线贯通、毛乌素沙地流动沙丘全面固定两个重要成果。下一步，宁夏将持续完善顶层设计，深化跨区域协同治理，加大治沙技术推广应用，稳步发展沙产业，深化荒漠化防治国际交流合作，久久为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决打好黄河几子湾攻坚战。
2: 听众朋友，退休手续办理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养老金能否按时足额发放。那么以往呢，档案信息不符、缴费断档、异地参保记录未归集等问题，往往要等到退休当月才能集中显现，参保群众只能是仓促补救、往返跑腿。那依托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宁夏社保部门靠前服务，在群众距离法定退休还有一年时间时，主动对接提醒，把问题化解在退休办理之前。我们来听报道。
3: 喂，您好，我这边是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您上个月过来提交的档案预审的那本档案，我们已经审完了。针对档案里面
0: 一通主动拨通的电话，拉开了宁夏社保服务模式转型的日常一幕。过去退休档案审核和信息核验通常等到退休前一个月才办理，如果个别环节有问题，职工和企业就很被动。如今宁夏全面推行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改革，将服务窗口前移一年，变被动受理为主动解决。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鑫：
4: 然后发现了档案里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做到提前一年反馈给参保人员，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他们需要提供的材料，也会减少他们多次往返、多次跑路的麻烦。
0: 企业职工有单位人事部门帮着张罗，灵活就业人员也有人在帮忙操心。37岁的唐女士自主缴纳社保多年，一直觉得缴够最低年限就行了。在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窗口，社保规划师给她算了一笔账。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社保规划师：
5: 如果按60%档交的话，您预计到退休的时候能拿到4300多块钱。如果你要是按100%那个档交的话，在5200，他们中间差着大概900块钱。
0: 银川市灵活就业人员唐女士：
5: 还是要多缴多得，交得多就领得多。
0: 宁夏自2026年5月全面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以来，已构建起系统自动筛查、三级分级预警、档案全面预审、精准短信告知、全链条闭环服务机制。只要参保群众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系统就会自动纳入服务重点名单。截至目前，全区130余名社保规划师累计提供定制化服务8000多人次，累计完成档案预审1000余人次，线上直播60余场，收看超30万人次。自治区社保局养老经办处副处长李海博：
6: 就是这个变被动为主动，为心有疑虑的老百姓呢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目前我区异地养老保险转移业务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零跑腿办理，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
7: 数据多跑路，服务送上门。
8: 听众朋友们，近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与种业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区940.6万亩秋粮已于9月12号开镰收割，目前呢已经进入大面积集中收获阶段。从长势看，今年降水时空分布相对均衡，灾害性天气偏少，八月份的温度湿度条件与玉米灌浆、水稻扬花、大豆、谷粒、马铃薯快进膨大的生长需求高度匹配，加之抗倒伏品种推广、合理密植等技术规模化落地，作物倒伏面积较上年大幅减少，中南部地区秋粮长势达到近年最好水平。
2: 那么据了解，今年我区足额兑付耕地保护补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以及各类粮食生产项目资金10.59亿元，完成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培训8898人次，维修保养农机具3.93万台，台套储备农机配件15.9万多件。
8: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截止目前，全区秋粮作物已收获356.58万亩，净度37.91%。分作物看，水稻收获净度已达70.08%，大豆达64.6%，面积最大的籽粒玉米已经收获了256.54万亩，净度42.4%。分区域看呢，迎川、石嘴山两市收获净度均已超过70%。下一步将紧盯秋收关键窗口期，统筹收获机械调度调配和跨区作业服务保障，抓实机收的减损、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
9: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2: 那安居是最大的民生，银川市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城中村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提质和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绘就幸福宜居的城市画卷。我们来听报道。
0: 银川市新庆区北部零散城中村改造项目目前正加紧施工，该项目为满春小康村安置区，规划建设5栋住宅楼，建成后可安置308户城北零散拆迁住户。银川市新庆区居民丁学明：
10: 每隔段时间组织大家来看看工地施工进度，工程尽快完工，交付到大家的手里。
0: 银川市新庆区北部零散城中村改造项目经理乔荣贵：
11: 计划在10月底就提前封顶了，预计能提前15天左右，整体交付是在2027年的11月9号。
0: 在银川市金凤区，总投资3.74亿元的凤和苑城中村改造专项站项目已实现全部楼栋主体封顶。项目规划9栋住宅楼，重点回迁安置辖区拆迁群众。目前楼栋主体结构核验全部完成，正在开展气体二次结构、内墙抹灰粉刷施工。金凤区城中村改造拆除新建专项站项目凤和苑二标段项目负责人魏建明：
12: 计划在这个今年年底外墙这个保温正时期呢，整个完成到80%。凤和苑这个项目呢，计划呢也就在这个2027年的7月20号呢，整体项目整个施工任务全部完成，达到这个交付竣工的条件。
0: 在加快新建安置项目建设的同时，银川市同步推进存量小区精细化提质升级。今年保湖天下小区实施全方位基础设施提升，新建雨水收集系统，新增828台高清监控设备，同时升级智慧物业系统、智能停车系统，持续提升小区宜居品质。兴庆区保湖天下小区居民白喜莲：
13: 环境也好，你看夏天热的时候，那边北门南门那边有水，也有绿豆汤，健身器材呀都很安全的，出门就是这个公园也挺近的，在这小区里住的挺舒心的。
0: 针对新市民、青年人才、灵活就业群体安居需求，银川市持续优化住房保障政策，通过投放人才公寓、落实租购补贴、供应共有产权房、灵活就业公积金缴存补贴等多元举措，精准破解新市民安居难题。 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科员。

0: 严威。
1: 截至目前，已有7036名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到了这项政策红利。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做好政策宣传与服务优化，推动这项暖心举措覆盖更多灵活就业群体。
0: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打造10个美好家园规范化小区，推进17处城中村改造及安置区建设，实施6个拆迁类改造项目，1个小区整治提升项目，持续推进18个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受益群众超过1万人。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听众朋友们，国庆假期，宁夏各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贺兰山下引擎轰鸣，赛道飞驰，城市商圈烟火升腾，消费火热，全区文旅市场活力竞相迸发。我们来听报道。
0: 10月6号，随着汽车组 SS2 赛段最后一辆赛车冲过终点线，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落下帷幕。这次汽车组 SS1 SS2 特殊赛段总里程达80公里，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泄洪沟汽车拉力赛道。赛道从大武口沟穿行至废弃矿区，延伸至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车手潘永飞
4: 有幸拿到新能源组第一名，心里特别感慨。今年也是赛事第一年开设新能源组别，对我们新能源车手来说本身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比赛一路下来，河道碎石路况更考验车，更考验人，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0: 车手严玉超
5: 拿了冠军以后，当然也特别激动，今天实现了这个冠军梦。来到这里感觉挺舒服，这里的赛道也是特别的刺激，具有独特性。赛道沿着这个矿区工业这种景色，整体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是很具有挑战性的。
0: 从9月30号到10月6号7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车手齐聚贺兰山下，飞坡、涉水、超车轮番上演，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这次赛事将汽摩运动与工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了大武口区工业文旅加体育赛事的特色名片。车手任家路。
6: 石子山这个比赛我来了3年了，第一年 SS1 冠军，第二年是 SS1 全场最快，但是丢了一个点，今年第3年了，终于给第二夺回来了，争取明年拿冠军。赛道的话难度的话非常非常的大，因为石头特别多，非常考验车手和领航的合作。
0: 冠军车队严玉超领航员崔亚民，
7: 我和我的搭档也挥洒了很多汗水，终于取得了我们想要的成绩，我特别的开心。
0: 国庆假期，悦动银川2026年商文旅浓啤酒双节促消费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沙之船银川奥莱火热开展，以文旅加体育点燃城市假日活力。作为活动重头戏，中国篮球公开赛银川预选赛吸引全区12支队伍同台比拼，青少年跑酷选拔赛和山地车速降挑战赛等全民健身赛事也同步开展。参赛选手马俊哲，
8: 我们用我们这种山地车速降，让更多的人看到属于我们年轻人的积极向上和拼搏的勇气。
0: 赛场激情涌动，市集烟火升腾，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文创，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以及民谣演出，惠民消费券，商户折扣等同步落地，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购物、休闲一站式假日体验。双节期间，银川市统筹推出31项全民健身赛事，其中10项赛事进商圈，3项进景区，18项进街区，预计近10万人次参与，带动相关消费约9000万元。国庆假期，中宁县黄羊谷落丰安屯旅游景区推出沉浸式 NPC 互动游园活动，古村寻踪、田园巡游好戏连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趣味互动中感受边塞古村的历史底蕴与民俗风情。
9: 那昨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宁夏交通铁路部门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我们来听报道。
10: 我现在是在银川南环收费站，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车流呢迎来了最高峰。大家可以看到呀，现在还不到中午，但是呢车流已经明显出现了行驶缓慢的状态。现在收费站的各个车道已经全部开启，交通执法人员正在指挥过往车辆有序排队，快速通过。
0: 小客车免费通行将于今晚24点结束，不少旅客都赶在假期最后一天踏上归途。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更加顺畅，收费站全员在岗开足车道，交通运输部门的指挥调度、通信保障和执法力量也在全线联动保驾护航。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南收费站站长李慧：
11: 我们动态调整潮汐车道，提升通行能力，精准的疏导车流，减少车流交织，避免刮蹭和缓慢通行。通过宁夏高速路况直播间实时更新路况，方便大家随时掌握出行信息。
0: 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银川分局执法七大队中队长田应才：
12: 我们强化值班值守与应急响应，加大执法力量投入，现场疏导交通，同时在辖区重点路段加大巡查力度，处置返程期间路面突发状况。
0: 在宁夏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全区高速公路重点路段、收费站、服务区的实时画面不断切换，值班人员紧盯数据变化，随时调度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宁夏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出行服务科负责人石响波：
13: 对全区所有路段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生事故或拥堵，我们第一时间调度一路多方力量赶赴现场处置。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24小时接速计办。
0: 2026年国庆假期，探亲旅游客流交织叠加，群众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假期前六天，全区公路客运量74.36万人次，同比增长2.88%。高速公路车流量567.04万辆，同比增长28.18%。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司乘人员，返程高峰时段请错峰出行，保持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平安返程，温暖回家。银川车站迎来返程大客流，10月6号、7号为客流最高峰，车站单日旅客发送量预计超过6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特点，银川车站提前研判客流变化，科学调配运力，加密北京、西安等热门方向列车，全力满足旅客集中返程出行需求。高峰时段，车站持续优化进出站及换乘流线，细化客流疏导举措，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顺畅。银川车站客运车间副主任周智慧：
14: 我们动态增开验证安检通道，加派工作人员做好扶梯、天桥、地道、站台等客流密集区域的秩序维护和旅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0: 同时，车站持续擦亮向阳花服务品牌，常态化帮扶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候车室增设免费充电桩，服务中心常备爱心药箱、便民工具箱，持续细化暖心便民举措。铁路部门提醒，返程客流密集，请旅客合理规划行程，提早进站候车。列车实时信息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及 APP 查询。
9: 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0: 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
1: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南》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和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和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金和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 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个急事，插个队啊。
7: 人多时候秩序，排队不拥挤。
6: 小宝。
8: 吃完了把包装袋扔进果壳箱里啊！垃圾不乱扔，举止要文明。
9: 阿姨，您来坐我这儿吧。
10: 扶老携幼是美德，爱护环境显风格。
8: 哎，这样，老妈，喂，你说个啥？我咋听不着了？
9: 啊，我搁车上嘞。
8: 哎呀，我说你大声点儿。
9: 公公常说不喧哗。
11: 道德风尚，踹家华。文明旅游，让您的美好形象也成为旅途中的一道风景。
1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铃的哪吒，
1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6: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4: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尽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6: 我国前8个月医保统筹基金收入约2.07万亿元。国庆假期，一批新型电网重大工程加紧建设。10月10号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 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听众朋友们，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至8月，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平稳运行。
1: 那数据显示，在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收入方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收入12813.17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入7914.55亿元。
0: 2026年前8个月，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支出8893.49亿元，其中生育保险基金待遇支出889.29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出6610.65亿元。
1: 那这个国庆假期，一批新型电网领域重大工程加紧建设。那作为六张网里的能源底座，这张网将稳稳托举我国快速增加的用电需求。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在位于福建省福鼎市东南部海域的台山岛，全国首个离网型兆瓦级海岛微电网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岛内可实现电力自给自足。
3: 国网福鼎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叶景。
4: 这边3台100的风机，然后那边有将近10000平左右的光伏发电，风电发电，光伏的发电储到我们的整套系统里面去，总共年生产可以达到120万度的电。
2: 新型电网微循环更加畅通，多条输电大通道也加快建设。在甘蔗特高压枢纽越州换流站，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安装完毕，各项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建成后，每年将有超360亿度的清洁电能通过这里送入浙江。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管廊工程正在开展长江水下盾构掘进，目前掘进里程已突破70%，预计春节前全线贯通。国内离岸距离最远的海上风电直流输电工程三山岛工程将于年内投产。上100公里的海底电缆和架空线路能把每年60亿度的远海风电直接送到大湾区中心。今年1至8月份，我国电力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2.7%，带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
5: 15期间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加强全国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水平。15期间新增省间电力互济能力4000万千瓦。到2030年，新型电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电力供应。

0: 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
1: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
2: 那据票务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11亿元。今年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了档期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看点十足。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来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工艺影厅在双节期间将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4: 观影市民刘女士：
5: 今天就是逛着逛着商场，看到放电影，自己就自然而然地停下了脚步，多看一下。又是国庆假期，然后还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看到这个特别的应景。
4: 某商场店铺总经理丁浩：
6: 你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商场呢备齐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就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1: 国庆假期，影院消费新业态持续升温。除了传统的观影之外，不少影院依托超大荧幕、专业声场的硬件优势，同步转播热门体育赛事，不仅丰富了影院多元化经营业态，也带动了沉浸式拉满的观赛新体验。我们来听报道。
3: 赛事开始前，不少球迷就已陆续抵达影院等候，高清巨幕海报、主题赛事周边陈设，营造出浓厚的赛前氛围，让球迷不用前往赛场就能身临其境。影厅内超高清宽幅银幕搭配立体环绕声场，还原专业赛场视听效果。虽身处不同座位，互不相识，但每逢精彩得分瞬间，观众都会一同欢呼喝彩，互动氛围浓厚。
4: 观众王女士：
7: 在现场看的时候吧，你很多时候其实裁判有时候喊我们有点听不清楚，这里就听得清晰一些，然后呢这里的球也看得清晰一些，不存在有遮挡的问题。在国庆假期，然后带着孩子来这个电影院看这个《蜘蛛网》，也是一个很特别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3: 赛事结束后，影院还解锁多元文娱体验，原本用于播放宣传画面的大屏变身 XR 科技体验场地，沉浸式互动项目《最强航母设计师》吸引了大批市民，让大家在观赛观影之余收获丰富的科技体验。
4: 华夏电影中心经理戴红：
8: 我们新增加的 XR 科技项目体验空间，最终的目标是原有的传统电影单一模式转变为多元化的文化体验空间。
2: 那昨天国庆假期呢，进入到了收官日，铁路客流迎来了返程高峰。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当天发送旅客101.3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512列，增开临客列车128列，以全力保障旅客的返程需求。
1: 通报称，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长途方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热门目的地的车票紧俏，多数已经没有余票或仅剩少量余票。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及周边客流主要聚集在郑州、洛阳、新乡、安阳、太原等方面。晋东南地区长治、晋城一带往返郑州、太原的车票呢已经售罄，西安、洛阳、济源及焦作等部分短途方向仍有少量余票，可以灵活地选择出行时段。
2: 那么针对返程旅客集中出行特点，国铁集团郑州局发挥高铁城网优势，加大对重点地区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持续优化提升枢纽区域路网能力，计划增开北京、重庆、广州、西安、上海等直通方向旅客列车107列，以及往返郑州、安阳、洛阳、新乡等管内热门方向旅客列车。

0: 21列，同时灵活挖掘深夜运输潜能，加开上海、北京、西安等方向夜间高铁53列，分流日间密集客流，缓解返程压力。
1: 为了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洛阳龙门、许昌、焦作、长治南等车站优化进出站流线，增开安检验证通道，增派人员值守关键点位。郑州、新乡、三门峡等车站强化站台乘降的组织，落实错峰放行，防范旅客漏乘。郑州东、安阳东等车站完善应急预案，快速疏解集中到达客流。商丘、济源、南阳等车站聚焦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购票、检票、乘车及全程引导服务，以保障旅客平安有序的返程。
0: 那记者昨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那自10月10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
1: 上调后的具体标准呢是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0: 那么据了解，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将上调20元。
1: 节假日出行呢，不少旅客会选择第三方购票平台来购买火车票。最近呢，有旅客向铁路12306反映，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某位博主发布的题为一个方法买到12306的打折高铁票高铁商务座的短视频，以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为卖点，声称掌握了官方购票的隐藏方法，吸引其搜索博主指定的第三方平台关键词购买火车票。那么在第三方平台真的有像这位博主所说的那样有所谓的秘密方法抢票吗？我们来听报道。
2: 记者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搜火车票，点开搜索结果里的购票页面，发现有不少页面布局颜色跟12306官网几乎一模一样，页面小字写有需登录12306账号。记者随后登录多个抢票窗口，发现第三方平台虽然路径不同，但最终还是要折回铁路12306。有些平台页面则是醒目宣传，可实时监控余票，有票立即秒杀，同时列出光速抢票、极速抢票、专人帮抢、多人帮抢等多款收费加速包产品，不同档位价格从20元到55元不等。铁路12306提醒，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要擦亮眼睛，理性避坑。
3: 铁科院电子所数智客运研究室副研究员张志：
4: 第三方平台宣称的实时监控余票，实际上是利用从12306平台爬取的信息进行再次展示，并不存在所谓的技术优势实现秒杀。无论是否购买加速包，均需通过铁路136系统排队购票。如果第三方平台的抢票行为被136系统识别为异常访问，会被加入慢速队列或者拒绝出票，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更慢。
0: 那旅游平台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节至国庆节假期，中国民众出行需求整体增长，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订单量攀升。
1: 今年中秋节与国庆节之间啊，仅隔了3个工作日，请假3天，休假13天，让9月25号至10月7号形成13天的出行窗口。携程数据显示，今年双节中国民众出行需求整体增长，国内游景区门票的订单实现了同比双位数的增长。
0: 那8天以上的长行程近乎翻倍，是今年最明显的变化。携程数据显示，中国国内度假的游客中，8天及以上行程的占比由2024年的不足6%升至今年的超过10%。出境度假游的旅客中，这一比例由大约29%升至约42%。国内度假游客平均停留约3.9天。4天以上行程占比2024年以来首次超过60%。
1: 作为中国长假出行的基本盘，大都市呢依然是顶流。去哪儿数据显示，双节期间酒店预订量热门城市包括北京、成都、南京、上海、重庆、杭州、青岛、广州、长沙和深圳。
0: 那么大城市的民宿的预订量也在增加。全球公寓民宿预订平台途家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郊区民宿预订火热。 不少带院子可以烧烤、适合亲子活动的整租民宿，在假期前半个月就已经被预定。
1: 除了大城市，县域旅游热度呢也很高涨。去哪儿数据显示，从酒店预订量看，县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5%。四川九寨沟、广西阳朔、新疆布尔津、吉林安图、江西婺源、福建平潭、四川小金是全国县域住宿的热门选择。
0: 那出境游方面，去哪儿的数据显示，双节期间热门的目的地包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越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美国、新加坡、俄罗斯、意大利。入境游方面，携程的数据显示，中国入境游订单中欧洲客源占比升至20%以上，较去年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
5: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6: 到了，
5: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5: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5: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在国能宁夏沽的
5: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
0: 那么记者了解到，今年1到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了去年全年的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
1: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了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1: 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9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0: 那么当前正值秋收秋种的关键时节，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的智能农机产品投入到一线的应用。
1: 据了解，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成效显著，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推动大型高端智能农机稳步升级，大幅提升三秋作业效率。每秒18公斤未入量谷物联合收获机、85公斤载荷植保无人机等加快产业化应用。
0: 那么在丘陵山区，适用农机也在加快应用，坡耕地台梯台田实现了有机好用，目前6至15度的丘陵山地拖拉机正在甘肃、重庆、四川等地加快推广应用，山地玉米播种机已经在西南西北地区投入生产一线。
1: 此外呢，新能源农机加速发展，有力推动农业生产绿色发展，降本增效。当前200至300马力段混动拖拉机、25至75马力段纯电动拖拉机产品已经投入生产，混动水稻收获机、混动六行打包采棉机近期将定型量产。
0: 共青团中央青春前行，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党团队实践育人主题活动近日在贵州遵义举行。活动依托当地的红色资源，打造情景展演、典型宣讲、仪式教育、研学实践等于一体的大思政课，引领青少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活动分为启航初心如炬、转折信念如磐、传承青春如火、奋进誓言如虹4个篇章，以青春的名义开篇，再现五四运动爱国青年的青春担当，以诗韵长征回顾万里长征的峥嵘岁月，以星火如 如歌，青春回响，展现各个历史时期青年一代的精神传承，以重温誓词表达青年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的决心信心。
0: 那么据了解，活动之后还开展了实践研学、青年讲师团微宣讲、红领巾讲解员现场讲述、解密伟大转折打卡等互动研学活动。
1: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昨天发布的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天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
0: 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他的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
1: 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止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昨天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经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
1: 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的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的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0: 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方昨天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布，这部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片方说，以一菜一饭诉说和平的期盼，借中餐烟火传递大爱与人善。
1: 欢迎来龙餐馆由文牧野执导，8月11号呢在中国内地上映，很快收获票房与口碑。截止10月7号的中午，这部影片累计票房超23.56亿元人民币，位居中国内地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位，仅次于《飞驰人生三》。
0: 那么这部电影于8月25号公布的海外发行计划显示，欢迎来龙餐馆9月11号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登陆新加坡，9月18号登陆日本，10月计划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等国上映。北美、欧洲及中东和北非等地区的上映也在推进中。那么据了解，第9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定于当地时间2027年的3月14号在洛杉矶举行。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制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
3: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4: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要也肯长的。
5: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其实有梦想的，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抚平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
4: 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今天全球首座第4代。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10月10号的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上调之后的具体标准是800公里以下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和革命伤残军人、因公伤残的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根据了解，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上调了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上调了20元。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的1到8月份 含生育保险等统筹基金总收入 为2027.72亿元， 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的基金总支出 为15504.14亿元， 基本医保整体运行平稳。 根据数据显示，在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入方面，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入为12813.17亿元，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统筹基金收入为7914.55亿元。 记者今日从拱北海关了解到，10月1号到5号，经过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和澳车北上车辆达到8.04万辆， 同比增长了11.1%， 其中港车北上为6.01万辆次， 同比增长24%， 创历年国庆假期的同期新高。 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 2026年的国庆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11亿元。 今年国庆档的多部影片集中上映， 国产影片构成了档期的主力， 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 覆盖了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和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看点十足。 1061听新闻， 知天下， 我们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 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工作，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办法将于10月10号起施行， 有效期到2030年的12月31号。 国庆假期，中卫沙漠里安沙漠美术馆的大漠星球沙漠之城大地艺术装置精彩亮相，全新创意空间吸引了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根据介绍，大漠星球沙漠之城大地艺术装置位于中卫420亩沙漠文旅核心片区，以沙漠为天然语境，用装置艺术唤醒沙漠的生命力，吸引更多人走进沙漠，感受自然和人文交织的独特魅力。 近日记者从狮子山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 今年1到8月份 该市累计实施了招商引资项目171个， 实现到位资金123.7亿元， 其中新建项目109个， 到位资金84.78亿元， 续建项目为62个， 到位资金38.92亿元。 引进外资同步实现了突破， 该市实际使用外资为1256.1万美元， 同比增长41.6%。 对外开放的利用外资能力也在持续提升。 10月6号的晚上， 塞上欢歌锦满利通群星文艺演出在吴中市利通区的上桥镇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唱响， 随着夜幕降临，灯光亮起， 群众们聚集到舞台前， 热闹的人气与浓浓的节日氛围交织在一起。 在这个假期，吴中市利通区持续丰富夜间文旅消费的场景，连续举办多场演唱会等精彩的文艺活动，让游客白天逛集、逛展、品美食，晚上看景赏演、赏夜景看演出，进一步延长了文旅消费的时间，也激发了夜间消费活力。牛家坊民俗村内美食演绎和集市等场景相互串联，音乐声、人群声和烟火气交织在一起，带动了餐饮、购物和文旅消费持续攀升热度。 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高明为您播报，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关注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061民生热线。
1: 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铃的哪吒，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 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

0: 绪，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这是什么山
2: 啊？贺兰山呀。
1: 河在哪里呀？
2: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1: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2: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1: 那有了水以后呢？
2: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3: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0: 日夜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4: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职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时热线暖人心。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播出的106.1民生热线。欢迎您在十一假期之后的正常的工作日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呢依然是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和介绍，除了传统的调频广播之外，您还可以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在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收听节目，收听往期节目。那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直播，还有直播的回放。另外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向节目组反映的话，除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您还可以在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给我们反映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关注前几天啊，应该是在节前，有几位听众朋友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和民生热线反映的问题。一位贺兰县长信乡的村民反映说，有一些村民啊，周围居住的村民有散养猪，这个养猪的猪圈呢，可能在这居民区附近啊，这个味道非常大，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进行管理和整治。还有一位银川市民反映说，停车收费37分钟，收费2元钱。市民质疑没有执行新的收费标准。新的收费标准不是说价格下降了吗？为什么37分钟还收了2块钱呢？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关注，是否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我们来听稍后监管部门的回复。石嘴山市的一个小区突发停水，没有给居民发通知，居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事后联系供水单位叫星汉集团，回复说属于突发险情，后续会改进通知的方式。稍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关注群众关切的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调频广播同步播出。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收听本期节目的直播和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在节前呢，有一位贺兰长信乡丁北村的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今年年初他们所在的村有居民把自家的院子承包给了外面的人住，也就是不是本村的人。这个租住户呢，在这个院子里养猪，而且存栏量在100头以上，也说三五头啊，三五头可能还能够接受，但是100头以上，这个猪舍距离这位李先生家仅6米啊。除了平时的这个养猪发生的噪音啊，还有关键是这个臭味特别明显，严重影响了周边的生活环境啊。以前在农村可能有那样的情况，比如说前院住人后院养猪啊，或者是养其他牲畜的可能性，但是现在的这个村居规划一般都是居住区和生产生活区以及养殖区域是分开的，哪怕是在农村啊。那现在这个农村的生活环境也在逐渐的发生改变，这个李先生就质疑说，即便是在农村，你居住区养猪是不是也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啊？同时也担心这个养殖产生的粪便渗入到地下，有可能会污染饮用水源。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打的自备井啊。针对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专门联系到了长信乡人民政府了解这个情况。这位长信乡的畜牧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啊，了解了一下情况之后呢，就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居民区养猪这个事情啊，可不可以，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农业农村部门是怎么规范的，进行了答复。我们来听一下我们记者当时采访的录音。
2: 这样，我昨天下午呢去了这个养殖户家里，他是养了110多头猪，然后他现在是这样的，他是还有玉米地，他自己种的玉米，然后他所有的蜂窝是用来还田的，按照就是按照咱们这个蜂窝处理技术，他全部都还田了，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臭味问题呢，是这样的，因为农村地区嘛，然后你养这种猪牛羊呀包括鸡，它都会肯定产生一定这个臭味。我已经跟养殖户沟通过了，它这个臭味问题呢，我们这边已经给它发放了这个除臭剂，然后让它按照这个比例兑水，然后对这个包括地面呀垫料墙壁进行这个均匀喷洒，然后还有包括消毒剂，然后跟除臭剂这个间隔使用，然后连续使用7天，这个它这个臭味会明显减轻。
3: 是因为咱们农村养上一家养上两三头三四头是可以理解，它就养上百十来头的这种的，它适不适合在这种就是居民区聚集区然后养这么大规模的这个养殖呢？
2: 按照我们这个畜牧业的这个规模养殖标准，它300头以上才属于规模养殖场，就是猪是300头，牛是100头，对，鸡是2000以上就属于规模养殖场，它就不允许在这个居民的这个这个生活区养殖。但是它这个确实是在110头，属于散户，我们所这个农畜牧业所称的散户。散户呢，他是在自己家的这个院子里面养的，然后他自己盖的猪圈自己养的。而且这个2018年的时候，他也申请了这个农业农村部门专门有一个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他申请了这个项目，建设了3座这个化粪池，有专业的化粪池，投入了2万多块钱建设这个化粪池，然后实现了这个粪水粪尿分离，然后这个尿液收集还田，然后粪污是堆肥发酵也是还田，所以这个基本上符合咱们这个农业农村的这个粪污处理这个无害化处理的这个要求。
3: 嗯，我们到去现场有没有就是这个臭味扰民这种，咱们能不能那个啥，现场能不能闻到？
2: 能闻到，你去他们家里面肯定是能闻到，
3: 就是在那个外围
2: 的话，周围应该是十米内是闻到的。
3: 后面跟他们连的就是还在6米左右。
2: 啊，对，就是离他们家院子外10米是能闻到的。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主要是第一就是对督促这个养殖户每日要日铲日清，就是对粪污进行日铲日清，就是每天要清粪，然后再就是要第一个是消毒，然后再就是把那个臭味用除臭剂把这个臭味降下来。
3: 那就是让再等一等，就是让居民再就是再观察观察，然后看是最近的这个有没有这个变化，是吧？
2: 对对对，我们
3: 如果说是那个持续的话，我们是应该找哪儿呢？还找咱们这儿吗？
2: 持续的话，比如说它的这个味道直接影响了它的这个健康的话，那这个就要属于这个生态环境局。
0: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贺兰县长信乡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进行的答复。长信乡人民政府畜牧站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接到记者反映的问题线索之后呢，也已经到现场去核实了。这位李先生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啊，的确属实。今年开春呢，这个养殖户就租用这个场地开始养猪了，但是存栏量是100多头，但是不到300头，300头呢就属于规模养殖，就要进行手续的审批啊。这个另外呢，它的养殖呢就要和居住区分开了，但是它没有达到这个养殖的标准，属于散养户的范畴啊。按规定是不需要办理审批手续的。另外，这位反映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它的粪污会不会污染地下水？基本上这三个核心的问题，我们的记者都已经问过了啊。这个长信乡畜牧站的工作人员已经表示了，他们已经进行过粪污的无害化处理，而且申请了当地的农业专项的项目。这个项目呢，也是对地下的这个有可能会污染的情况呢，进行了一个沉淀和排水的处理，然后把粪污收集起来，全部用于还田。哎，这个有机肥的还田呢，也是这个减少这个化肥使用的一个 一个途径啊。那这个养殖户呢已经申请建设了三座化粪池，养殖的粪便经过化粪池发酵之后呢还田施肥，也不存在污染地下水源的情况。哎，这个情况已经过去了十多天了，而且工作人员已经给这个养殖户发放了除臭剂啊，这个臭味啊，扰民的这个臭味应该说是小了很多。但是我们的记者现在想要联系这个李先生反馈一下这个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了，可是这位李先生的手机啊目前是处于关机的状态。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李先生听到节目或者是看到我们在黄河云视平台的回复之后呢及时跟我们联系一下啊，反馈一下现在情况怎么样。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啊，如果李先生仍觉得气味仍然存在，而且对您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的话，您依然可以向贺兰的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反映。民生无小事，群众身边的臭味污水包括粪污处置的问题看似比较琐碎，我们没有居住在这个环境里，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居住在环境里，你说你的左邻右舍然后养了这么多猪，这个每天的味道很大，是不是影响这个自己的心情啊？对于散养的行为，虽然目前相关的规定不如规模养殖那么规范啊的明确啊，不需要审批，这个规模比较小，但是不等于可以放任不管。养殖户应当严格落实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包括在农村居住区粪污收集和发酵的规范、还田等措施来处置，尽量减少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影响。那属地的部门啊，农业农村部门也应该加强日常的巡查和后续的跟踪，避免问题的反弹。你比如说你发的除臭剂是多长时间的，他用完之后还会不会去领，有没有人给他继续发。哎，只有把群众的诉求放在心上，把监管责任落实到实处，才能够让养殖和人居环境更加协调，让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宋女士所反映的问题。这位宋女士是银川市的市民，她说在9月28号的晚上，也就是节前，宋女士外出去办事，把车停在了银川市荣恒停车场，很快这个事情就办完了，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准备驶离的时候，车停在电子杆旁边的这个屏幕上啊，显示宋女士停车的时间是37分钟，需要缴纳停车费2元。宋女士很纳闷，说这个停车收费的标准不是已经改了吗？如果按照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标准，除去30分钟之内啊，这是免费的，那他停了37分钟，他应该只收这7分钟的钱啊，对不对？7分钟就收2块，合适吗？他质疑停车场没有执行银川市新发的机动车停放服务管理收费标准。对于这样的情况，您有没有遇到过？很巧，我也遇到了啊，当时也产生了质疑，跟这个宋女士的情况差不多啊，比她时间还短的32分钟，只停了2分钟，收了2块钱，和以前，而且是在小区里啊。按照我们之前的想法，你这个小区里停车不到1个小时，基本上就是收1块钱，半个小时之内是免费的，超过半个小时，基本上2个小时之内是1块钱啊，这是以前的规定。但是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宋女士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和银川市市场监管局也取得了联系，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对此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了解啊，包括我们也重新又仔细研读了一下。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银川市公安局、市场监管局以及城管局联合印发的《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方案》，这个方案是银发改规发2026-1号文件，发文的时间呢是7月13号，执行的时间是8月14号，也就是到现在为止刚刚执行了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 啊，那适用的范围是银川市、金凤、西夏、兴庆以及贺兰德胜和永宁望远片区的各类停车场设施，而且呢，把这个类别划为了 A、B、C 三个类别。A 就是说比较繁忙的商业繁华街区啊，这个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考虑到这个车流量比较大，这一类街区的收费标准就会相应高一些啊，那也是对于车流量的一种调节。比如说像吴越广场、沙之船、兴庆万达、优越城等啊，调入 B 类啊，这些区域调入 B 类了。虽然它也在这个商业繁华街区啊，那时段划分区域的商业交通枢纽类别呢，是8点到晚上的22点，晚上的22点到次日的8点，其他设施是白天7点半到晚上的7点半，夜间的7点半到第二天的早上7点半呢是夜间收费啊，白天收费是这个白天的七点半到傍晚的七点半啊，19:30这样说。那具体的这个统一规则是以30分钟为最小的计费单位，前30分钟是免费的啊，这我们都知道，不足30分钟则按照30分钟来收取费用。但是这个这么一想，这个宋女士遇到的问题是不是不合规呢？啊，这么想不合规，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她跨了时段啊，究竟是怎么跨了时段？我们稍后在中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啊。今后您遇到这样的问题，基本上也应该清楚该怎么去处理和解决了。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也欢迎您拨打热线5117200来给我们反映问题，提供新闻线索。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4: 名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7: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名字错了，
12: 不少网友反映了。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 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这是什么山啊？
14: 贺兰山呀。
11: 河在哪里呀？
14: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11: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14: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11: 那有了水以后呢？
14: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15: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欢迎您在中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1061民生热线的节目当中。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也说过一位宋女士所反映的问题。这位宋女士的问题是停车收费的情况啊，她是在节前啊，那在一个停车场晚上的时段啊，停车大概37分钟，收了2块钱。他觉得这个不符合相关的收费标准的要求。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白天的限定时间是7:30到19:30，对于夜间的定义是19:30到7:30，到第二天凌晨的7:30啊，30分钟之内是免费的，分为 A、B、C 三个类别。A 类区4小时以内是30分钟7.5毛，4小时以上30分钟1.25块，地下4小时之内30分钟5毛，4小时以上收30分钟1块钱。B 类区地上是30分钟之内5毛钱啊，4小时以上是30分钟以上收1块，地下是30分钟停放的这个时候啊，超过30分钟收0.5元，每30分钟收0.5元。C 类区呢，地上停车也是4小时之内，停30分钟以上是30分钟2.5毛啊，以30分钟为计费单位，4小时以上是5毛啊，30分钟之内地下停车呢是2.5毛。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夜间的低谷时段，也就是19:30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啊，这个地上停车是4块。地下停车是3块，不超过4个小时的，按照夜间收费的标准减半收取，也就是收2块钱啊。他不按这个半小时以上啊，每半个小时为计费单位，只要进入夜间时段，到第二天早上的7:30，都是2块。这样说您明白了吗？啊，这位宋女士正好跨了这个时段啊，她停车之前呢，是。 这个计费的时间呢，在白天时段的末尾，临近夜间的调节价的节点。经过减免之后呢，最终收取的费用是2块啊，监管部门认定是合理合规的收费啊。这个宋女士可能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啊，觉得想不明白。其实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啊，我也有点想不明白。这个夜间停车收费呢，你即便是跨了时段，你应不应该也细分一下，不是说一刀切啊，从晚上7:30之后到第二天这个4个小时都是收2块钱，你能不能也按半个小时这个标准去计费啊？哪怕你比白天还是收的稍微低一点啊，因为夜间嘛，夜间停车可能在有些区域范围可能停车还稍微少一些，是不是也是对于这类区域的停车的一个调节嘛？这也是一个建议啊。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想专门做一个短视频，了解一下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啊。另外，监管部门是怎么考虑的？市场监管部门包括物价部门是怎么来制定这个收费标准的啊？有没有充分考虑一下我们所想到的这些问题？既然我们都想到了，那制定标准的时候应该是也想到了，那是怎么考虑的呢？啊，我们的疑惑有没有啊，当做群众的急难愁盼来解决呢？啊，站在群众的角度上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那对此呢，我们的记者专门采访临川市兴庆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来听一听当天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时候录音的回放。
16: 因为那一片儿啊，它都属于，咱们这个文件啊，就是8月14号执行的这个文件里面，它都属于 B 类区。然后如果说是它是社会类的 B 类区的社会停车场地上，那它的收费标准都是一样的。
17: 嗯，
16: 然后它的收费标准白天7:30到19:30，然后 B 类区地上是30分钟以内是0.5，就是说前三十分钟免费，对吧？
17: 对。
16: 然后开始是30分钟以内是0.5元，就40小时以内，40小时以后是30分钟是每30分钟是1块钱，然后夜间呢是从19:30到第二天早上的7:30，这就是夜间是4块钱。如果说整个晚上停不够4个小时呢，就是2块钱。然后他这个正好跨了时段了，他从18:56到19:26，这30分钟是免费。
17: 嗯。
16: 然后从19:26到这个19:33，然后他不是因为到19:30不就停了嘛？然后到19:33，这样这就是白天和晚上都有了，对吧？白天就是30分钟以内是0.5元。

0: 然后晚上呢是4块钱，本来晚上是4块钱，但是他停了不到4个小时，那就是收2块钱。但是呢咱们还有一个，如果说整个时间没有停够2个小时的，叫收大免小，就免收较低时段的停车费。所以这么算下来，应该就说他收他2块钱，把那个较低价格较低的那0.5免掉。
1: 哦，
0: 嗯，
1: 所以的话就是合理的是吧，就跟咱们那个新规。
0: 对对对，
2: 我不知道这样说大家是不是已经听明白了。问题的关键在哪儿？问题的关键在计费单位上。计费单位是怎么约定的？白天的4个小时之内，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节点，30分钟5毛钱，再过30分钟就1块，再过30分钟就1块5，再过30分钟就2块，也就是2个小时可能收2块，啊，有可能你继续停，然后再继续叠加。它的计费单位是30分钟，但是夜间时段，也就是17:30到7:30，计费时段是4个小时。它鼓励你长时间停放，你停够了4个小时就收，啊，2块。这个超过4个小时呢，就按4个小时的这个夜间收费时段的这个标准啊来收取。那这个宋女士正好也是跨了这个夜间的收费时段，所以收2块啊，收大免小。刚才这位工作人员也解释了，这是清楚的啊，没错。也提醒一下其他的朋友们啊，如果您在夜间停车的时候，最好还是注意一些。我们有事儿就快点办啊，就争取在3个小时，在半个小时之内把您的要紧事办完。但是如果跨了这个时段啊，就是超过半个小时，它有可能就是按照这个。4小时的减半收费，不足4小时减半收费，就是2块的标准来收取的。嗯，好，再来关注一位狮子山市的曾女士所反映的问题。这位曾女士前一段时间在家里正要做饭，结果突然停水了。这个团结社区的啊，她说她在9月23号小区突然停水，没有接到任何停水的通知。这个供水供电是生活必须啊，这个保障怎么叫保障啊？保障就是最好不要中断啊，这叫保障。水和电气啊，这些都是导致大家呢，他说没有收到通知就是非常的慌乱，这个回家也没孩子也没吃上饭，正常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曾女士希望供水公司对此做一下说明，你起码有一个改进啊，这也是曾女士的一个意图啊，就是说下回遇到了问题能不能提前说一下。我们都知道如果要停水停电这样的生活民生保证部民生保障部门啊，它应该是要提前通知的。这个星汉集团回复说，这次的是临时停水，属于荣丰家园一家住户突然出现了跑水啊，这个是查询之后是表前阀损坏了，无法单独分户关闭，所以为了防止继续漏水造成更大的财产损失，于是现场紧急关闭了小区的总阀。关闭总阀之后呢，就导致整个小区都停水了，属于突发险情啊，他们也及时的处置了，更换了阀门。当然这个时间呢就没有来得及发布停水的通知，由此给居民生活带来的不便，公司也深表歉意。后续如果继续还会发生类似的应急处置呢，星汉集团也会第一时间联动社区，通过业主群推送停水的信息告诉大家啊，希望能够理解。突发险情下的紧急停水确实是很难提前通知，因为这是突发状况，居民对此通常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来不及通知也不能成为服务缺位的一个理由。供水企业应该在应急处置的同时你就出现险情了，是不是收到报告啊？收到报告要应急处置啊，要去关闭总阀，你这个时候能不能同时通知社区网格员，或者是物业公司，或者是微信群啊，这个短信等等其他的渠道，现在通讯的方式非常的发达了，是不是可以告诉居民，让大家减少一些焦虑，多做一些充分的准备。你比如说有些人回家就要做饭呢，或者是准备要洗衣服啊，有家里的鱼缸是循环供水的，突然停水会不会导致一些损失啊等等。更重要的是从这次阀门损坏的事件当中应该吸取教训，加强小区供水日常巡查和隐患的排查，把问题发现在前置处理之前，尽量减少突然发生的停水对居民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3: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2: 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的节目当中，我们再做一个预告，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电话，编辑部的电话是5117200，您打电话最方便。另外呢，还有一种方便的方式，您可以上传图片和视频来佐证您所反映的问题，就是下载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啊，在这个客户端上您可以搜索栏里搜索民生热线1061民生热线啊，它会有一个表单的格式，您可以通过填写表单的这个形式啊，来给我们反映问题啊，有一些不好解决的，或者是您所遇到的，这个需要我们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这个表单上上传图片和视频啊，或者是发语音告诉我们。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一定要留下您真实的联系电话。有很多朋友反映问题之后，这个电话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或者是无人接听的状态，或者干脆留的电话就是个空号。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帮您处理了啊，只能把这条热线删掉。好，再来关注一位银川市的周先生反映的情况。他说这个工资结算啊，单位没有盖章，打工可能这个也没有凭据啊，有个结算单但是没盖章。你说没盖章的结算单怎么做凭证呢？能不能做凭证呢？啊，是手写的还是机打的呀？我们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务工赚钱，最怕辛苦付出却拿不到工资。很多的农民工朋友在讨薪维权的时候，常常遇到的是证据不规范、材料不齐全的问题。最近的银川市的这位周先生就给我们反映，他的多名工友啊，在今年的4月到9月期间，在银川市的一家建设公司务工，工期结束了，老板就没给大家结清拖欠的工资。为了拿回劳动报酬，周先生和工友就申请了劳动仲裁，哎，遇到了维权的卡点。是什么呢？他们手中工资的结算单没有劳务公司的盖章。哎呀，这个就存在着证据存在着瑕疵的问题，导致仲裁结果无法强制执行。手里明明有结算单，但是就缺一个公章或者是签字，讨薪无门，让工友们非常的着急呀。那么没有结算单的这个没有盖章的结算单到底算不算有效的证据？缺少盖章又如何来补全其他的材料继续维权呢？啊，如果这个劳动仲裁没有解决问题，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到法院去起诉？有的朋友觉得啊，劳动仲裁和这个法院是两回事，我该仲裁，法院判的法院判，不是啊，这有的时候可能会只能选择一个。我们今天也来连线盐城律师事务所保文静律师，增加大家的这个维权方面的法律知识。保律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2: 刚才我们大概描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啊，您可能简单听了一下。那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结算的清单啊，但是没有公司盖章，结果到劳动仲裁部门呢就受就受理不了了，就遇到问题了。像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我们先说一下他证据的问题。我们再说他程序的问题。我们一般就是主张的，民事诉讼主张的是谁主张谁取证。那么我们农民工兄弟要主张你欠我的薪水是吧？要提供证据。那我们这个周先生呢提供了证据，但是这个证据呢是存在着瑕疵的。就是说应该是劳务公司单位呢给他出具了他们的整个可能每个人的欠薪的数额是吧，但是没有盖章。
2: 对，
4: 这是第一点啊，这个证据是有瑕疵的是吧。因为对方劳务公司开庭的时候，人家可能是会派人家律师来，到时候律师人家可能是认为证据瑕疵，这也是一个辩论的焦点是吧，人家不予认可。所以我们朱先生呢就要补强证据，就是你在起诉之前你就要补强证据，而不是贸然的拿这份没有盖章的证据开始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我们仲裁呢就说是这个我们所有农民工就说所有劳动案件的前置程序必须是先进行什么呀，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结果不服的话呢，可以在15天之内呢向所在地的劳动关系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那么假如我们就是说，如果是银川市的，你可能是新兴区法院是吧，新兴区所在地，你去新兴区一审，如果对新兴区法院一审不服的话，那么可能到二审，这是一个程序问题。
2: 嗯，
4: 我们现在回到证据方面，所以说如果你一开始证据不足的话呢，首先你要补强证据。第一，我们法院的审理案件并不是说是你没有盖章的证据就认为是无效的，不是的啊，我们法院要结合其他证据来综合认定，包括你跟劳务公司之间啊，领导之间的通话记录，是吧？你可你所有公司的记录。第二呢，你实际出勤的出勤记录，还有如果你还要拿到什么呀？如果还有其他证据，就说是如果你有律师的话呢，还可以申请什么呀？调查令，调一下什么呀？这个劳务公司和甲方之间签订的劳动就签订的工程的一个证据啊。你首先证明就是劳务公司在这工地上，你们是劳务公司受劳务公司。这个雇佣呢，从事，这个有报酬的工作等等。第三呢，还有什么呀？双方的什么呀？你的工友的证人证言，你工作不可能是你一个人干是吧？你肯定还有其他工友来证明定这个事实。所以证明劳动关系以及劳动公司的证据相关的因素呢，还有很多。我们不能仅仅拿着一份没有盖章的结算单来证明这一事实。如果你真的拿这份结算单，而不其他证据的话，一个案子，我认为会败诉的。
2: 嗯，好，我们刚才在这个保律师给我们做介绍的同时呢，也把反映问题的这位周先生电话接进来了，好不容易才打通了这位周先生电话，再来跟这个周先生联系一下。您好，在线吗？
5: 啊，在呢，在呢。
2: 哦，你看，你给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个。关于你的工资结算单没有盖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刚才请保文静律师给您做了一个简单的解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开头，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仲裁虽然已经没有结果了，但是你还可以在你所这个辖区法院怎么来界定，保律师是他所在的区域还是劳动？
4: 我现在问一下周先生啊，我认为周先生是反映问题没反映清楚，您是已经申请了劳动仲裁，劳动仲裁驳回了的诉讼请求是吧？
5: 哎呀，这声音小得很，听不到。
2: 问你劳动仲裁是否已经驳回了诉讼请求？
5: 啊，这个现在我还不知道。
2: 那仲裁的结
5: 没管。
2: 那仲裁的结果就是说你这个证据存在瑕疵就没有受理，对不对？
5: 啊，对对对。
2: 嗯，好，保律师，您问。
4: 嗯，那就仲裁委这个想法是善意的，是让你干啥呀？继续补证。如果一旦受理了，走到法庭，你的劳动仲裁结果肯定是不的。
2: 嗯。
4: 啊，驳回了以后15天之内要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现在刚才我们说了，他的证据存在着瑕疵，从他现在开始啊，就是我们劳动仲裁委的一个善意的行为，其实已经在肯定也给他提醒了你的证据不足，而不你不能说仅仅拿着一份没有盖章的劳动结算单让仲裁委来给你。判你胜诉，我觉得他的希望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你还得继续，你还得动手呀，
2: 对，
4: 动耳呀。
2: 那这位这个周先生可能现在是确实正在工地上，也不方便接听电话，可能也不方便跟我们说啊，因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环境啊，或者是其他人在场？那我们给大家也增加一些法律知识。那仲裁和这个诉讼到底是什么关系？
4: 它是一个互相衔接的关系。
2: 嗯，
4: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了。就说我们一旦工资没有发或者有其他情况啊，就是凡是劳动案件，你不能一竿子就插到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来为你解决，而是我们有个劳动仲裁的前置程序。就说如果你是在新兴区的所辖范围的工地工作啊，如果单位欠付你工资的话呢，用人单位欠付你工资的话呢，应该向新兴区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如果你这个劳动仲裁委的仲裁结果不服的话，因为也要开庭嘛，是吧？
2: 嗯。
4: 仲裁结果不服的话呢，你要在15天之内，千万不要超期了啊！15天之内向新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如果对一审人民法院判决不服的话，还有个救济途径，15天之内呢，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这是一个，就说我说一个程序问题。
2: 嗯。
4: 那么实体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呢，你的证据问题。啊，我们农民工心里呢，对证据问题一般不重，就认为你欠了我的钱，我就要起诉你。 我觉得我们这个中财委的做法是对的，因为为啥呢？一眼就看出证据从那瑕疵。
2: 嗯，就给你驳回了，你回去补充证据去。
4: 不是给他驳回了，我们还没有开庭呢，没法驳回，我们就没受理。肯定也
2: 没有给他受理。嗯。
4: 哎，肯定还给了个书面的提示，让你准备准备什么什么什么证据啊？他就没有重视。
2: 嗯。
4: 啊，只是认为中财委连案子都不受理，那我这个案件是不是有问题？主要是你的证据不全问题啊。
2: 嗯。
4: 另外我们说一下，他还可以采取什么手段呢？他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啊投诉，要求单位呢给他提供工资，或者请拿着你的没有盖章的这个结算单呢，要这个由劳动仲裁，由这个监察大队呢到对方呢进行核实，让单位呢能不能给他把章盖上啊。同时你可以向12333，我们有个全国的劳动工资的，就是农民工工资的这个平台呢进行投诉，要求解决你的工资问题。
2: 嗯。
4: 同时呢，因为这些都是行政手段啊，那么行政手段呢只能是我们行政机关呢又没有强制力，是吧？所以只能是给你把问题及时的能够及时反馈，督促这个我们就说你所在的单位呢支付工资。
2: 嗯。
4: 如果单位拒不支付的话呢，这种情况下你只能还是要走什么呀？劳动仲裁的途径。
2: 仲裁和诉讼的途径。
4: 对，我们说了半天还是什么呢？你的证据问题。
2: 嗯。
4: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就按照我所说的录音录像啊，你的工友证言，你的考勤记录来证明你的。
2: 对，最好有考勤记录表啊。
4: 嗯。
2: 或者是你和老板之间的这个微信通话的方式，你在讨要工资啊，老板怎么说啊，是不给啊还是给你签核算表啊，就是你要建立起一个证据链来。一张没有盖章的工资结算单看似少了一个章，但是可能让农民工朋友的维权之路变得非常艰难。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务工过程当中一定要加强证据意识，尽量保留像你的劳动合同啊、聊天记录和老板之间的啊沟通日、结算工资标准、一共干了多少天，越详细越好。考勤记录、工资条、转账凭证等等这些材料建立起来一个证据链。同时呢，用人单位也应该规范用工的管理，及时结算工资，完善手续啊！只有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守规矩、留证据，讨薪才能够更有底气。再来关注一位雇员的董女士所反映的问题，她是遭遇了家庭暴力，想了解一下如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哎，这是这个保律师一直啊在致力于这个妇女和儿童维权方面的这个法律维权方面啊。这个有很多实践的案例啊，也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也曾经被自治区妇联授予专门的这个荣誉称号啊。那这位先说这位董女士的情况。董女士长期遭受丈夫的家暴，想要离婚，但是又怕遭到报复。她说这个家暴听说啊，这个有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说法。他就想了解一下如何来申请，还有呢，申请成功之后是否能够真正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那还有就是说，保护令申请完了之后，他们的婚姻关系有没有发生改变啊？是能离婚呢，还是婚姻继续存续呢？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是很多女性所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啊。有可能我这个诉诸于法律申请了保护令，可能以后这个家庭就不完整了，就有可能要离婚了等等。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实践案例告诉我们怎么处理最好呢，鲍律师？
4: 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自治区妇联啊，以及我们常年家庭坚持下乡讲课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2: 嗯，
4: 因为家庭暴力问题呢，其实在这个我们认为啊，在全30%的家庭几乎存在。因为家庭暴力并不是说我们经常说的拳打脚踢，它还包括什么呀？精神上的什么呀？辱骂、威胁啊，这个还有这个经济上的控制，就是说不限于拳打脚踢。因为我们很多人一个普遍的想法就是拳打脚踢才是家庭暴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这位这个大姐呢，常年遭受家庭暴力，但是现在她可能是法律认识的误区，也可能由于面子上的原因啊，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
2: 嗯，
4: 我们说家庭暴力，我们就说我们打官司，就是你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你也得需要证据来证明，是吧？
2: 对。
4: 一旦收到你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以后啊，证据确凿的话，人民法院紧急情况下是24小时内会为你出具什么呀？人身安全保护令。
2: Oh.
4: 啊，这个其他时间是72小时内必须出具，这是你的记住时间。第二， 我们看一下证据问题啊，证据问题。首先第一个是公安机关的报警记录，啊，我们很多人就有一个误区，就什么呀啊，保律师，我们邻居都知道，我们邻居会给你作证。

0: 仅仅是个家庭暴力的，就仅仅是个这个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单，并不能存在着证明存在着家庭暴力。如果有家庭暴力告诫书的话啊，
1: 嗯，这个
0: 如果是有家庭暴力告诫书的话呢，
1: 嗯，
0: 是可以直接作为什么呀，直接作为家庭暴力的证据的。还有如果对方情节严重的话呢，公安机关会对对方进行什么治安管理处罚啊，你可以拿着治安管理处罚书，这也是证据。还有什么呀，你们微信的沟通记录啊，其次呢还有证人证言，也就是说这几条证据的请一定要提供啊。
1: 嗯，
0: 那么只要提供了这些，而且如果有还有录音的话，对方如果说你又七七零后我杀你全家等等的，如果有这种证据的话，这也是家庭暴力的证据。
1: 嗯
0: 啊，对吧，
1: 就是要收集证据，
0: 哎，
1: 证据，哎，以以备你日后啊处理这样的问题。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跟大家做更多的探讨了。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不想报警啊，不想了很多的顾虑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保律师刚才说的很对，你必须要有证据，以便于你解决。首先保护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如果你还有顾虑的话，先找找妇联看看。妇联能够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啊？好，也感谢保律师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介绍。关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详细的批出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和解读。今天的民生热线就到这儿，感谢保律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好，下期再会。
2: 聆听世界。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炮筒，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4: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昨天也就是10月7号，国庆假期进入收官日，铁路客流迎来了返程高峰。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当日发送旅客101.3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512列，增开旅客列车、临时旅客列车128列，全力保障旅客的返程需求。国内某旅游平台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节到国庆节假期期间，中国民众出行需求整体增长，景区的门票和酒店住宿等订单量在持续的攀升。今年中秋节和国庆假期之间仅隔3个工作日，请假3天休13天，让9月25号到10月7号形成了13天的出行窗口期。携程的数据显示，今年双节中国民众出行的需求整体增长，国内旅游景区门票订单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的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项目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今年1到9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个重大水利工程项目，超过了去年全年开工的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的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次。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

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国家外汇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9月，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的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价格变化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当月的外汇储备规模有所下降。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了解区内方面。最近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了修订版宁夏回族自治区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工作，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事业的健康规范有序发展。办法10月10号起施行，有效期到2030年12月31号。在7天国庆假期里，中卫沙漠里的莫里安沙漠美术馆、大漠星球、沙漠之城、大地艺术装置精彩亮相了。全新的创意空间吸引了游客纷纷到这里来打卡。根据介绍，大漠星球、沙漠之城、大地艺术装置位于中卫420亩沙漠文旅的核心片区，以沙漠为天然语境，用装置艺术唤醒荒漠的生命力，吸引了更多人走进沙漠，感受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独特魅力。最近记者从狮子山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今年1到8月份，该市累计实施了招商引资项目171个，实际到位资金123.7亿元，其中新建项目109个，到位资金84.78亿元，续建项目62个，到位资金38.92亿元。外资吸引同步实现了突破，实际使用外资1256.1万美元，同比增长了41.6%，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能力也在持续提升。10月6号的晚上，塞上欢歌情满力通群星公益文艺演唱会在力通区的上桥镇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唱响。随着夜间夜幕的降临，闪光灯的亮起，群众聚集到舞台之前，热闹的人气与浓浓的节日氛围交汇在一起。利用这个假期，吴忠市力通区持续丰富夜间文旅消费的场景，连续多晚推出了演唱会等精彩的文艺活动，让游客白天逛景赶集品美食，晚上看演出赏夜景，进一步延长了文旅消费的时间，也激发了夜间消费的活力。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内美食演绎和集市等场景相互串联，音乐声、人群的欢呼和烟火气交织在一起，也带动了餐饮购物和文旅消费的热度在持续攀升。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高明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关注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的音视频内容。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因为呢，节气在古代来说更多的是指导大家农业生产生活，而我们现在进入近现代生活之后呢，节气就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之大了。但是这些年呢，大家又发现原来我们中国节气当中呢有这么多的美感，有这么多有意义的或者是我们非常有趣的传统习俗，
0: 也要把各种习俗呢传承下来。

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那怎么样能抓住秋天呢？其实啊，品尝秋天当下的水果呀，吃吃美味啊，赏赏景啊，都是一种好方法。还有之前我也讲过很多次哈，你也可以比如说用这个桂花啊晾干之后做那个桂花蜜，你可以把秋天呢封存在罐子里哈，想吃的时候呢也可以泡上一杯啊桂花蜜水，真的是特别的美味。
1: 文飞说到了非常多秋天的美食，而我呢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留住秋天，就是我在采叶子的同时呢也在其中
0: 捡叶子，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找一些特别好看的无论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法国梧桐还是说银杏叶，我觉得都特别美，我每年呢都会在里面找一些特别好看的，然后就插在我家的花瓶里或者是摆在我的家门口，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出门的时候都能看到它，就觉得哇秋天就在我的身边。
0: 就在你的家里哈，也让我想到很多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时老师也有让我们去捡叶子捡落叶，然后呢用那些落叶做成各式各样的画，然后有的时候是把那个画裱起来，包括我们家宝宝在前几年的秋天也做过这样的落叶制作出来的画，也挺有意思的。
1: 是的，我觉得今天讲到一叶知秋，我们真的也是通过这一片叶子想到了很多，知道了很多。
0: 落叶不扫，让城市铺上地毯，像这几年呢南京上海杭州等等地方哈，都开始实施了落叶不扫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呢不要去破坏落叶形成的那种自然风景，让道路铺满各色的地毯，同时呢也会结合各种区域的特点啊，包括历史内涵、建筑风格等等，精心的挑选和优化来调整，确保大家漫步街头能够体验到更高品质的落叶景致，这也是很多城市独属于秋天街头的最美色彩了。
1: 其实呢为了留住南京街头最美的色彩，南京呢也从2017年就已经开始提倡落叶不扫了。当然了，落叶不扫不可能是所有地方落叶都不扫，那一定很不方便，所以呢像2018年的时候呢就正式启动了37处道路、公园、景区还有广场就开始落叶不扫，那现在呢可能已经有42处以上了都是落叶不扫的，比如说有主城6区的广场、游园、公园、景区还有部分的道路，其中呢不扫的叶子的种类也有很多，比如说银杏、乌桕还有榉树等等这些彩叶树种。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古人说到一叶知秋，这个叶究竟是什么树叶呢？哎，是银杏树叶吗？还是桂花树的树叶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品读古典传统，
3: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3: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3: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以一首棋子弹的《比海更深》这样的一首歌曲来作为开场，也是因为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大海，关于海洋。你喜欢大海吗？说起大海，你又会想到什么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

中华之美美在山河湖海，那也自然有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海。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对大海的那些印象，你喜欢大海吗？那今天呢，我们在中华之美的环节也来跟大家说一说那些关于海洋的故事。首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说起这些江河湖海，常会用到一个词，就叫做五湖四海。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来介绍过，说到五湖是哪五湖呢？是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还有洪泽湖。这五湖大家其实也都比较熟悉了，但是四海我们好像很多人都还有点陌生呢。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国家平时常常说到的四海究竟又是指的是哪里呢？其实从古至今啊，四海一直都是在变化当中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呢，肯定就是东南西北四海了。但是呢，我们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就可以知道了，原来的四海呢，指的是夷、狄、戎、蛮四方。但是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海洋，可以确定的是东海、南海、北海和西海就有点复杂了。因为我们都平时常常见到东海、南海，但是北海、西海在哪儿呢？大家知道吗？首先说到的是东海，东海是我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岛，还有朝鲜半岛、日本等等国家的边缘海，而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元朝年间呢，都把这里叫做东海。在明代的时候呢，《坤舆万国全图》当中就把这个海称为大明海，而在元明之后呢，华夏大陆渐渐有中土之称，所以呢，这片海域就被称为是东海。而在东海的优良港湾是非常多的，比如上海港就位于长江下游的黄浦江口，在这里就非常适合巨轮的停泊，所以呢，我们中国的东海也是非常的富饶，对大家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说完了确定的东海，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海。南海呢，在于我们中国大陆的南方，是太平洋西部的海域，也是我们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了。而在汉代的时候，还有南北朝的时候呢，把它称作长海、废海，而清代的时候呢，才开始改名叫南海。南海呢有很多的岛屿，比如说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等，它的海岸线也是非常之长的。那沿海的地区呢，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台湾，还有很多的地方，在这里有着非常多的鱼类和富饶的矿产资源，也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的分布区了。说完了我们最为熟悉的东海和南海，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西海和北海究竟又指的是哪里呢？首先我们来说西海，西海其实是黄海。黄海呢是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也是西太平洋典型的一个半封闭的边缘海，位于我国和朝鲜半岛之间，是太平洋西部最大的一个边缘海，并且呢，因为它的水域是黄色的，所以呢，大家就叫它黄海了。而黄海的生物区呢，因为是温暖带，所以使得这里的生物种类是非常多的，数量也是很大的。目前呢，已经形成了燕威、石岛、海州湾等等众多的优良渔场。所以呢，相信很多刚刚提到的朋友们呢，去到的其实都是我们国家的西海了。最后说到的是北海，北海呢指的就是渤海。渤海是我们中国最北的近海，渤海呢是一个近封闭的内海，东面呢是辽东半岛，还有很多地方。那它三面环陆，北西南三面呢分别是辽宁、河北、天津还有山东三省一市，所以呢大家去到这些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渤海它的美丽的景象了。而根据史料记载呢，渤海一开始呢，它的这个渤是没有三点水的。当时苏秦就曾经说过，其北有渤海，田垦也说过，其西有浊河之县，
北有渤海之力。渤海呢也曾经被称为韶海，韩非子当中就有这样的提到。而从元朝开始呢，渤海的名字就一直沿用至今了。所以呢，大家今天是不是知道了五湖四海当中的四海，东南西北这四个海究竟指的是哪些海域呢？那说完了这些海域，今天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来了解更多关于海洋的那些有趣的知识。就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人自古以来眼中的海洋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中国的航海史又是什么样的呢？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当中，海洋是各国关注的热点了。如果追溯历史，中国的海洋文化也是非常的源远流长的。因为我们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而自古以来呢，就有大量的中国先民居住在海滨，所以呢，中国先民们早就有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了。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会带着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祖先的海洋文化又是什么样的。其实很多人呢都喜欢去海边捡贝壳，而我们中国古代的贝币就是由海边的这些海螺贝壳来形成或者是作为使用的。中国早期的海洋利用也正是由此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遗址里面就发现了有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啊，在新石器的时代，我们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和海洋开始打交道了。在禹贡的记载当中呢，出现沿海地区向中原进贡的记录，比如说在扬州的记录当中，岛夷会服，绝匪之贝，绝布，绝包，橘柚，西贡。岛夷呢，指的就是沿海小岛上的居民，他们穿着草编的衣服，向夏王朝供奉的物品当中呢，就有海贝。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呢，中原政权在夏朝的时候就已经辐射到很多的海岛上了。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呢，遗留的历史文件也是逐渐的增多，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沿海的很多居民呢，当时像是燕国、齐国、吴国和越国。根据史记的记载，齐国在姜太公治国期间就已经制定了通商公之业便于言之利的国策，而到了齐桓公的时候呢，管仲是更加注重经济，通轻重之权习山海之业。他们两个人的国策呢都非常的重视海洋。齐国临近东海，以渔业和海盐业作为重要的致富手段，因此呢，要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富国，齐国一定是要排在前列的。我们中国临海的历史实在是太多了，简单的几句当然是说不完的，但是呢，刚刚大家一定也能够感受到，自从古至今，我们中国的祖先，我们的先民们就非常的喜欢海洋，重视海洋。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

0: 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炮筒，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4: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了解，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到8月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数据显示，在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收入方面，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收入12813.17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收入7914.55亿元。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10月1号到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达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0亿元。今年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多部影片同步上映，符合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和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看点十足。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自治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新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政府补贴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事业健康规范有序发展。办法将于10月10号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国庆假期，中卫莫里安沙漠美术馆大漠星球沙漠之城大地艺术装置精彩亮相，全新创意空间吸引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据介绍，大漠星球沙漠之城大地艺术装置位于中卫的420亩沙漠文旅核心片区，以沙漠为天然语境，用装置艺术唤醒荒漠的生命力，吸引更多人走进沙漠，感受自然和人文交织的独特魅力。近日，记者从石嘴山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今年的1到8月，该市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171个，实现到位资金123.7亿元，其中新建项目109个，到位资金84.78亿元，续建项目62个，到位资金38.92亿元。外资引进同步实现突破，该市实际使用外资1256.1万美元，同比增长41.6%，对外开放利用外资能级持续提升。10月6号晚上，塞上欢歌情满力通群星公益文艺演唱会在力通区上桥镇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唱响。随着夜幕降临，现场灯光亮起，观众持续地聚集到舞台前，热闹的人气和浓浓的节日氛围交织在一起。这个假期，力通区持续丰富夜间文旅消费场景，连续多晚推出演唱会等精彩活动，让游客白天逛景赶集品美食，晚上看演出赏夜景，进一步延长文旅消费时间，激发夜间消费活力。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内美食、演艺、集市等场景相互串联，音乐声、人群声和烟火气交织在一起，带动餐饮、购物、文旅等消费热度持续攀升。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您将了解到经济微观察，国庆假日经济从拼客流到拼体验。另外呢，财经资讯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宁夏多重举措激活假日消费，塞上大地升腾烟火气。国庆假期中呢，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1.44亿人次。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调整完善多项货币的政策工具，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最后是反诈进行时，什么是金融黑灰产呢？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经济微观察，国庆假日经济从拼客流到拼体验。预计21.3亿人次跨区域流动，日均约3亿人在路上，单日峰值达到3.4亿。铁路单日发送旅客超244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高速首日车流7100万辆次。今年国庆假日经济再次呈现火热图景。人确实大规模出门了，但是如果只盯着这个数字呢，你就错过了今年国庆最大的变化。今年国庆真正的看点不在客流量本身，而在每一张消费券花出去之后流向了哪里。钱的第一个重要流向是小团。平台监测数据显示，短时目的地小团搜索热度同比增长超110%，相关旅游产品预订量同步攀升。2026年暑期，传统20人以上的大团预订下降18%，2到6人家庭小团增长132%。特种兵式的旅游正逐渐成为过去式，这届游客大多大交通到达一地后，选择途中2-3个城市为据点住宿，再往周边城市自驾游，每个城市住的时间更长，玩的也更加深入。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10月1号，20%游客已住进了20%甚至30%的酒店。品类细分的背后呢，是消费者用钱包投票，消费者不再愿意被塞进一辆50人的大巴，从一个景点被运到另一个景点。钱的第二个重要流向呢是手艺。今年国庆最耐人寻味的消费趋势是学手艺取代拍照片，成为新的文旅消费硬通货。国庆首日含沉浸式演出、烟花秀、夜游标签的景区门票搜索量同比增长超50%。如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则凭借水上夜游和实景演绎，让游客仿佛穿越入画，热度同样跻身 TOP 5。北京遗体港冬季花园一访新境主题展览，将自然、艺术和城市生活相融，勾勒未来滨水的生活图景。多元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洛阳古城国庆高峰期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套平均插7到9支发簪，一天消耗20多万支发簪。这不是简单的体验经济标签能够概括的。当一个00后愿意在一个小城住下来，花半天的时间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学扎花灯、学做瓷陶，他和这座城市的连接方式就变了。文旅消费正从门票经济转向停留经济，从一次性打卡转向沉浸式体验。 前的第三个重要流向是县城。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县域旅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2%，游客在县域的平均游玩天数增加3.2天。国庆首日，平台用户将入住全国1000余个县城的酒店。九寨沟县、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县、福建平潭、新疆布尔津、江西茂源、四川小金县仍是热门县域住宿的头部选择。过去被高速公路一脚油门掠过的地名，如今啊成了值得专门买张票去住几天的目的地。这三股钱的流向指向同一件事，那就是钱换了一种花法。2026年的前8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商品零售额仅增1%。拉长时间的维度，2020年至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5%，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提升了3.5个百分点，2025年达到46.1%。国庆假期消费变化只是一个缩影，这背后是一场消费逻辑的底层切换。从拼客流到拼体验，从卖位置到卖内容，从供给端来说，这意味着过去的竞争壁垒正在瓦解。景区门票早就不是护城河了，因为游客要的不是到此一游，而是不虚此行。一个县城的手工作坊，可能比一个5A级景区的标准观光线路更有吸引力。真正的假日经济竞争力，不在于你能

能吸引多少人来，而在于你能让人留下来做什么。谁能把在地文化变成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内容，谁就能够赢得下一个假期。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十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期间呀，我区叠加推出了消费补贴、商业换新赋能、特色主题活动三重礼包，通过丰富业态场景、激活票根经济、推进以旧换新等一系列举措，让大街小巷升腾起浓浓的烟火气，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的活力。请听报道。
1: 走进升级改造之后的国防里啊，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这里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带来的改变，比如说随处可见的休息区以及特色的小店等等，全新的消费场景，可以说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消费体验。
2: 走进焕然一新的银川国防里商业综合体，让人眼前一亮。商场以葡萄酒的红与塞上绿洲的绿为主色调，将宁夏本土文化肌理融入空间设计，构建集购物、休闲、社交、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消费新场景。当消费升级为文化服务、沉浸体验，商场变成了市民和游客读懂宁夏故事的窗口。银川市民，
3: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我非常欣赏这种形式。它这个在这个商场里边，它的规模算比较大的，我还是很喜欢。
2: 马一新茶馆负责人刘敏浩，
4: 这个墙面和这个咱们的黄河石啊，这个就是咱们包括就是这个老窗户，这个构建是咱们北长滩的传统民居，然后瓦片呢是咱们隆德地区的这个老建筑的老瓦片，就是我们本地人呢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啊。
2: 银川国防里副总经理朱海龙，
5: 我们倾全集团的力量，将全国的一些流行的餐饮品牌，好的这个新智零售品牌，以及现在正在这个大赛道上的新鲜零食品牌我们都囊括在我这一次的整体换新中，也是想带给顾客呢一个非常多元和全新的体验。
2: 国防里商业综合体的换新升级，是我区抢抓十一黄金周消费黄金期，激活消费市场的生动缩影。这个假期，宁夏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吴忠市红四补区启动秋游红四补乐享消费季系列活动，通过以旧换新等多领域广覆盖的惠民让利举措，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吴忠市红四补区京东家电时代广场店负责人徐国强，
6: 门店积极落实以旧换新政策，推出满减、套购优惠等系列活动，备货量也较往年大幅增加，活动开展以来，门店客流量和销量都有明显提升，节能智能家电深受消费者青睐。
2: 十一期间，中宁县全域促消费活动也火热举行，枸杞产品、非遗文创、特色农货等优质好物集中亮相，群众可一站式选购本土特色产品，现场还设置汽车、家电、电动车等专属展销区域，市民游客可现场扫码领取专属节日消费券。中宁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商务办公室主任杜路培，
7: 本次统筹464万元惠民资金，覆盖商超、餐饮、数码、加油等六大领域，活动现场可以抢超市消费券，也可以通过建行生活 APP 享受自动满减。
2: 十一期间，2026宁夏十一国际车展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办，60款新车迎来区域首发，前来看车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马俊吉，
8: 国庆能享受到这个国补，还有这个地方的补贴，还有这个赛事的补贴，幸福感满满。
2: 假日消费热潮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惠民支撑。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区统筹各级财政资金，拿出真金白银让利惠民。其中，自治区安排1.1亿元，五市配套统筹6429万元，多领域构建消费补贴体系。从商圈场景换新到各地惠民活动多点开花，多元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0: 力，让假日市场活力持续涌动。
1: 国庆假期，全区各地文旅活动轮番上演，点燃了城市烟火气，激活力聚人气，促消费，成为当地市民游客假日休闲的热门选择。请听报道。
2: 夜幕降临，中卫市金沙岛景区万千灯光次第点亮，一场集梦幻光影、国风演绎、非遗绝活于一体的主题灯会璀璨启幕。
0: 本次灯会推出多款全新主题网红灯组，其中梦幻城堡灯组充满童话气息，巨型星球灯还原浩瀚星河，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网红点。游客徐云兰：
3: 体验感特别好，城堡灯组太梦幻了，孩子来了特别兴奋，一直在拍照。
0: 游客李娇：
4: 这么美的光影秀还有精彩的演出，随便拍照打卡都很出片，特别值得十一期间带家人好朋友过来参观。
0: 这个假期，中卫市策划一系列特色歌舞、主题展演等文体活动，打造美食加演艺加夜游多元模式，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深圳游客汪女士：
5: 国庆来中卫，晚上的向阳街太热闹了，不仅能吃到特色美食，还能看歌舞表演，不同于大城市的喧嚣，这里逛街放松特别舒服，体验感特别好。
0: 游客李斌：
6: 这几年向阳街变化特别大，业态越来越丰富，环境也更干净更漂亮，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是我们中卫人晚上休闲娱乐最好的去处。
0: 据了解，国庆期间，中卫市依托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持续开展文艺展演、惠民消费等系列活动，以美食加演艺加夜游多元模式，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潜力。国庆假期，宁夏沙湖景区秋色宜人，苇荡涟漪，候鸟翩飞，交织成绝美的塞上秋日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秋度假。大雁伴飞景观是沙湖景区的热门打卡点，成群鸿雁追随游船翩跹飞舞，雁鸣悠扬，与湖沙美景相映成趣，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独特景致。为丰富旅游体验，景区精心推出高杆不倒翁、鳌鱼游行、萌宠巡游等一系列国潮特色节目。陕西西安游客：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宁夏沙湖玩，这里很好玩，大家一定要快来玩哦。
0: 辽宁沈阳游客：
8: 沙湖景区非常好，非常棒，玩得很高兴。
0: 山西临汾游客：
9: 这回来沙湖玩感觉非常的棒，我有20年前就来过，这回来感觉变了很多，很不错。
0: 国庆假期，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举办紫光映月烟火颂国、塞上文化城双节文化嘉年华活动，国风演绎、非遗展演、烟火市集好戏不断，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夜游休闲。活动还设置烟火美食市集、实景剧本杀等多种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银川国庆夜间文旅产品，释放城市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1: 金秋十月，宁夏大地稻浪翻滚，玉米飘香，940.6万亩秋粮已进入大面积集中的收获期。田间地头上随处可见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作业的场景，一幅幅热闹的丰收画卷在塞上大地上徐徐铺开。请听报道。
0: 这几天，贺兰县90000余亩水稻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各乡镇种粮大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启机械化集中采收。贺兰县立岗镇通义村种植户李文国：
10: 今年我种了310亩水稻，今年天气特别好，全程有技术人员指导，长势也特别好。今天开始收割了，全程机械化收割，效率也高，破碎率也低。总的来说，今年是个丰收年。
0: 秋收关键期，贺兰县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重点面向规模化种植基地、种粮大户开展精准指导，合理调度作业积聚，全力确保成熟水稻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贺兰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粮作站站长马广福：
11: 今年我们聚焦种粮大户、规模化种植片区重点服务，精准对接秋收农机需求和技术需求，通过靠前指导、动态调度，帮助种植户抢抓秋收窗口期，高效推进机械化收割作业。
0: 吴中市红四堡区30.2万亩玉米眼下也陆续进入集中成熟收割期， 田间地头，农机轰鸣，高效开展收割一体化作业。走进红海村种植户葛明新的玉米地，玉米金黄饱满，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抢收。
1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FM106.1 AM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

0: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
1: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
1: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字错了，
8: 不少网友反映啊，咱这个白天路标直接满。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3: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0: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4: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的财经资讯，来自上海第一财经的报道。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这个新闻资讯。记者7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7%。交通运输部方面表示，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总的看，发达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有效保障了民众假期大规模集中出行，有力支撑了假日经济的火热。在拉动消费增长方面，日均超3亿人次的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特别是今年假期租车出行显著增长，单日租车高峰超过了95万辆，创历史新高。在带动产业发展方面，假期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既有长途跨省份旅游，也有城市近郊旅游，有力带动了文旅、文创、休闲娱乐、研学、康养等上下游配套产业的发展。在促进区域经济联动方面，假期期间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高效流动，有效增强了内需动能，拓宽了增长空间，为今年经济持续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中国央行7号披露，9月末黄金储备达到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这是中国央行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北京龙和投资首席经济学家赵庆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中国黄金储备排在世界前列，但是黄金储备在官方国际储备当中的占比明显偏低，从国际储备结构优化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增持黄金。同时呢，近期黄金价格处于相对低位，增持黄金具有合理性。 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45%的受访储备管理者表示，预计其所在机构将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这凸显了黄金在官方储备当中长期稳定的重要地位。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今年国庆档的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庆的国产影片构成了档期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看点十足。《神探之痕迹》以其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影片的时间横跨数十年，既刻画出了公安干警的初心坚守，也见证了我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

0: 以下呢，我们再来关注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提供的录音报道。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型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够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根据三部门的通知，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政策明确，享受贴息支持需同时满足3个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这些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享受年化1%的贴息，贴息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以1笔100万元长期性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为例，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进一步算了一笔账。
2: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平均到这个12个月，简单的算数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1: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指出，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而新政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3: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1: 在政策执行时间上，此次贴息政策的起始日为今年的10月1号，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均可享受财政贴息支持。执行中资金总规模不设上限。在具体操作层面，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受政策红利，通知明确，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的贴息业务。这意味着购房人无需额外寻找特定机构办理贴息手续，在现有贷款经办银行即可完成全部流程。具体操作流程上，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系统将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

0: 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在审核机制方面，由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由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罗志恒进一步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1: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调整完善多项货币政策工具，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具体来看，主要包括四方面调整：一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二是扩大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纳入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6张网建设的金融支持。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该项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调增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1.2万亿元增至1.4万亿元，且支持比例更高，有助于引导银行加大对中小科技型企业贷款投放。四是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调增后，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从4.35万亿元增至4.85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从1万亿元增至1.3万亿元，将进一步激励地方法人银行加大对涉农、小微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0.2%，双双重返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明显回升。来听具体的解读。
3: 九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4: 今年三季度后2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九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中秋国庆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3: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

0: 2%，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
2: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0: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升至年内高点。
3: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立身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最近啊，一款60厘米超长蛋挞在社交平台刷屏，上市8天，相关的曝光量突破了10亿。但是热度的背后呢，不少消费者吐槽它只有皮没有蛋液，吃起来像油条。网红美食靠造型出圈，到底该不该只追流量？又该如何的守住品质底线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凭借超大尺寸的猎奇造型，60厘米超长蛋挞在社交平台走红。多家烘焙门店门前排起长龙，不少年轻人专程打卡。
5: 还没吃过，但觉得它很特别。
6: 它网上蛮火的，然后进来就看到有，我也想试一下。
1: 数据显示，产品上市仅8天，超长蛋挞相关热点累计在榜曝光量突破10亿，抖音相关团购累计支付突破1元。但超高热度背后，争议也随之而来。有消费者吐槽，排队20分钟拿到的鲍师傅超长蛋挞只有皮没有蛋液，吃起来又干又硬，像在吃油条。其他品牌也有类似问题，酥皮易碎，挞液太薄。
7: 真的不要轻易跟风，这一个蛋挞这边的酥皮我感觉都得掉了一大半，这它真的不如那种小的好吃。
1: 还有消费者觉得超长蛋挞只有拍照好看，吃起来不方便，只是个噱头。
8: 这个东西你在路上你怎么吃，或者拿家里的话也是要给它切开的，对吧？那不就是没有尝的这个意义了吗？
1: 针对消费者意见，鲍师傅官方客服回应称，已关注到挞液过少问题，已将反馈上报门店及公司负责人，后续将持续优化产品。那么商家为什么更愿意在造型上做文章，而不是改良口味？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这反映出部分品牌经营理念出现偏差。
9: 客户这次的质量问题呢，应该也是凸显出它的整个经营理念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偏差。那以前的话呢，它的肉松小贝应该来说还是卖得非常不错的，也让鲍师傅在整个中式糕点这一块呢成为一个国内的一个领先品牌。那这一次的这个质量事故呢，也给鲍师傅提了一个信，那就是说如何坚守长期主义，如何以高品质作为整个品牌的一个切入点，当整个培训不到位的时候，不要匆忙的上马去急于求成，急于追求流量，还是要把匠心、耐心、良心这一块作为企业文化的图腾。
1: 事实上，网红美食反复上演爆红与过气，背后是流量逻辑、消费心理与餐饮本质的深层博弈。对商家而言，要打造一款网红食品，背后已经形成一套成熟套路。所谓创新大多只改动外形，食材内核并没有升级。早在超长蛋挞之前，超长辣条、脸盆大果冻、手臂长蟹柳，越来越多食品靠放大形体制造视觉冲击来吸引消费者目光。这类商品自带社交属性，多数消费者购买巨型食品目的并不是为了吃，而是拍照分享，满足猎奇心理。对于品牌来说，这类产品短期收获的流量大于普通广告，不失为一种低成本营销。不过网红爆款来得快，凉得也快，宣传图片看着诱人，实物却或不对版，不少产品还是名副其实的热量炸弹。例如奶皮紫糖葫芦，油脂与糖分叠加，加速身体糖化反应，提升肥胖、血糖和血脂异常风险。产品一味迎合拍照打卡，忽视营养搭配和人体消化承受能力，最终让消费者反斜线，不吃好奇，吃了后悔。社交属性高于食品本身，是不是网红产品的通病？网红食品创新又该往哪走？ 朱丹鹏表示，网红产品要变长红，必须走向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10: 网红类的这个产品要做到长红呢，首先它的整个事前的这个培训准备工作要很充分，那在事中的销售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客户至上、服务体系完善的流程。出事之后呢，我觉得应该来说要去坦诚的去承认错误，拿出一些态度进行一些补偿，才能够去守住它的整个品牌的一个底线。所以综合去看，网红类的这个产品呢，它虽然有一时的这个流量，但是最终要形成一个长红的话呢，还是要步入一个规范化运营、专业化运作、品牌化去进行宣传。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1: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2: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那么走入到我们今天的反诈进行时当中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金融黑灰产。金融黑灰产呢，其实就是黑产和灰产的合称。那么金融黑产直接触犯刑法，构成犯罪，比如说金融诈骗、洗钱、非法集资、伪造证件，干这些事儿的人呢，直接面临着刑事追责。那金融灰产是游走在法律边缘，表面看着合法，比如说打着法务咨询、债务优化、代理维权的旗号开门做生意，但实质呢是为黑产引流提供工具和信息支撑，或者是靠打法律的擦边球牟利。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出，金融黑灰产并非法律称谓，而是对金融领域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形成的黑灰产业化的统称，两者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金融黑灰产。那么金融黑灰产离你有多近呢？这五种常见的形式你可能见到过其中至少一种。第一，就是非法代理维权，打着债务减免、征信洗白的旗号，诱导你委托他们代理维权，靠伪造材料、恶意投诉、缠访、闹访，向金融机构施压，收你高额手续费，最后你钱花了，债没免，征信反而更糟。第二，不法贷款中介广告上写着低息无息，黑户也能批，实际上靠伪造流水、包装资质，甚至诱导你找征信好的亲友做 AB 贷来骗银行的钱，你不仅要交包装费、保证金，最后债还在你头上。第三，职业背债人骗局专门招募征信记录良好的白户，承诺零成本高佣金让你帮忙背债，不法分子拿走大部分贷款，你却成了法律上的债务人，钱没拿到，债全是你的。保险退保理赔骗局广告上说全额退保、全额理赔，诱导你恶意退保或者是伪造理赔材料，骗取保险公司退保金或者是理赔金，收你高额的手续费，最后你不仅损失了中介费，还失去了保险保障。第五，虚假投资理财骗局，打着高收益、内部消息的幌子，诱导你在虚假投资平台投钱，实际上呢，就是非法集资或诈骗，钱投进去就没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日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计划只有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国庆假期进入收官日，铁路客流迎来返程高峰。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消息，当日发送旅客101.3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512列，增开临客列车128列，以全力保障旅客的返程需求。旅游平台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中秋节至国庆节假期，中国民众出行需求整体增长，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订单量攀升。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之间仅隔3个工作日，请假3天，休假13天，让9月25日至10月7日形成13天的出行窗口。携程数据显示，今年的双节，中国民众出行需求整体增长，国内有景区门票订单实现同比双位数增长。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今年1月到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9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格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新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促进职业技能培训事业健康规范有序发展。办法将于10月10号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国庆假期，中卫莫里安沙漠美术馆大漠星球沙漠之城大地艺术装置精彩亮相，全新创意空间吸引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据介绍，大漠星球沙漠之城大地艺术装置位于中卫420亩沙漠文旅的核心片区，以沙漠为天然语境，用装置艺术唤醒荒漠的生命力，吸引更多人走进沙漠，感受自然和人文交织的独特魅力。近日，记者从石嘴山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今年的1到8月，该市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171个，实现到位资金123.7亿元，其中新建项目109个，到位资金84.78亿元，续建项目62个，到位资金38.92亿元，外资引进同步实现突破，该市实际使用外资1256.1万美元，同比增长41.6%。对外开放，利用外资能级持续提升。10月6号晚上，塞上欢歌请满力通群星公益文艺演唱会在力通区上桥镇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唱响。随着夜幕降临，现场灯光亮起，观众陆续聚集到舞台前，热闹的人气和浓浓的节日氛围交织在一起。这个假期，力通区持续丰富夜间文旅消费场景，连续多晚推出夜

演唱会等精彩活动，让游客白天逛景、赶集、品美食，晚上看演出、赏夜景，进一步延长文旅消费时间，激发夜间消费活力。牛家坊民俗文化村内美食、演艺、集市等场景相互串联，音乐声、人群声和烟火气交织在一起，带动餐饮、购物、文旅等消费热度持续攀升。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节目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资讯，当金曲遇见公益，宁夏体彩在揽山畅想为爱出彩。另外责任体彩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蓦然回首自有归处。阿里警示呢，今天我们带来4.6万元买来的彩票，揭秘短视频里的内部消息骗局。最后是体彩小知识，如何购买彩票，官方微信公众号。
1: 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首先我们来关注体彩资讯。10月3号的银川，晚风都是带着旋律的，贺兰山下缆山公园的灯光次第亮起，和浪漫的歌声在粤海湖畔交织成一片声浪的海洋。数万歌迷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发光的合唱场，而在这场万人狂欢里，宁夏体彩的蓝色展位成了特别的打卡点，为现场的歌迷们带来了一份关于公益的温热。这场体彩和音乐的约会早在几天前就悄悄地开场了。9月24号起，全区体彩实体店买大乐透满10元扫码抽演唱会门票，把170个歌迷送进了蓝山。一张票，一次机会，背后却连着体彩的涓涓公益细流。每一注体育彩票都在为身边的健身路径、社区球场、乡村学校的体育器材添砖加瓦。抽到票的幸运儿们本身也早就成了公益体彩的参与者。夜幕降临，演唱会燃爆全场，体彩的第二现场也同步热闹起来。蓝山外围，乐小星人偶憨态可掬地招着手，歌迷举着票根合影发圈，立定跳远、足球绕帐、幸运转盘一字排开，等检票的功夫就能迈开步动出彩。动起来，身心同时得到放松和锻炼，无疑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音乐是10月3号晚缆山的主题，健康才是生活的主旋律。宁夏体彩把地推搬进演唱会，也希望能够把全民健身的种子种进更多人心里。依托体彩公益金，宁夏的健身路径越铺越长。村级健身工程越来越密，群众马拉松、山地越野、徒步大会一场接一场。国庆期间，宁夏体彩的公益脚步也不会停，商圈、景区、群众赛事现场，迈开步动出彩的地推活动持续上线。在假期为大家送上同一种生活态度，少熬夜追剧，多下楼出汗，少一点冲动被投，多一份细水长流的公益心意。公益体彩不在远方，就在贺兰山的风里，在粤海湖的波光里，在你我迈开的每一步里。我们在缆山为音乐喝彩，我们继续为健康、为公益步履不停。逐梦从来呢不是单向的奔赴，而是于未知当中啊双向的成就。这场人生的挑战，有人呢走向繁华，在喧嚣当中寻觅新的可能，有人呢则打破固有的框架，开拓事业的边界。当汗水和热望交织，敢于破局的人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价值。喧嚣之中见天地，杨先生啊，河北人，他是2003年入职某公司的，2014年辞职赴北京，2015年就在中关村开启了体彩店。2003年离开校园的杨先生呢，和众多的同龄人一样，汇入了朝九晚五的职场洪流。他踏实肯干，不辞辛劳，希望凭借勤劳的双手托起未来的生活。时光飞逝，几年间啊，他娶妻生子，迎来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日子呢，仿佛如他所愿，顺遂而安宁。一转眼，杨先生就步入了而立之年。一向乐天开朗的他，脸上偶尔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愁绪。当下的生活看似圆满，心底却慢慢地生出落差。无数个静寂的夜晚，他常会从睡梦中突然惊醒，望着漆黑的天花板，对职业方向的担忧如潮水般涌上心头。11年的职场打拼，足以把行业新人熬成老兵。与杨先生一批入职的同事，或是稳步升迁，或是另谋他就，只有自己始终停留在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年岁渐长的他，仍要与年轻后辈一起为一纸合同东奔西走。
这种看不到上升空间的无力感，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将前路悬在了半空，成了他心底挥之不去的阴霾。长期的压抑会催生出破局的动力。杨先生觉得人生短暂，不愿意再受制于人。一个念头在心里越发的清晰，必须干一份独立工作，闯出自己的天地。他深知河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局限，想要彻底改变，必须去往大城市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为自己也为儿子的未来拼搏一次。转眼11年过去，在北京海淀区城府路3财堂40号海城房产，编号110603624247的体彩店里，一位面色黝黑、身着绿色夹克的中年人正满面笑容地和顾客畅聊，他正是杨先生。谁能想到，从32岁离开职场至今，他已在这方体彩天地扎根11年。对他而言，看似均衡的两段岁月，实则有着天壤之别。正是这后11年的重塑，彻底的改变了他。当初杨先生把门店开在了寸土寸金的中关村，看中的就是科创园区源源不断的人流，希望和这里奋斗的追梦人相伴同行。店里的顾客来自各行各业，久而久之，原本生活轨迹互不相交的人们在这里慢慢的熟络了。大家呢时常聚在店内聊天论彩，这家小店呢其实也成了放松休闲的好去处。10几年的岁月沉淀，早把杨先生打磨得开朗随和。或许呢，得益于早年跑业务积累的待人经验，如今的他面对顾客总是温和亲切，常把和气生财挂在嘴边，几句玩笑适度打趣，便把店里的气氛烘托得格外融洽。每当夜深人静，对家人的思念难免涌上心头。可是杨先生心里清楚，店里呢只有自己一人，不能随时返乡探望，唯有用心的经营好这家店，才能为孩子们筑牢未来。早年在公司每天8小时工作，常令杨先生身心疲惫。如今呢，经营体彩店，从早9点到晚11点，长达10几个小时的值守，他却能一人扛下，一晃便是11年。年复一年的守店岁月，他走得格外踏实安心。这份看似辛苦的工作，让他找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不再被动消耗，而是主动沉淀自我，奔赴心之所向。

0: 一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案例警示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4.6万元买来的彩票，揭秘短视频里的内部消息骗局。想中奖跟我买，不中我陪你。加入 VIP 群，每日推送精准号码。近期呢，以彩票预测为名的诈骗话术在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当中时有出现，已经有不少的购彩者因此蒙受了财产损失。近日呢，四川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熊猫反诈发布了一起典型的案件。市民王先生啊，日常有购彩的习惯，一天呢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了彩票精准预测广告后留言，随即呢收到陌生的账号私信，对方称可精准的预测号码，承诺不中就可以退费。王先生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之后呢，按指引下载了一款 APP， 随后被拉入彩票交流群，群内客服大量发布伪造的中奖截图，谎称掌握内部消息，并诱导其加入了更高中奖率的高阶精准群，逐步设下骗局。入群前呢，客服要求王先生完成3次刷单返利的红包任务，前两次充值103元、550元均成功提现，而王先生由此放松警惕。第三次充值后，客服称操作失误导致数据异常，需要补单修复，并以影响征信、限制出行相威胁。王先生先后转账4700元、5000元用于数据的修复。此后呢，对方又以线上转账易触发风控为由，要求王先生取现3.5万元，放置在指定的隐蔽地点。交付现金之后呀，骗子呢继续索要6.1万元的账户解冻金。至此，王先生已经累计损失了4.6万多元。察觉受骗后呢，立即报警。那么这类以彩票预测为幌子，利用部分的购彩者的中奖期待和信息辨别能力不足，实施精准诱导且作案的手法，可以拆解为5个步骤。第一步呢，就是撒网引流，不法分子借助短视频、网络平台等渠道发布虚假的中奖截图、预测记录，以不中包赔等话术吸引有购彩意愿的群众关注。第二步呢，就是私域诱导了，通过私信引导受害人添加私人的社交账号，脱离正规平台监管，持续推送伪造的中奖案例，强化误导。第三步呢，就是搭建虚假场景，诱导受害人下载非官方违规的 APP， 并拉入虚假交流群，通过群内大量拖号，营造中奖频发、平台正规的假象。第四步呢，就是小额返利获取信任了，通过小额刷单任务给予返利，制造短期收益，逐步瓦解受害人的防范意识。第五步呢，就是大额资金收割，待受害人加大投入之后，以系统故障、账户冻结、数据修复、缴纳保证金等为由，不断的要求转账充值，利用受害人不甘亏损的心理，持续套取资金，直至诈骗得逞。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啊，首先呢，彩票开奖无规律，无内幕啊。第二，就是充值做任务换号码即为诈骗陷阱。第三，坚守陌生信息3不原则，不轻信陌生信息，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不加入各种所谓彩票预测的交流群。那么这样的话呢，还有呢，就是要拒绝各类事后的缴费名目。如果说您发现被骗的话，及时报警止损。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这是什么山
4: 啊？贺兰山呀。
3: 河在哪里呀？
4: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3: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4: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那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3: 那有了水以后呢？
4: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5: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李大钊故居啊，经过布展提升，展览由原状陈列展和名为播火者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践的专题展两部分组成，而沉浸式演出播火者也曾经在这里为展览助力。演出改编自石景俊父亲李大钊，由多位在校中小学生与西城区专业演员共同完成，以故居质朴宁静的稻座三合院为演出背景，以历史资料为依据，选取李大钊1920年到1924年在此居住时的建党活动和家庭生活片段，从对青年学子的帮助到对膝下儿女的教育，再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精神风范和革命情怀。据李大钊烈士的长子李宝华同志回忆，父亲从来没有和孩子们留下过合影，但是孩子们感受到的父爱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当年作为党的北方地区领导人的李大钊将全部身心用于革命工作上。1923年夏的一天，李大钊的女儿钟华发高烧，此时啊，她在家中西屋开紧急会议，李夫人知道丈夫的脾气，不敢去通知她。她家保姆雨子妈忍不住了，推开西屋门对李大钊说，小钟华病得很厉害，她妈妈急得一点办法也没有，想跟你商量商量。李大钊说你告诉她妈，开完会我就去，你先回去吧。那天的会一直开到深夜一两点钟，当请来医生时已经晚了。第二天中午，小钟华就离开了人世。李大钊被捕后，在法庭上是他和夫人孩子们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大女儿星华喊了一声爹，便和母亲妹妹哭成一团。孩子们已经十几天没见过父亲了，他们多想跟父亲说上几句知心话呀。然而李大钊只是看了看他们，一句话也没说。此时李大钊心中所想的是就义前慷慨陈词，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天下有几个不疼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呢？李大钊真的是那种无情无义的父亲吗？他的孩子们在回忆中越来越感到父亲的高尚伟大而无私，越来越理解自己的父亲了。李大钊平时回家总是先抱起孩子亲一亲，连眼镜也顾不上摘。当时钟华最小也最疼爱。钟华死后啊，李大钊亲自买了一口小棺材，亲自为他收敛。钟华立的小墓碑前，他流着泪朗读了为钟华写的悼诗。在紧张而

繁忙的工作之余，李大钊总是抽时间为孩子们讲故事，教孩子们学唱歌、背古诗、下军棋、写毛笔字等。有一天傍晚，李大钊让孩子们把刚买来的旧风琴抬到院子里，教孩子们学唱歌。孩子们都乐坏了，前呼后拥的把钢琴抬了出来。李大钊对兴华说：“你先表演一个小动物吧，你唱完了我才教你们唱歌。”为了跟父亲学唱歌，兴华比比划划的唱了起来。唱完之后，李大钊高兴的对孩子们说：“一唱小时候的鸽子呀，就会使人们生活呀更活泼，更觉得有意思了。”后来孩子们又高唱了孔德学校校歌，满心希望得到父亲的夸奖。李大钊却幽默的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臭水沟，我天天到北大都从那儿经过，里面经常泡着死猫死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歌太不现实了，这不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要说这不过是一个愿望，还可以讲得通，要建设撑得起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这样合乎理想的学校，在今天的社会里根本做不到。只有将来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的孩子才可以进那样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说着，李大钊的眼睛凝视前方，孩子们都深深地受到感染，渴望那美好的新中国、新社会。李大钊就义以后，他的大女儿兴华经常向弟弟妹妹们讲述父亲当年讲过的故事，讲父亲对自己和弟妹们进行过革命的理想教育。当讲到在敌人法庭上最后一次与父亲见面时，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要比妻子儿女个人的安危重1000倍、10000倍。李大钊故居的西厢房靠墙陈设着一架黑色老式风琴，漆面斑驳，白色钢琴键呀已经泛黄了，难掩岁月痕迹。而就是这样一架看似普通的旧风琴，竟然起到了保守我党秘密的职能。西厢房是李大钊的书房，也是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重要会议的地方。据李大钊长女李兴华回忆，李大钊经常去东边头发胡同的小市场淘一些旧家具、旧书籍。一个夏天的傍晚，李大钊带着儿女在一个拍卖行里淘了一架风琴，回来后就把它放在了书房的西墙下，然后又到厨房打了一盆水，把琴啊擦得乌黑锃亮，跟新的一样。热爱音乐的李大钊闲暇时经常将子女召集到这个房间，用脚踏式风琴教他们唱国际歌等等歌曲，讲解歌词含义。李大钊将理想信念和对孩子们的教诲融入歌声中，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传播革命斗争精神和共产主义信仰。而在那个觉醒年代，这架风琴不仅是乐器，还是一件秘密武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李大钊在召开秘密会议的时候，为了防止敌人窃听，他都会弹起风琴，用琴声来遮掩大家谈话的内容。特别是刮风下雨的时候，雨声、风声、琴声交织在一起，一个个重要会议就这样秘密而顺利地召开了。1921年3月，李大钊用笔名在《曙光月刊》刊文，公开呼吁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几个月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李大钊故居展出了一件馆藏一级文物，也是李大钊史学思想的精辟之作《史学要论》。当时教授上课是没有固定教材的，李大钊写了《史学要论》后，就去商务印书馆印刷，当作教材发给学生，因受众量小，存世量少，格外的珍贵。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奠基之作，《史学要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李大钊在唯物史学方面的观点。他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探讨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史学与其相关学问间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以及人生态度的影响等6个专题。虽然只有32000余字，但是内容却非常丰富，结构严谨，体系完备，博大精深，旨在建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历史科学的学科体系，堪称一代学术大师李大钊的代表作。在李大钊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后，讲解内容主要针对青少年观众，将会重点介绍李兴华和父亲李大钊的生活故事，讲述小学课文16年前的回忆内容，增加小学生观展感受，拉

0: 拉近青少年与李大钊先生的距离。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16年前的回忆是李大钊女儿李兴华为了纪念父亲1943年写的一篇回忆录。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备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了。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的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我奇怪地问他，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待了一会儿，父亲才回答，不要了就烧掉，小孩子家知道什么。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竟这样含糊地回答我。后来听母亲说，军阀张作霖要派人来检查，为了避免党组织被破坏，父亲只好把一些书籍和文件烧掉。才过了2天，果然出事了。工友严振三一早上街买东西，直到夜里还不见回来。第二天父亲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厅里去了。我们心里都很不安，为这位工友着急。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4月6日早晨，妹妹换上了新夹衣，母亲带她到娱乐场去散步了。父亲在里间屋里写字，我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声，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什么？爹，我瞪着眼睛问父亲。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看看去。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我紧跟在他身后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用恐怖的眼光瞅瞅父亲。不要放走一个！窗外一声粗暴的吼声，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个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着父亲和我。在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严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严振三，你认识他吗？严振三摇了摇头，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了一张苍白的脸，显然是受过苦刑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伙，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他们夺下了父亲的手枪，把父亲全身搜了一遍。父亲保持着他那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道理可讲的。残暴的匪徒把父亲绑起来拖走了，我也被他们带走了。在高高的砖墙围起来的警察厅院子里，我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被带来了。我们被关在女拘留所里，十几天过去，我们始终没有看到父亲。有一天我们正在吃中饭，手里的窝窝头还没啃完，听见警察喊我们母女的名字，说是提审。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平静而慈祥的脸。爹，我忍不住地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来了。不许乱喊！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 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但是

0: 我的妻子，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这是我的两个女孩子，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我问父亲，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来的机智和勇敢，不要多嘴。法官怒气冲冲，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关系。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押下去，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28日黄昏，警察叫我们收拾行李出拘留所，我们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爷到街上去买报，他是从街上哭着回来的，手里无力地握着一份报，我看到报上用头号字登着李大钊等左以执行绞刑，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团云雾，昏倒在床上了。母亲伤心过度，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叫醒又昏过去了。过了好半天，母亲醒了过来，她低声问我，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我又哭了，从地上捡起那张报纸，咬紧牙又勉强看了一遍，我低声对母亲说，妈，昨天是4月28。母亲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李大钊在被关押期间，面对敌人的审讯毫无惧色，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一切行为则为概不知之，官防甚严。李大钊在狱中自述当中说，钊字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4月28日的中午，京师警察厅秘密军法会审判处绞刑后，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用6辆汽车拉到位于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进行了秘密杀害。就以前的李大钊一袭长袍，目光深邃，态度从容。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站在这个外国制造的绞刑架下，他义正言辞地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必然会得到胜利与成功，你们杀了我是毫无用处的，未来青年还很多呢，绝对不是杀可以解决的。李大钊这种大义凛然的情操，正如他一篇短文当中所说过的那样，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李大钊被处以绞刑之后却没有得到安葬，当时的北洋政府为了震慑众人，不准任何人安葬李大钊的尸首，为此李大钊的灵柩停放在校门外的一个庙宇内整整6年时间，一直到1933年李大钊的妻子回到京城，这才有人去准备李大钊下葬的事宜。可是祸不单行啊，当时李大钊的妻子身体非常不好，病魔缠身，而他的孩子们又都年幼尚且不知事，而且安葬所需的费用他们也无力承担，这又让安葬李大钊的事宜被耽误了下来。万般无奈之下，李大钊的妻子带着儿女拜访了李大钊昔日好友同事胡适、周作人等人，求他们能够帮忙去请求由北京大学来主持安葬李大钊的遗体。李大钊的几位朋友都是重情重义的人，看着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想着明明是为国家大义而英勇献身的昔日好友，而如今却是死后无法安息的状态，不禁泪流满面。众人于是为李大钊发起了公葬，纷纷为好友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所有善款由北大代为收取，并在1933年李大钊去世的6年后，在北平地下党组织下，来自各处的人士为李大钊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将李大钊的遗体安葬在万安公墓之中。京西香山东南的万安公墓内坐落着李大钊烈士陵园，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1984年，李大钊烈士陵园被公布为第3批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陵园主要由李大钊烈士雕像、纪念碑、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组成。1983年10月29日落成并对外开放，走进陵园，迎面即可仰见全高2米的李大钊烈士汉白玉全身雕像，雕像后 是烈士及其夫人赵任兰同志墓，墓后为纪念碑，由邓小平同志题写，碑的北面是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庭院正西房为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通过大量的文物图片资料介绍了李大钊烈士一生战斗历程和丰功伟绩。大钊烈士陵园为仿古式庭院建筑，由建园开始到2008年，这11年来，李大钊烈士陵园已经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2021年6月1日，修整一新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对外开放，新展以不朽的功勋李大钊生平事迹展为主题，全面展现李大钊烈士的光辉一生。陵园当中有一块重要的文物，即1934年安葬李大钊烈士时，中共北方地下党为烈士雕刻的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不能立在烈士的墓前，不得不和烈士灵柩一起葬入地下。直到1983年，在建立李大钊烈士陵园时，终于得以面世，成为陵园最重要的革命文物。在这块墓碑两侧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陈毅、李先念、林伯渠、何香凝等缅怀烈士的题词。2020年4月，李大钊烈士陵园入选北京市首批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名单。2021年3月，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为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9: 以后肯定是有梦想。
10: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1: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0: 空，承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诉尽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1061收

0: 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54集，
9: 怎么看都是一副衰样。
10: 既然如此，那还怕个什么？
9: 可正因为如此，臣才感到奇怪啊。按理说两军交战都应该在来使的面前炫耀自己兵多粮足，就算打肿了脸也得称胖子不是？更何况这次是两国之君亲自出征，匈奴方面怎么可能就带这么一些老弱病残来跟我们斗？这不合常理呀。
10: 也许对方确实已经是处境艰难，就算打肿了脸也充不起胖子呢。
9: 的确也有这个可能，但臣还是觉得对方是有意如此，故意示弱引我们上钩。所以陛下您切莫北上，当心落入对方的网中啊。
10: 哼，军令一下岂能更改？现在我方主力20万已经越过雁门山，朕再下令退回，岂不士气大降？
9: 士气大降也比全军覆没强啊。陛下您切莫大意，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10: 你少在这儿给朕散播反面情绪，现在箭已离弓，说什么都没用了。
9: 陛下三思啊。
10: 来人，给我将刘敬关押起来。
9: 陛下
10: 待此战结束再行处置。
9: 使不得啊陛下。
11: 老年的刘邦已不如往昔般听言纳谏了。将刘敬关押之后，刘邦立刻从晋阳出发，移驾至最前线，亲自指挥作战。而就在汉军各部纷纷向北推进的同时，前方斥候却不断传来了匈奴主力向后退却的消息。汉军越是前进，对方就越是后撤。最后，为了不让眼前的猎物

0: 脱掉，刘邦抛下主力军团，亲率骑兵部队奔袭而去，而巨网也就此撒开。匈奴军营单于大栅，望着帐外飘零的鹅毛大雪，默读单于的眼中闪过几丝高兴，又透着几丝忧愁。此时此刻，战争的形势正在全面按照着他所估计的进行，先示弱于敌，然后逐步北撤，给对方造成自己无力作战、欲图逃跑的假象，随后将军队从山脉纵横的山西中部一路撤至较为平坦的北部，从而将他的数十万骁骑全方位部署了出去，只待汉军主力到来。可是时间越往后拖，他匈奴的后勤与经济就越是吃紧。在这寒冷的冬季，已经有不少马匹支撑不住，匈奴的战力正在不断的减弱。默读心中期盼着，快点来吧。平城在现在山西省的大同市，战力不俗的汉军先头部队刚刚收复了这座临近长城的北疆重镇，皇帝陛下的车驾也移动至此，暂作休整。望着窗外飞雪，刘邦的心中也着实难熬啊。大汉江山刚刚建立，根基不稳，经济薄弱，如果要支撑着数十万大军长久作战，就非得增加赋税不可。可赋税一加，民怨就会再度沸腾。如有诸侯乘此时机在内部造反，那么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哎，大汉出城内忧外患，稍有不慎便将步入万劫不复之境地。身为大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刘邦心中也有着与默读相似的渴望，早点结束吧。在意图速战速决的思想前提之下，刘邦没有乖乖留在平城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在城内稍作休整之后，刘邦再度率领骑兵向东出发，欲以奇袭匈奴，给予对方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以此为今后大汉边关带来数十年的和平与安定。另一方面，默读也已经没有耐心等待更多的汉军部队上钩，望见汉朝皇帝的旌旗之后，他便果断下达指令，使军队如九天而降般的出现在了对方面前。默读那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直接就把刘邦给吓懵了。面对着对面数十万的旌旗严阵、杀气腾腾的匈奴骁骑，刘邦终于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听从刘敬之言呐。此刻他的身边最多只有数万骑兵，原本那出其不意的奇袭计划已经立刻泡汤，现在刘邦唯一的机会就是火速撤离，一旦逃回平城便尚有希望。一番激烈的追逐战在平城西北的平原上展开，尽管汉家精锐们簇拥着文臣武将死命逃奔，然而匈奴人的马术却始终技高一筹，在距离平城大门仅仅数里的白登山下，将对手拦截，无可奈何之下，汉家君臣只得躲入山上据险待援。得知前方军队没能全歼汉军的消息之后，匈奴的默读后悔不已。如果自己能够更加耐心一点， 如果能够让对方再深入一点，那么必然能够在平原之上围住对方，届时全歼敌军便如探囊取物。而眼下对方溜到了山上，又距离平城如此之近，恐怕之后的局势就不好把握了。愤怒也好，后悔也罢，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更改。随着狼王一声令下，数十万匈奴骑手们将小小的白灯围得跟铁桶似的。接下来，只要能够将汉朝皇帝困死山上，那胜利便属于匈奴。汉朝方面，随着皇帝被围的消息传出，山西境内的汉军纷纷向平城一带聚集，北方诸侯的秦王之师已从四面八方开来。然而，远水难救近火呀。援军的聚集需要时间，平城四周的汉军不敢在实力远逊于对方的情况下发动鲁莽的攻势。匈奴的做法也与汉军相似，默读不希望在并不广阔的平坦战场上与汉军进行一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大型会战，这对于人口稀缺的游牧民族而言实在是太不划算了。既然汉方按兵不动，那么自己便应当倾尽全力的在汉朝援军集中起来强大兵力之前攻下白登。就这样，东亚大地上的两大巨人就这么围绕着小小的白登山互相对峙。此次战役，汉匈双方孰胜孰败，均取决于对手会给自己多少时间。平城之下，城亦苦，七日不食，不能鼓弩。公元前200年冬天，平城战场，匈奴主力、汉朝援军、皇帝御卫三方军事围绕着小小的白登山已经对峙了七天七夜。在这七日当中，三方军队除了面对眼前的对手以外，还在无时无刻地在与北方恶劣的大自然进行着斗争。从中原各地征调而来的汉朝小伙子们难以适应关外的严寒，由于急于秦王救驾的缘故，大部分的军用物资也没来得及送至平城，导致在白雪皑皑的低温环境下，他们还不得不穿着单薄的衣服与冰冷的战海四处巡逻，其痛苦难以言说。匈奴方面也好不了多少，以畜牧业为主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诅咒着这场大雪。北方更加寒冷的地方正是他们的草场啊，无数的牛羊为严冬而夺取生命，身为健儿的他们却无法回去料理减少损失，不得不吃着越来越少的食物在此地与汉兵火拼。以一场游牧民族的劫掠行动来看，默读单于的此番南下得到的远远不如所失去的。然而最最凄惨的还是白登山上的羽林军们，撤退途中他们为求迅速而抛弃了一切辎重，登山之时仓皇之下又丢掉了大量马匹。此刻被困于孤山之上的他们，在这七天之中被迫面临着缺少衣着又无食物的难堪处境。没吃的了可以杀剩余的战马，没穿的了可以裹死马的皮毛，然而这些都得优先供应皇帝与群臣呢。 数万名忠心耿耿的卫士们七日之间纯粹靠着雪水与树根度日，在寒风刺骨的呼啸声中昼夜站岗，以防匈奴登山。必要之时，他们还得操起冷若寒冰的武器，与敌人在这白皑之上浴血拼搏。短短七日的冷战，已经将东亚两大强国折腾得满目疮痍。双方君主脑海中都产生了同样一个想法，继续耗下去只能两败俱伤。这一天，单于帐内的狼王默毒突发奇想，他把自己麾下所有的骑手们都集中了起来，在山脚下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他按照中原四大天地的规矩，将白马集中于西面，青马集中于东面，黑马集中于北面，赤马集中于南面，令山上汉军往下一看，只见北方一片乌云，南方冉冉火海，西方雪马难分，东面绿野丛林。随着单于本人一声令下，数十万匈奴战士坐于马上齐声震吼，其声使其震撼，令山上的大汉君臣观之而胆寒。默毒的军演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无论是山上还是平城的汉军都惊讶于匈奴人这极为强盛的军事力量。要知道，当时大汉全国范围内可堪战用的骑兵也才数万人，到了几十年之后，刘邦的儿子汉孝文帝刘恒励精图治，国力大增之后，全国精骑也才八万。再过几十年，刘邦的重孙汉孝武皇帝刘彻倾全国之力，整得民不聊生，也才弄出了一二十万的精锐战旗。而匈奴在默毒时期便已有了不下三十万的纵横大军。默毒的这次军演将恐惧的气氛笼罩在了大汉君臣的头上，近百年间都令人挥之不去。回到帐子里边，默毒缓缓地叹了口气，随之又皱起了眉头。自己此番军演最主要的目的并非是展现匈奴人强大的实力，而是要掩盖他匈奴砥砺的气虚呀。此番冬季作战已经僵持得太久太久了，他匈奴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得到的利益又极为稀少。即便他默毒单于高瞻远瞩，知道捉住或斩杀大汉皇帝之后极大可能会挑起中原内乱，为匈奴人日后主宰东亚提供便利，但大多数部落的牧民们都没这个见识啊。况且草原之上并非只有他匈奴一家主宰，与汉王朝内部的诸侯王类似，大草原上也有许多名义上臣服匈奴而内心却居心叵测的部落。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之下，默毒搞起这么一场大型军演，其目的必然就是为了迷惑对手，让对方以为自己尚有余力可以长期作战，从而迫使汉朝主动议和，在谈判桌上捞到足够多的好处，早早结束此战。默毒的虚张声势取得了完美的成功，白登山头刘邦终于低下了他倔强的头颅，身怀密令的陈平偷偷地溜下了山。第二天早晨，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当天清晨大雾弥漫，两军视线都受到了极大阻隔。按理说，大雾天气匈奴围山应当更加严密和谨慎才对，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山脚下的某处，匈奴 居然撤销了营垒，不放置一兵一卒。山上汉军见状，立刻汇报刘邦，刘邦赶忙率军从此缺口撤出。下山前，彻夜未眠的陈平还特别提醒刘邦，全军打弩向外，列成战斗队形，谨慎离开，切莫疏忽大意。刘邦依言而行，汉军保持着全副武装的阵容缓步撤下山去，随后飞奔至平城与援军会合，总算是逃过一劫。关于匈奴为何要撤除一角的埋伏，历来的说法有很多，而史书明文记载的则有两种。其一是陈平献计，命人拿财宝去贿赂单于的胭脂，令对方跟默读说好话，才令默读卖了个人情。其二是默读围山之前曾令韩王信部的王皇、赵立等人率军跟自己会合，结果王皇等人没来，于是默读担心他们投靠了汉军。其实啊，就我个人看来呢，这两种说法都太软弱无力了。首先，默读他是个会听老婆话的人吗？啊，默读第一届宠妃就被他当箭靶子用了，第二届宠妃被他当礼物给送人了。像他这种天生比较冷血的霸主，枕边风对他会有用吗？其次，王皇等人实力本来就弱，晋阳一战之后几乎全被打成了光杆将军，他们投汉不投汉似乎对大局也并没有什么影响。当然了，假如王皇等人十分了解匈奴内部的情况和军事机密的话，也有一定左右战局的能力的，只不过可能性不太大。最后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应该是默读本人看着汉朝援军越聚越多，短时间内结束战争希望愈发渺茫，最后不得已下默许了胭脂与陈平手下的密谋，在与汉朝达成私下条约之后，方才网开一面，令对手逃之夭夭。而对于陈平与匈奴方面究竟谈了些什么，史书记载其计密是莫得闻。回到平城之后，来自四面八方的大汉援军们惊讶地发现，从山上下来的这批同袍们一个个都面无声色，皮肤皴裂，其中三成人以上已经冻断了手指。正是这么一批在绝境苦寒之下却仍然忠心耿耿为国效力的壮士们，保住了新生王朝的核心，为日后的大汉王朝迎来了数百年无穷的辉煌。刘邦自从白登脱险之后，汉军各部继续收复领土的战争，而默读本人也没有继续停留的意思，很快就率军返回草原去了。白登战役的结果以汉军全线收复失地而告终，然而白登山上所造就的记忆却永远沉淀在了大汉君臣的心上，以至于没有任何人会为此战的胜利而感到高兴，就连刘邦本人也引以为大汉国耻，日夜不得安眠。汉匈二雄首度交锋，以汉方收回土地，匈奴赢得尊严而宣告结束。此后汉匈两国将在漫长的边界线上展开长期的拉锯战，使得长城一线烽火永不停息，双方尸骨积累可比泰山。这种情况自白登为始一直延续了100多年。此后无论是惠文景三帝的小打小闹，还是武昭宣三帝的大举猛攻，汉与匈奴的战争一直都在继续，似乎永无止点。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个
7: 不少网友反映
5: 啊，
8: 这个白天路边
5: 就
8: 直接满。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

0: 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55集，直至大汉西域副教委陈汤手提着匈奴置之单于的人头，呼出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之后，大汉边关才获得了暂时的安宁。自漠毒与刘邦一战之后，北方草原与南方中土变成了永恒的一对仇敌。汉之后有晋，晋之后有隋，隋之后有唐，唐之后有宋，而匈奴之后有鲜卑，鲜卑之后有柔然，柔然之后有突厥，突厥之后有契丹。三国里边官渡之战之后，袁绍回到老家第一件事是什么？还记得吗？哎，没错，就是杀田丰，以免对方笑话自己。那白登之战之后，刘邦回到老家第一件事就是放刘敬，并且当众承认自己的错误，向刘敬道歉，而且加封其为建信侯，食邑2000户。回到洛阳之后，刘邦替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刘如意为代王，管辖原先韩王信跟代王刘仲两人地盘的总和，并令大将樊哙、柴武二将统帅重兵，镇守边关各郡，防范匈奴。而匈奴方面呢，自打白征战役之后，漠毒也逐渐了解了汉帝国的军事潜力，为对方那强大的经济系统与动员能力而感到震惊。匈奴的人口毕竟远远不如汉朝，集中实力硬碰硬实属下下之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野心勃勃的狼王决定暂且放弃征服中原的宏大计划，改以传统的游牧战法对付汉朝，就是将匈奴各部分分散布置在长城一线，每年秋高马肥之际，各部人马便去集中力量突破一点，攻陷汉朝的边关城市，大肆烧杀劫掠，然后在汉军主力到来之前呢，便将剩余的人口与牛羊财物一起带回草原。如此常年下去，或许便能令匈奴越来越强，汉朝越来越弱。漠毒的长远战略实施以后，果然对汉朝边关造成了无比巨大的压力。匈奴骑手来去如风啊，总能够在汉军主力到来之前火速撤离，并带走大量财物与人口。匈奴边境长达数千里，纵使大汉屯兵百万，平均到每一处地界上也就是几千人的规模，如何挡得住动辄数万的匈奴大军呢？无可奈何之下，刘邦只得寻求群臣的提议。 而当年横扫群雄的谋臣武将们，面对游牧战略却也是束手无策。不得已之下，刘邦只得下定狠心，咬咬牙将刘敬唤至身边。
7: 如果陛下能够忍痛割爱的话，那么便请将您的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汉朝公主地位尊贵，嫁到匈奴那儿去后，一定能会被立为大胭脂，成为匈奴人的正宫皇后。那么将来公主有了孩子，就一定会被立为匈奴太子，日后默读老死，太子继位，那么匈奴的新任单于便是我大汉的外孙，汉匈两国既然成了一家人，日后自然就不会再有战争了。
6: 刘敬的这则提案已经不是第一次跟刘邦说了，身为天下之主，将皇室血亲远嫁蛮夷，实在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然而此刻全天下已经没有第二个办法可行，至若张良、陈平都缄口不言，无计可施，一女与天下孰轻？刘邦心里边很清楚。沉默了许久之后，他点了点头。其实啊，对于刘敬的这番话语呢，历来都备受诟病啊。唐代诗人荣誉曾经就写过诗讽刺说，汉家青史上祭卓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变你敬胡臣，地下千年古，谁为辅佐臣。而且啊，就在史学界看好他的人也不多，就连一向以保守著称的宋代宰相司马光也认为，天子对四夷应当怀之以德，振之以威，而非与其约为婚姻。明代著名思想界的李治，那更是直接在刘敬这番话旁批了两个字：胡说。作为一个事后诸葛亮呢，我们能够知道刘敬的想法并未起到效果，汉家公主们所生的孩子大多都比不过血统纯正的匈奴贵族，往往在争位之时呢处于下风，最后要么被杀，要么逃回汉朝。况且就算争得过又能如何呢？战国七雄常年联姻，一算起来这个齐王、楚王、秦王、赵王，论资排辈他们都是亲戚，都是一家人，可不照样打了好几百年吗？匈奴的单于是否有汉家的血统，这与匈奴之间是否能够和平实在是关系不大。不过呀，对于刘邦时期的天下形势很复杂，你想内有诸王权高势大，各拥重兵，边关诸侯暗通匈奴，蛇鼠两端。在这种时候呢，跟匈奴和亲，暂时稳住外边，然后一心对付里边的诸侯，其实算得上是攘外必先安内的良策了。刘敬奉命出使匈奴之后，成功地说服了默读单于那汉家公主为大胭脂，于是呢，双方兵戈还真的暂且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和。刘邦的手底下只有一个女儿啊，那就是鲁元公主，她此前呢已经嫁给了赵王张耳的儿子张敖了，自然不能再嫁给匈奴。于是刘邦便只有从皇亲当中选拔一个美女，赐名某某公主，然后出嫁匈奴。随着公主的花车北上，驶离长安，汉与匈奴间百年的和亲之策便由此而确定了。白登战役啊，乃是匈奴自一统大漠之后数百年来唯一一次倾国集中的机会。刘邦未等于那时给予对方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于遗毒后患，长城烽火燃了百年之久。汉八年，公元前199年， 白登之战刚刚结束不久，刘邦率军扫平了黄河以北匈奴人的残余势力之后，正在回师洛阳。这个时候，关中方面的相国萧何来报，长安皇宫已经建成了。此时的长安虽然仍然只是一座小城市，甚至是连段像样的城墙都没有，比起那偌大的洛阳来，简直跟乡下差不多。不过定都关中是几年前便定下的大计，不好再长期的拖延，因此随着刘邦这一声令下，洛阳群臣们便纷纷搬家迁入了新都。来到即将竣工的未央宫前，群臣为新宫的大气磅礴而感到惊讶。这个新宫殿呢，是在秦朝兴乐宫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其内部呢一共有40多座小宫殿，东面北面都有高大的门关，而且还存放有大量的粮食与武器。虽说比之当初咸阳皇宫那是远远不及，但此刻的大汉江山之中已经是全国最为完善和壮丽的宫殿了。这个未央宫啊，在历史上其实并不以华丽和壮大而闻名，后世随便一座大殿就能将其给比下去。然而呢，它在西汉的200多年里边所走出的明君贤臣的数量，却是历代宫廷中的佼佼者。在刘邦与其子孙们的共同经营之下，汉文明从未央殿的宫门之外一直扩展到了整个东亚，使其一度成为了当时大半个亚洲的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未央宫由此也成为了中华历史上第一座四方来朝、威服天下的宫殿。即便而今它只剩下几块土堆了，但其所曾创造过的历史意义，却是往后数千年都没有可超越的人。望着眼前这座高大壮丽的建筑物，刘邦却只感觉一身的鸡皮疙瘩呀。建造这座宫殿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不知可供多少军队出征作战，可揽多少能人异士来朝效力呀。朝会过后，刘邦动身前往相国府，对负责监造此殿的萧何进行了一番训斥。
8: 萧何，你我也是老相识了。咱俩当年都是在沛县混迹的小百姓啊，知道这钱财都是从民间征收来的，现在朕一边要休养民生，一边还得不停地杀伐征战，国库收支已经十分勉强了。你身为相国，难道不知道要为国省钱吗？干嘛把宫殿修得如此壮大？
9: 陛下呀，这一点呢，臣自然也考虑过。但是呢，陛下现在征战四方，常常是居住在各地的行宫里的。因此啊，长安作为首都，宫室呢，就必须最为壮观，这样才能显出首都的风范嘛。而且呢，未央宫已经被我修建得如此高大壮丽了，正好可以成为后世千百年的典范，令您的子嗣们以未央宫为极限，不要再去增修加扩了。
8: 唉，既然你认为是有道理的，那朕也就不多说什么了。造都造了，总不能再把它拆掉吧。
6: 对于萧何和刘邦的这番对话呢，历来都认为非常的没有道理啊。南北朝的时候，北魏的雄主拓跋焘
10: 便曾将此事作为反面典型来跟臣子们说，说天下未定啊，正是积蓄民力的时候，干嘛要浪费在修建宫殿上面呢？啊，萧何当初说的那些呢，不是什么好话，你们不要学他。宋代丞相司马光也觉得萧何这话说的纯粹是谬论，并认为日后汉武大帝大肆挥霍钱财修建行宫，可能就是跟萧何学的。搬进新殿之后不久，未央宫里就迎来了迁都后的第一场大会，就是太上皇的寿辰。那关于刘邦跟他老爹之间的关系呢，后世民间一般的说法都认为是很不融洽的。毕竟嘛，刘邦可是个连分我一杯羹这种话都能说出来的不孝子啊。然而呢，客观来看的话，考虑到刘邦当时正身处战场，必须以大局为重，那么这种大逆不道之言呢，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除此之外的话，从史书上所记载的一些事例来看，刘邦对他的老父亲那其实是很尊敬的。你看汉朝成立之后，刘邦每次见到太上皇都以家人的礼节去给老爹按摩捶背。后来太上皇思念当年封邑的亲戚朋友，怀念以前下棋买菜斗鸡的日子，刘邦呢愣是把封邑的人们全都迁移到长安附近的利邑安置，并将此地的建筑格局统统改建成封邑的样子，并更名为新封，好让自己的父亲能够时不时的呢去那儿逛逛，跟老朋友一块儿聊聊天，解解闷，享受一下乡下的感觉。此后不久，太上皇手下有一个仆人去劝谏他说，这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啊，皇帝虽然是您的儿子，但您却是皇帝的臣下，怎么能够每天都让皇帝给您下拜呢？这样皇帝的威严不就受损了吗？此后啊，太上皇再见刘邦便不许他再行家人礼，转以君臣之礼相待。从这些事情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出刘邦与刘太公二人父子之间能够互相为对方着想，这相处之下应该还是十分舒坦的。在寿宴之上，刘邦酒过三巡，略微的起了醉意，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就对太上皇说，
8: 嘿嘿，您啊当初总说我不听话，还十分无赖，说我不如我二哥刘仲，现在您看看我的产业和刘仲的产业谁多呀？啊，哈哈哈哈
10: 哈。刘邦的这番话呀，体现出了他当年对父母的歧视是很在意的啊，我相信不少人啊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说父母让你们按着他们指定的路走，哎，你偏不，偏要按着自己的路走，父母就说你将来一定会一事无成，会成为废物什么什么的。这时候啊，想必大家心中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干出一番事业，让父母们瞧瞧，看看当初是谁错了。刘邦对父亲说出的这番话，想必早在心中隐藏了几十年了，此时能够一吐为快，也正反映了他这个凡人的个性。历朝历代的开国君主们通常会在细节方面被史书加工，刻画成一个一本正经的绅士形象。刘邦在中华历代君王之中是最为人性化的之一，他说的、做的、笑的、唱的，全是一副平民模样，即使过去了数千年，依然能够带给我们后世的读史者一些感同身受的共鸣。刘邦啊，在历代君王当中，或许他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勤快的，更不是最阴险的，不是最深沉的，但是他极有可能是最可爱的。这一年刘邦的生命仅仅剩下了不到四年， 而诸侯王们却仍然具有相当重大的权力。为了给子孙留下一片安宁的江山，刘邦加快了他的削藩速度。汉九年，刘邦的女婿赵王张敖被废为侯。张敖是原先赵王张耳的儿子，因为老爹与刘邦的交情呢，而娶到了刘邦的掌上明珠鲁元公主。张耳在汉初几年病死之后，张敖就继承了他的王位。按理说呀，这张敖身为大汉唯一的一位驸马，他张家与皇室的关系又如此的密切，刘邦不应该对他下手的。然而因为一件偶然的突发事件，导致张家门庭彻底破裂。在汉七年，刘邦与白登与匈奴人大战一场之后，返回洛阳的途中路过赵国，因此就在那儿住了一晚上。而正是这一夜的风波，引发出了之后的大案。赵王张敖身为臣子和女婿，自然要去拜见和侍奉刘邦，这本是件特别正常的事情。但是大家知道啊，刘邦他是个很不讲礼貌的人，张敖彬彬有礼地侍奉他的时候，只见他坐在上位，两脚岔开，毫不客气地就把女婿当作奴仆一样使唤。这要是在民间，女婿给岳丈当当下人，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可人家张敖是王啊，也是一南面称孤的人物，被刘邦如此使唤，张敖为王的威严就荡然无存了。那刘邦为人随意，不在乎小节行为，这对于成为帝王之后的他来说，既是萌点，可也是缺点和弱点呢。张敖这个人当初也是跟他老爹一块从刀枪火海里闯出来的，知道自己现今地位来之不易，也知道刘邦对他的家族关爱有加，因此也没有计较这些行为。可是他不计较，他手下的人可就按捺不住了。张敖啊，跟他老爹一样，喜欢呢收门客招小弟，手底下有不少的义薄云天之辈。看着自己的老大被皇帝如此无礼对待，一个个的都是肾上腺素分泌旺盛，硬是要去宰了刘邦，给自己的老大出气。
11: 世君，你们疯了！你们以为我当今的地位是谁给的？皇帝对我们家有大恩，你们今后千万不要再提及此事。
10: 当门客们向张敖诉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被对方如此训斥道：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进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

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遇到的人和事都会帮助我们成长，虽然成长的过程中也会留下伤疤，试着记住成长的经验，让回忆留在它形成的地方吧。只要不去触碰，伤疤就可以暂时不疼。我们都需要小心翼翼地承受长大的代价。

很久都没有活跃在大众视野当中的江美琪，登上了《谁是宝藏歌手》，再度演唱了自己当年最受欢迎的作品《亲爱的你》。

么不在我身边？没想到江美琪20多年之后再唱，要比21岁时的她唱得要更好。20多年前的版本是少女关于爱情的敏感、憧憬、脆弱、小心翼翼。20多年后的版本则更有成熟的韵味，更有阅历的深情，更有深情的抒发。对比原版，就好像在同一个歌手身上听到了一场时间的流动，心境的成长。如今的你或许已经没有机会再度体验那样青涩磨人的爱恋，好在一首歌里还能够承载一些人生不同阶段的记忆。不知道你是否还保有歌里那份关于思念的触觉呢？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是不辛苦的，也没有一处人事是不复杂的。无论你当下正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好心态，继续向前，继续努力。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关关难过关关过，事事难熬事事熬，时刻都在长大，在失去，在努力，在接受，在好好生活。

所有的逆袭都是有备而来，所有的幸运都是努力埋下的伏笔。你要接受自己的普通，然后拼尽全力的去与众不同，提升自己永远比仰望别人更有意义。我们都要学会成长。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什么山啊？
6: 贺兰山呀。
5: 河在哪里呀？
6: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5: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6: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5: 那有了水以后呢？
6: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7: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

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沉淀的日子必然是孤独且漫长，但一定值得。人生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胸怀大志却又虚度光阴。不要看着自己清醒的堕落下去，要在无人问津的地方历练，在万众瞩目的地方出现。

些年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曲。好像每个人记忆里都会有一个像沈佳宜一样的姑娘吧，她优秀漂亮，却总是高傲地走在前面引人追求。胡夏纯粹的嗓音就好像甜美初恋般干净，在略带伤感和遗憾的曲调里完美诠释了学生时代的懵懂和羞涩。

当年年少的我们就这样单曲循环听着江南，把这首歌的歌词工工整整地抄在歌词本上。那一年林俊杰红遍了大江南北，身边很多同学都有在书本上贴过专属于林俊杰的贴纸，家里有贴着他的海报。这么多年过去了，林俊杰还是那个温暖大男孩的模样，继续努力创作，依旧热爱于自己的音乐，一直简简单单。

在最艰难的时候，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只要鼓励自己过好今天就好。世界有太多的猝不及防，而有些东西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人生就是一场体验，一定要尽兴而归。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资讯。说到全区940.6万亩的秋粮收获近40%，那秋收烘干保障颗粒归仓。眼下呢，宁夏秋粮进入到了集中的收割阶段。那全区有940.6万亩的秋粮收割进度啊，已经接近了40%。在灵武市海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玉米田里面呢，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同步完成。一台机器一天可以收割100多亩。那农技人员介绍说，今年的气候条件整体较好，降水分布均匀，玉米水稻啊长势喜人，田间倒伏情况呢少于往年。为了保障粮食的品质，各地的粮食烘干设备呢也是在全力运转，农户收获粮食之后呢，及时烘干，降低粮食霉变的风险，做到颗粒归仓。在此呢，农业部门也提醒广大的种植户们啊，一定要抢抓晴好的天气，加快秋收，合理安排农机作业，同步做好秸秆还田，为下一季的种植呢来培肥地力。那遇到阴雨天气，也要做好粮食的临时存放的防护，那么防止籽粒发芽，包括霉变，确保丰产丰收，稳稳地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继续我们来关注宁夏争取16.9亿元以工代赈的资金，带动40000多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近日呢，我区落实2026年以工代赈的中央预算内资金16.9亿元，其中的第一批下达9.88亿元，是我区实施以工代赈政策40多年来单笔争取到的最大规模的中央资金。这批资金呢，将在全区22个县市区实施331个项目，预计呢吸纳4.9万名的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呢就地就近务工。在吴忠市利通区金鸡镇的油梁桥村啊，以工代赈的项目呢已经落地了。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单日收入最高呢可以达到320元。按照政策，项目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那参与工程建设，劳务报酬呢足额及时发放。今年的自治区统筹常态化的帮扶资金48.5亿元，持续来扶持特色产业、乡村就业项目，不断的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把项目建设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好路子，也持续地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宁夏各葡萄酒产区抢抓榨季，那酿造秋日风味的消息。酿造一瓶葡萄酒，把贺兰山下独有的风土香气封进瓶中，眼下呢正是关键期。随着不同品种的葡萄相继成熟，连日来啊，各大酒庄迎来了采摘的高峰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在美鹤酒庄的千亩葡萄园里，采摘工人穿梭田间，有条不紊开展葡萄采收工作。据介绍，今年酒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1500亩，霞多丽、雷司令、维欧尼等优质葡萄品种已完成集中采收。为锁住葡萄最佳风味，当日采摘的新鲜葡萄将在2小时内转运至酿造车间，经过称重、除梗、沥选等精细化工序后，进入发酵酿造环节。
2: 今年应该说是就近3年吧，应该算是最好的一个年份了。因为今年的雨水相对来说比前2年少一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葡萄既补了水分，而且没有染到病虫害。
1: 在红四补产区，各大种植基地酒庄全面开启采收工作，各酒庄提前检修设备，备足仓储，严格质量抽检，避开高温时段错峰采收，最大程度保留葡萄原有风味，严把原料入库质量关。
3: 我们酒庄总共种有700多亩葡萄，今年光照特别好，葡萄的品质好，这两天就是抓紧采收，也能带动当地这个老百姓收入。
1: 丰收采收如火如荼，产品创新亮点纷呈。智辉原始酒庄在原有茶酒产品基础

0: 上迭代升级，创新推出全新风味葡萄酒。
1: 其实这款新产品就是咖啡原料本身以及它的特殊处理法之后带来这种花香呀、果香啊这样的，大概消费了已经过了9000多瓶了，还是非常可观的。
0: 截至目前，宁夏已培育出银色高地、贺兰晴雪等30家葡萄酒进出口企业，产区1800余款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奖，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葡萄酒产业已成为红四部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移民增收有机融合的特色产业，一串串小小的葡萄正转化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3: 丰富产品矩阵，补齐果酒、露酒、起泡酒等品类的短板，把葡萄酒与文旅、体育、康养、夜间经济串联起来，让酒庄从卖酒转向卖体验、卖生活方式。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区畜牧部门呢开展秋季畜禽的疫病防控的督导，那筑牢牛羊养殖的安全防线。那当前呢正值这个秋季的畜禽疫病高发的季节，自治区动物疾控中心组织了技术人员呢下沉各县的乡村，开展秋季动物意识容易下降的、内水口蹄疫等一些重大动物疫情防控的关键期。技术人员呢深入到养殖场、合作社查看免疫档案、新消的这种消毒的流程，现场指导养殖户呢规范疫苗免疫，做好圈舍通风、清扫以及定期的消毒，及时清理畜禽的粪污，减少病菌的滋生。同时呢，在这也提醒养殖户啊，一定要做好牛羊的日常观察，一旦发现精神采食异常，第一时间呢要上报到这个镇的畜牧站，不要随意的来处置病死的畜禽。那坚持自繁自养，新购入到的这个畜禽呢也要严格的落实隔离观察，从源头来降低疫病的风险，保障全区畜牧产业的平稳发展。最后我们来到永宁县，永宁县抢抓秋季农田建设的窗口期，推进高标准农田和水利的改造。近期的永宁县全面的推进秋季农田水利建设、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工作，相关的负责人呢深入李军镇、望红镇、胜利乡的田间呢来督导项目的建设。秋季呢是修整农田水利的一个黄金时期，那永宁县呢抢抓时机，改造灌排管网，补齐农业基础的设施短板，提升耕地质量，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项目建设过程当中呢，同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包括统筹规划和每乡村建设，盘活闲置的旧庄点、闲置院落，挖掘土地资源价值，壮大村集体经济。相关部门要求呢，要严格的来把控工程质量，落实安全生产，健全后期的管护机制，让农田水利工程长期的发挥效益。同时呢，立足各村的资源谋划特色产业项目，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大喇叭普法以及乡村好物的相关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6期节目内容。要说到的是，学校幼儿园有必要开展性教育吗？答案当然是有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9条当中规定了，那学校幼儿园呢，应当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的工作制度。对于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等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学校幼儿园呢不得隐瞒，应当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来报告，并且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学校幼儿园呢，应当对未成年人来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对于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未成年人，学校幼儿园应当及时的采取相关的保护措施。因此，学校幼儿园应当加强性教育，通过课堂教学、讲座、包括班会、主题活动、网络信息、宣传栏等等多种形式，来提高未成年人的这种性别安全的意识以及自我防护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增强未成年人性别平等、性别意识等等理念，提高未成年人处理涉及性的有关问题的能力，帮助未成年人学习如何应对性侵害、性骚扰。同时呢，学校幼儿园要根据不同成长阶段未成年人的年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第一呢，要让幼儿园阶段的未成年人了解自己的身体，懂得男女的生理区别，知道不能让外人来触碰自己的敏感部位等等。第二，要让小学阶段的未成年人了解来应对性骚扰还有性侵害的一般方法，来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第三呢，就是要让初中阶段的未成年人学习应对性侵害性骚扰等一些突发事件的基本知识。第四，要让高中阶段的未成年人学习健康的异性交往方式，学会用恰当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当遭受性侵害性骚扰时，要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同时呢，学校还应当通过这个案例来加强一些警示教育，强化规则意识，明确法律的底线，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性观念，不得对他人实施性侵害、性骚扰等行为。好的，上呢就是在这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6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接着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反诈安全提示了。那近日呢，在惠农区红果子镇的村民李先生啊，就收到了一条微信好友的申请，对方的头像名字啊，伪装成了本村的村干部。添加好友之后呢，这骗子啊就告诉李先生说，他这个名下的网贷啊已经逾期了，平台已经上报公安了，会留下案底，还会影响家里的这个社保啊、医保啊，包括子女的就业。这李先生一听啊，心里就很慌张，于是呢，这骗子又说自己啊认识这个相关的办案的人员，可以来帮助协调解决。同时呢，还发来了伪造的档案照片、聊天截图，进一步的打消了李先生的疑虑。随后呢，把一个所谓的内部工作人员的电话发给了李先生，引导他联系对方处理。对方呢谎称要缴纳保证金才能够撤销案件，让李先生啊把钱转到指定的账户。那就在李先生准备去银行转账的时候呢，他就想起了，哎，咱们村里的这个大喇叭呀，会经常的宣传反诈，于是 呢，他就拨通了真正的村书记的电话来进行核实，结果呢，一问才知道根本没有这件事儿，就是骗子假冒了村干部来行骗。于是李先生就立刻的停止了转账，并且呢，到派出所去进行了报案。在这儿啊，咱们的民警也提醒各位乡亲们啊，村干部是不会通过微信私下通知所谓的网贷逾期还有案底的相关一些事情，更不会介绍所谓的内部人员来帮忙销案。凡是微信自称村干部、乡镇领导啊等等要你转账交钱联系陌生办案人员的，一律都要提高警惕了。那遇到这类信息啊，一定要当面或者是打电话向村委会进行核实。那接到这个96110来电呢，一定要接听。凡是涉及到这个转账汇款的，一定要多找家人，包括咱们村里的这个干部啊，进行商量，一定要守住咱们的血汗钱。好的，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好物，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咱宁夏甘城子的苹果。秋天呢是宁夏最忙的季节了，贺兰山东路的酿酒葡萄进了酒庄，中宁的枸杞啊也上了晾晒场，而在贺兰山东路的另一头，就是在青铜峡市邵岗镇的甘橙子，几千亩的苹果啊也熟了。黄元帅、洪富士、秦翠都挂满了枝头，果农呢在田间啊进行采摘、分拣、装箱，那客商的车啊就等在路边。这批果子呢，除了进这个国内的各大商超，还会被运往国外。那果子呢，个头均匀，颜色正，这份脆甜啊，正是贺兰山下这片土地给的。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这儿的苹果又脆又甜呢？甘城子苹果产区啊，它在黄河边上，这个地理位置呢就适合种苹果。原因啊就这么简单，第一呢，首先就是光照了。那宁夏的光照资源啊，在全国都是排在前列的，日照时间长，果实呢有足够的时间来积攒糖分。第二就是温差，白天的光合作用啊制造糖分，到了晚上呢气温下降，果实的这种呼吸的消耗就会随之减少，糖分呢就会积攒在果实里面。第三呢是土壤，甘橙子这一片啊都是这种沙砾的土壤，透气性很好，排水快，适合怕涝的这个苹果树来扎根。那根系扎得深，树体健壮，这个果实的品质啊就会很稳定。而第四就是水源了，青铜峡是宁夏饮黄灌区的核心地带，果园有黄河水的灌溉。我们了解到这甘橙子的苹果的平均糖度啊能够达到14.5以上。当然了，说到甘橙子的苹果不只是一种品种，而是早中晚熟都是错峰搭配的。像嘎啦果，哎，它性子比较急，8月份它就红了，清甜爽口，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早上市的一批。黄元帅呢是金黄色的，香气浓，也是咱们宁夏人很熟悉的老品种了。洪富士是主力，脆甜多汁儿，而且呢耐储存，它可以一路啊卖到冬天。说到秦翠，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有点陌生啊，它是近年所引进的一个新品种，它的脆度更高，包括华冠它的甜度呢更扎实，而且呢这个年年啊都特别的稳产。所以这样的品种结构呢，就让甘橙子的这个苹果采摘季从8月份会一直延续到10月份，采摘的周期被拉长了，那果农的收益呢也就有了更长的窗口期。说到这甘橙子的苹果啊，现在已经被成功的注册了品牌商标，并且呢入选了全国的名特优新的农产品名录。所以这个秋天啊，除了我们了解到的以前的这些宁夏的特产以外，你也不妨来尝一尝咱们贺兰山下的这个甘橙子的苹果。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以及我们的半点报时之后，节目的下半环节我们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自
6: 测
7: 了，
8: 不少网友反映
6: 啊，
8: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传党音，暖民心，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节目的下半环节呢，来到我们的塞上田园，首先跟大家分享两化一振兴的相关内容。 我们要说到的是这小扫帚扫除大产业，西吉县杨岔村啊，野草变金扫帚。金秋时节呢，西吉县新平乡杨岔村的农家小院里啊，鸡声嗡嗡，那一捆捆的这个洗吉草的扫帚呢是码放非常的整齐。村民王山女啊，熟练的操作着改良之后的机械来加工这扫帚。她笑着说啊，说以前呢纯手工，一天啊扎个十几把，手呢是磨得生疼，现在这机器一开，一天啊能扎三四十把，一个月呢能够多挣1000多块钱。真的是没有想到啊，这沟边的野草啊也能变成钱。说到杨岔村呢，它地处这个烂泥河的流域，那田间地埂啊自然生长着大片的洗吉草。这种野生的植被呢每年9月份成熟，长期以来呢村民们零星的扎上几把啊这个自家用，从来没有想过把这个野草变成一项产业。那转机呢就出现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一次入户走访当中。看到村民这个家中啊手工制作的这扫帚啊，这工作队呢就敏锐地意识到了它稳收惠民的潜力。经过对周边集市以及县城商铺的实地调研，工作队呢就发现了这扫帚的需求量大，销路稳定，但是传统手工制作啊效率低是最大的短板。为了破解瓶颈，村干部呢就专程的赴吴中市来学习这个扫把机械加工的技术。考虑到标准化机器的价格高，不适合农户居家生产，村里呢就鼓励村民啊发挥巧手，仿制标准化的机器，改良出了简易的加工机械。那这个土办法呀，不仅降低了成本，还让加工的效率呢大幅的提升了。说到王山女，她就是村里第一个用上改良机械的村民。过去呢，她家主要是靠种养殖，收入渠道呢比较单一。如今呢，加工扫帚啊成了她家的一个重要的进项。她也说了，今年呢这个洗吉草啊很多，那他们呢也是一直有这个扎扫帚的习惯。现在呢有了这个驻村工作队的帮忙联系啊，扎多少收多少，是根本不愁卖。王山女呢不仅自己干，还带着弟弟妹妹啊，包括这个弟媳一起干，手把手的教技术，共享订单。小院里呢也是时常的传出欢声笑语。为了清除村民的这种扎出来卖不掉的后顾之忧，那杨岔村呢也是探索出了农户分散加工、统一回收、统一代销的模式。村两委呢和驻村工作队啊负责对接市场，村民呢只需要在家专心加工。经过1年多的培育啊，参与农户呢从最初的4户发展到了21户，年产量呢也从1000把提升到了10000把，每户年增收都可以达到3万到4万块钱。说到这个野生的洗吉草呢，可以就地取材，老少都能干。年过六旬的王梅英啊，正在麻利地捆扎着这个扫帚的把子，丈夫呢则负责割草晾晒，她呢自己就负责这个梳理和绑扎。王梅英啊也是坦言说了，说自己这么大年纪了，出远门啊根本没人要，现在呢家门口就能挣钱了，一天几十块，孙子的零花钱，家里的这个油盐钱啊就都够了。那当初驻村第一书记呢动员他的时候啊，他还怕卖不掉，现在啊心里可是踏实得很。如今的杨岔村的这个洗吉草的扫帚啊，已经从赶集零卖发展到了批量供货给这个乡镇的环卫队、学校、机关单位以及批发商。销售的范围呢辐射了全县的19个乡镇，部分订单呢还销往了固原市原州区以及甘肃的静宁和会宁等地。这一把小扫帚扎出了产业，扎出了信心，更扎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新路子。下一步呢，杨岔村将继续的在提升加工效率、稳定产品质量，包括拓宽销售渠道上下功夫，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端稳产业碗，把这个沟边的野草啊变成持续增收的金扫帚。 那我们聊完了这个金扫帚的事情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聊一聊11年12个民族13个孩子王菊如，他坚持和各民族学子结对认亲的故事。那事情呢是发生在银川市的西夏区，有一位居民啊，他叫做王菊如，他用了11年的坚守，为来自全国多个民族的求学学子呢搭建起了温暖的地。

0: 第二个家，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情厚谊。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1: 今年中秋节这天，王居如和老伴儿开车去北方民族大学接两个孩子回家过节。这条路他走了11年。2015年，西夏区共享社区和北方民族大学搭建结亲互助平台，倡议居民家庭和高校学生结成对子。王居如第一个报了名。从蒙古族小伙巴特尔开始，土家族、藏族、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12个民族的13个孩子陆续走进他的生活。
2: 他们和巴特他们都是一起的
3: 第一批啊、
2: 这个是央金跟我们接亲之后放假，他爷爷带着八宝茶呀，他爷爷特别的高兴，就说你看雅鲁藏布江和这个宁夏的黄河把我们连在了一起，请藏族书法家写的，特别的
3: 给我们讲讲那个什么意思啊，
4: 是我们藏语里面的意思，帕玛斯林罗杰，就这样读的嘛，翻译过来是一直中，就是说祝父母长命百岁。
5: 记不记得第一次来到干妈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6: 第一次来到干妈家是干妈来学校接我去饭店吃饭，干妈她问了我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没有忌口呀，什么都问了，聊灵芝怎么怎么样，她那种陌生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没了。
5: 从阿姨到干妈这个称呼上的转变用了多长时间？
6: 是3个多月差不多，因为天气转凉嘛，然后干妈从衣柜给我直接套了她自己的衣服，然后感觉妈妈的那种味道，就顺其自然也就喊干妈了。
2: 学校吃的习惯不？
7: 我不吃肥肉，喜欢吃粉
2: 啊。对，广西说粉儿，我也爱吃米粉。我们哈萨克族那个洪德兹，他不吃面，所以我把这些孩子们的饮食都记住，就是谁来了，我都给他准备好。
3: 您几乎全国各地的这个特色美食都会做了？
2: 差不多，你像新疆的烤包子呀，烤太阳花饼啊，人这个央金他们那会儿熬酥油茶呀，都可以。
8: 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也是，一有病的时候啊，一难受的时候啊，他来电话，你去又去不了，你干着急，所以我们就把这孩子当自己的家一样照顾着，而且我们还成了一个群，叫民族情一家亲。
1: 孩子生病了接回家照顾，手机丢了送来自家的备用机，孩子考驾照他们去送考。11年里，这样的事王菊如夫妻俩已经记不清做了多少。他所在的共享社区和北方民族大学搭建的结亲互助平台，已经有182个居民家庭、10家企业和来自全国28个省份的209名各族学生结对认亲。
5: 有没有想到当时自己的一个举动能够延续了11年的时间呢？
2: 没想到，当初结第一个孩子就是给孩子们做点好吃呀什么的，后来我社区里头也给我们上课，就跟我们讲民族团结，一点点的视野就扩展了，
5: 民族团结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2: 对对对，是的。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自己就在跟我自己说，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民族团结它不是一句空话，它是要落实在实际行动上的，我们要把各民族的孩子就像咱们总书记说的一样，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9: 在宁夏，民族团结从来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坚守。王菊如从记牢每个孩子的饮食忌口，到学着烹制各地特色美食，从天凉天衣的细致关怀，到遇事托底的默默担当，细碎日常里满是跨越民族的真挚亲情，微光汇聚，温暖满城。如今在宁夏，从一人向善到一群人同心，民族团结早已不再是个体的坚守，而是自治区全域的温暖底色。宁夏各族人民用最朴素的行动证明，各族儿女一家亲从来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温暖。正是无数这样的凡人善举，是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凝聚同心，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汇聚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磅礴力量。

好的，那我们了解完了王菊如的故事之后呢，我们再来到新进区长正镇的杨家寨村，咱们来说说这儿关于移风易俗的故事。 最近呢，新进区长正镇的杨家寨村啊，一对青年呢在筹备婚事，双方家长呢坐在一起啊，就商量这个彩礼的事宜。女方父亲呢就主动提出了，不盲目的。

攀比高额彩礼，响应村里的一风一俗号召，合理的来商定彩礼，不借婚事索要大额礼金。老两口呢没有经济负担，也认为了说儿女婚后啊，日子过得和睦踏实，远比彩礼的数字更加重要。前些年呢，村里这个婚嫁攀比之风啊比较严重，部分家庭呢为了凑十几万的彩礼啊，可以说是四处借钱，非常容易造成因婚返贫。那杨家寨村呢就把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写进了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呢也是会常态化的入户宣讲，依托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来开展移风易俗的宣讲，用身边的案例呢来做群众的思想工作。那这对新人经过商定啊，彩礼呢只是收取一些简单的心意，那婚宴呢也是不大操大办，精简宴席，省下的资金啊留给小两口呢创业过日子。村干部也介绍说了，现在呢村里越来越多的村民啊转变了观念，婚嫁呢不再比拼这个彩礼的高低以及宴席的桌数，更多的是看重人品、勤劳和家庭的和睦。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来到我们接下来的大喇叭播客以及我们的科普宁夏的环节和板块。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接下来呢，大喇叭播客的环节当中啊，咱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秋日吃蟹的指南。说到这秋风起，蟹脚痒啊，又到了品蟹的好时节。那鲜香的蟹肉，流油的蟹黄，可以说是秋天独有的美味了。但是啊，这螃蟹虽好，可不是人人都能够敞开吃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吧。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秋天的美味——螃蟹。这个美味的螃蟹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吃的哦。咱们来看看你是不是在忌口的名单里面。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螃蟹到底有什么好的，对吧？这个东西这么多人爱吃，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3: 要说螃蟹的好啊，那就是它的肉质非常的细嫩，然后味道鲜美。中医的话，它就是说螃蟹是性寒味咸，它能够清热散瘀、消肿解毒，就是特别适合在这个秋天的时候用来清补，缓解我们的口干啊、便秘啊这些阴虚的症状。但是呢，这个东西它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你吃多了的话，还是会容易让你的肠胃不舒服。然后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它就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矿物质，它是有助于我们的生长发育，提高免疫力，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和视力。但是它的这个蟹黄啊、膏啊，它的胆固醇和嘌呤含量又比较高，所以高血脂的人啊，或者是说有痛风的人啊，就要特别注意了。螃蟹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食材，但是你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挑螃蟹一定要挑活的，蒸啊煮啊至少要15到20分钟，把它那个壳子蒸红了才算是彻底的杀菌。它的这个胃啊、心啊、腮啊、肠啊这些内脏是不能吃的，搭配一些姜啊、醋啊这些佐料是最好的。
2: 什么人群是要特别小心不能吃或者要少吃的呢？
3: 像那种脾胃虚寒的呀、容易腹泻的呀，然后孕妇啊、经期的女性啊最好都不要吃。老年人啊、有肾脏疾病的呀、糖尿病的呀、高血脂的呀、过敏体质的呀，那你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要不要吃了。小孩的话，那就是更要少量的尝试，不能多吃。每次最多就是半只到一只中等的蟹，然后一周不要超过2次。对，一定要搭配一些温热的食物一起吃，千万不要空腹吃，或者是说跟一些水果啊，或者是说跟这个啤酒啊一起吃。因为啤酒它会促进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尿酸，同时它又会抑制尿酸的排出，所以如果你又吃蟹又喝啤酒的话，那就是一个典型的痛风套餐。
2: 好吧，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螃蟹虽然好吃，但是你得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啊，选择合适的量啊，才能真正的享受这个秋日的美味。
3: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聊，拜拜，
2: 拜拜。
0: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迎回来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科普宁夏。那在今天的科普宁夏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今天的这个节气，就是寒露了。寒露时节啊，宁夏农事忙，咱们一定要抓好秋收秋种以及这个畜禽的管护。寒露节气到来，咱们宁夏的这个昼夜温差啊明显的拉大了，像清晨的田间露水很寒凉，那霜冻的风险呢也是逐渐的增加了，也正是秋收秋种包括秋管的一个关键阶段。当前的全区的秋粮啊正在集中的收获，像玉米、水稻、马铃薯呢也是在抓紧的抢收，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晴天啊，合理的安排农机下地，成熟的庄稼呢要及时收割晾晒或者是烘干，收获之后的粮食也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潮的存放，避免阴雨天所造成的籽粒发芽霉变，真正的做到颗粒归仓。那么在冬小麦的播种方面，隐黄灌区、南部山区呢要把握试播的窗口期，根据土壤的伤情呢科学的来确定播量，优先来选择这种适合本地的优良品种，做好种子包衣，包括这个预防苗期的病虫害，播种呢不宜过早，防止麦苗冬前旺长遭遇冻害，那也不能播种的太晚，这样呢是为了避免这个苗弱难以越冬。播种结束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来查看出苗的情况，缺苗的地块呢要适时的进行补苗。另外呢，设施蔬菜的种植户们啊也一定要注意这个棚室的一个保温防风，早晚呢及时的关闭风口，调控这个棚内的温湿度，减少霜霉病包括灰霉病的发生。陆地的蔬菜啊也要这个抓紧采收了，做好田间的清园，清理枯枝烂叶，降低来年的病虫基数。另外呢，在养殖方面啊，这个气温下降，牛羊的抵抗力呢也有所降低，养殖户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圈舍的防风和保温，定期的来清扫消毒，做好口蹄疫等一些秋季重大动物的疫病的免疫，储备好充足的饲草，做好饲草的防潮，还有这个储存，防止草料的发霉变质，一定要多留意牛羊的采食包括精神的状态，发现异常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来上报这个镇相关的啊这个乡镇的畜牧站。当然我们的农技部门呢也是提醒大家啊，秋收结束之后呢咱们可以开展一些这个秋季的一个深耕翻地，把这个虫卵啊翻到地表给冻死，那改良土壤。大家在生产上呢如果说遇到一些难题，可以来拨打12316，这是我们的这个三农服务热线，咨询咱们的农技人员啊，抢抓农时，管好田间地头，为来年的丰收打好基础。好的，那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日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诉尽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0: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塞上大地。
0: 听见闽宁，
1: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0: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石蜀花开·闽宁镇的春天》当中的第一章《闽宁镇》，作者侯建飞。闽宁镇位于宁夏中南部地区，自治区首府银川市西南部，贺兰山东麓，永宁县城西部，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这个以福建和宁

诚恳，犹豫着让我上了车。师傅说，这趟活儿如果打表走不划算，因为没有回来脚。我懂回来脚，就是从米宁镇回银川，打车的客人不多，多半得放空车。我说没关系，不能让师傅吃亏，加价差不多都行。师傅放下心，出租车转出市区，一路向西。车窗外路树和植被开始稀疏，渐渐满眼苍茫。大约行驶半个小时，车窗右边两三公里处，一条黄褐色隆起的土缸弯弯曲曲地顺着行驶方向逶迤向前，一望无尽。不用说，这是明代古长城了。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岳飞的一曲《满江红》使得贺兰山一词家喻户晓，流传千古。贺兰山位于宁夏西端，是宁夏与内蒙古两自治区的分界线，北临乌兰察布沙漠，西临腾格里沙漠，南接卫宁北山，绵延数百公里，以其雄伟壮观之势著称于世。贺兰西望触长空，天界华夷势更雄。千百年来，这里多是汉族与边疆游牧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带，留下了许多民族团结融合的壮丽史篇和丰富多彩的历史古迹，其中沿山而建的众多长城遗迹便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贺兰山沿线的长城，其修筑年代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明代达到其修筑高峰期。明代时，朝廷与北方蒙元势力隔贺兰山对峙，这里成为明朝军队抵御蒙古骑兵侵扰的天然屏障。峰峦苍翠，崖壁险峭，沿亘500余里，边防以以为固。为戍守此道防御天堑，中明一代相继沿贺兰山续修增砌了诸道长城、关隘、堡寨、壕堑、敌台、烽火台等设施，逐渐建起了以长城为主体、点线面结合的立体式防御体系。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奇宝贺兰山。贺兰山一带是宁夏新存长城遗迹长度最长、保存最佳且遗迹最为丰富的地段。时光荏苒，转瞬已是数百年。时至今日，当年刀光剑影、戍守重重的边防重地，早已褪去它的威势，而变成一处处残垣断壁、风雨侵蚀、人为破坏等，使其渐趋消亡。更为遗憾的是，存留至今的长城遗迹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调查统计数据。收回思绪，出租车拐上一条宽阔的新马路，不远处就是城镇的高楼群。这是永宁县城吗？我问师傅。师傅像是吃了一惊，立即反问，您不是去米宁镇吗？这是米宁镇呢。我赶紧点头称是，随口说道，好大的镇呢，这么多楼房，这么宽的柏油路，我还以为是县城呢。师傅说，您说的对，米宁镇的变化一天一个样，这条路是新修的，我半年前来过，还没有这条路，要是不开导航，镇政府还找不到了。我终于听出了师傅的口音，兄弟是唐山人吧？唐山呐，在吴中当兵，退伍后留在宁夏了，师傅回答。我认真看了一眼师傅，板寸短发，脸型消瘦，目光坚定，这是军旅生涯较长的人的基本特征。当然，师傅不知道我还在服役，于是我就说，兄弟，你小不了我2岁，咱们是战友了，你说你是退伍而不是转业，一定是改转了志愿兵的，留在宁夏是当年偷偷搞了对象吧。师傅一愣，侧回头也认真看了我一眼，说，哦，是战友，看着不像当过兵的，可您真猜对了，我在部队是一名上士，当时负责连队食材购买的士兵，1992年转改了志愿兵，之前在菜市场认识了我爱人，也不能说是偷偷的，但你也知道，按部队规定，士兵不能在驻地谈恋爱。您爱人一定非常优秀，我说。之所以如此笃定，因为我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部队基本停止士兵直接

体感，能改转志愿兵的都是士兵中优秀的人，特别是农村级志愿兵，在恋爱婚姻问题上都非常慎重。如果姑娘没有过人之处，这位师傅不会留在西北宁夏。您说的对，在宁夏干满15年，留下来主要是因为爱人，他人非常好。当年他父母有病，家里穷得不得了，他一个人拖着4个弟妹。您可能不信，宁夏的女人大部分这样，要我看，她们是全中国最好的女人。轮到我愣了一下，这句并不科学也非客观的闲话，在这样一位丈夫嘴里说出来，像一点星火突然在我心里亮了一下。10点1刻，战友师傅把我拉进米宁镇政府大院，院子很大，四四方方，镇政府机关楼可能有5层，坐北朝南，整个楼显得很安静。一条红砖路直通楼门处，路两侧各有2行移栽不久的树，这些碗口粗的树我叫不出名字，叶子不茂盛，每一棵树干都缠着草绳，各有4根木棍从东南西北支着树干。此时我突然感到这里的风力非常强劲，虽然阳光明媚也无沙尘，但你似乎站不稳，有置身高原的感觉。在楼西侧并排一列极简易的平房，其中一间的大门半敞着，门口挂着一块永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的牌子。我走进去，立即感觉到里面房间很多，每个房间都有忙忙碌碌的声音。这个景象与寂静的大楼和坚硬的风形成对比，这个平房的人气和温度是显而易见的。扶贫中心李海宁主任正向2个同事交代工作，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抱歉地示意我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李海宁主任显然知道我此行的目的，一杯热水递过来，立刻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大约用5分钟的时间简要说明需要一位熟悉扶贫工作的人员来介绍情况，推荐人物，联系采访。李海宁主任在这5分钟的时间里又接了2个电话，接待了2个来请示具体工作的下属。不好意思，实在太忙，李海宁主任说着拿起电话拨号。1-2分钟后，一个文静纤细的女士走进办公室，她叫段晶，是扶贫中心工作人员。李海宁主任安排她具体来帮助我这些天在米宁镇的采访工作。看李海宁主任忙得脚不沾地，段晶领我出来到了一间大的会议室，又简单与段晶做一下交流，我只能比较模糊地提出在妇女儿童、教育培训和卫生医疗3个方面着手准备材料。因为时间有限，他出去几分钟后回来对我说，相关材料还得等等，要不先请教育扶贫知情人来介绍下情况。我说好，然后随口说，米宁镇扶贫办的人员很多呀。段晶迟疑了一下回答我，不是呀老师，我们是永宁县扶贫办的，只是因为米宁镇建档立卡人口占全县比重较大，脱贫攻坚任务重，为了保证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完成，我们搬到这里办公而已。在回答我这句话时，我分明感到段晶的语气里有一丝不快和失望，由此我判断他是一个办事极其认真的人，同时我认为他也是那种既了解自己又会观察别人的聪明人。还好我刚刚的无知并没有影响到段晶的情绪。米宁镇隶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2002年前叫米宁村，它应该是新中国最年轻的镇，但这并不妨碍它的青山青石流芳百世。段晶抓紧时间给我补课，他告诉我到1996年，这里还是一片荒漠戈壁，没有正式名字。虽然距省会银川并不远，但它具有戈壁滩鲜明的个性。什么个性呢？段晶停顿了下，继续说：“它的个性呀，举世闻名。昼夜刮着风，风卷起的黄沙遮天蔽日；有时旋风起来，鸡蛋大的鹅卵石在半空里旋转，相互碰撞，
声震天宇。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贫穷，更可怕的是甘愿贫穷。时光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苦瘠甲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一些农民兄弟为了能吃饱肚子，不得不走出家门，或访亲投友，或向未知的地方寻找粮食和水源。不知是哪个人或者哪几个人率先在银川市永宁县境内的贺兰山东路沙石滩停下脚步，看中了这块相当平缓的滩地。这里有一条他们并不知道贯通哪里的国道，其实这很重要，有路才能通达世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举目四望是绵延不绝的贺兰山，山下有一条隐秘的河流，而这里的阳光似乎比任何地方都强烈炙热。阳光、水和沙石地是生灵万物最初的给养和活下去的动力。探路者们通过承包农垦土地，在戈壁滩上开荒种粮，解决了温饱。很快，探路者的脚步吸引了原乡人，一批又一批西海固地区穷苦人自发来到这里，从此形成了一个新的游民聚居区。我问段京，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率先挖地三尺，搭起窝棚，在这个荒滩安居下来，难道没有一点记载吗？段京摇摇头说，好像真没有，挺可惜的。20-30年，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最初从西海固自发到这里的拓荒者，文化积累还在起步阶段，到底能留下多少有文化价值的东西，现在还看不出来。我认真咀嚼着段京的话，其实移民是历史上从最初到现在都可以经历的人类活动模式之一，人类文明史既有宏大叙事，也充满了生动细节。世界历史上的每个阶段都有关于移民的传奇，这些传奇既见证着民族国家的兴盛和衰败，也反映了个体人的梦想和血泪。在过去的50年，世界各地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使城市居民由原来占人口的1/5上升到占人口的1/2。从前乡村的人类生活，现在已经压倒性地变成城市生活。居民人数超过2000万的十大城市，中国占据3席，分别是北京、上海和重庆，其他是东京、墨西哥城、纽约、孟买、伊斯坦布尔、圣保罗和雅加达。可惜我本人没有人类移民史方面的学养，也少见中国作家这方面的写作，但我知道在欧美却很流行这庞大课题下的书写母题。我唯一知道简·卢卡森和奥·卢卡森的跨社群移民理论的一点皮毛。由此我要问，从西海固率先来到闽宁镇的人，可不可以称为英雄？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英雄是勇敢和悲壮的代名词。背井离乡首先需要思想得到解放，从西海固到闽宁镇，中途尽管不过几百公里，但这却是一个个饱含辛酸的移民故事，其中的深意和哲思值得政府和社会学专家重视和研究。30年斗转星移，如果现在有人说，当年走出西海固大山的这些弃乡人是怀揣梦想的有识之士，不如说这是一批为生存而被迫改变命运的先行者。如果肯下功夫，老一代移民也许会回忆起来，现在有据可查的是，吊装的雏形是从这个时候确立的。段京的话打断了我的遐思。吊装一词已经诱惑了我几天，吊装真的给人无限遐想，因为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移民题材，第一次听到吊装这个词，心里嘀咕了好久，到底是哪两个字呢？等到认识了，一琢磨，不禁为汉语言智慧和中国百姓的想象力叫好。吊装是在中国扶贫开发史上独特的名词，它本意是指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有一户人家走出去一个或两个人，他们一般是年富力强的劳动力，
当他们找到一处比较理想的地方，就开荒种植，然后就地挖窑洞搭窝棚，建立一个仅供暂栖的家。这与过去走西口闯关洞的一去不返不同，一户人家居住在两处，主劳力吊在两个地方，这样有心而有趣的人就称为吊庄。可能是党和政府受到启发，顺应民意，在宁夏发起吊庄移民工程，就是把一个或多个不宜生存的行政村、自然村整个迁移到适宜生存并可持续发展的地方。虽然这样的移民村很快会有正式名字，但吊庄却在民间和官方记录里留存下来。吊庄文化说不定就是未来城乡文化新的一脉。1990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又异地搬迁一批吊庄移民来到这里。同年十月，福建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央东西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小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担任组长。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是个战略决定，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这更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动员更多企业家到宁夏找市场，到宁夏搞开发，结成一套联合体、共同体，共同发展。同年十月，习近平同志倡议两省区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年轮流举办一次，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出席，总结对口协作工作，商定协作帮扶方向、内容和重点。1997年4月，福建省主要领导率领福建省党政代表团一行35人来到宁夏，前后用6天时间进行对口扶贫考察。习近平同志建议建立一个以福建、宁夏两省区简称闽、宁命名的移民开发区，以重点帮助西海固地区贫困农民走出大山，脱贫致富，奔向小康。经过闽宁两省区认真选择、评估和实地考察，位于贺兰山东麓的沙石滩吊庄移民村被命名为闽宁村。资料记载，3年前，一位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李姓领导这样回忆闽宁村的初创时期：闽宁镇是一个民族乡镇，全镇面积56平方公里，辖6个行政村，4.4万人口。作为闽宁对口帮扶平台，这个村庄的初创时期，绝大多数移民的经济状况可谓赤贫，有的农户所有家当折算起来不足1000元。20多年来，在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福建省的倾力帮助下，经过全镇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闽宁镇已经从昔日人类稀少的戈壁滩变成阡陌纵横、绿树成荫、良田万顷的塞上江南小镇。截止到2012年底，全镇移民群众人均纯收入由搬迁支出的500元跃升到4685元，较15年前增长了近10倍。2019年，闽宁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970元，贫困发生率为0.197%，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过上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闽宁合作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如今的闽宁镇人，只要提到福建和福建人，眼里总是充满感动的泪光。一谈到闽宁镇这个名字，就自豪地说，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命名的。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什么山啊？
3: 贺兰山呀。
2: 河在哪里呀？
3: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2: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3: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2: 那有了水以后呢？
3: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4: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来到相约有晴天。在这里，我们用旋律接住心事，用歌声交换故事。每一段旋律的背后都藏着属于我们的心境。接下来的时间，就让音乐相伴，一同走进今天的音乐旅程。焦雷为你分享的开场曲是非常热闹的一首歌，《爱的主打歌》。

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模样，有的张扬，有的热烈，有的安静，有的内敛。那无论如何都想许下一份期许，把自己的心意妥帖安放。接下来就分享给大家一首《许你》，送给心里藏着承诺的人。

一句承诺是心底的念想，而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遭遇一些迷茫的时刻，却也始终心怀远方。经典的旋律重新演绎，合唱曲目《海阔天空》分享给大家，愿我们都能冲破桎梏，看见属于自己的辽阔天空。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

0: 上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前路辽阔，可我们却常常会被眼前的情绪困住目光。有时候呢，困住我们的也不是世事，而是心底那片挥之不去的执念。一首《一叶障目》，就让你在歌声当中听一听关于执念的诉说。

被情绪遮蔽双眼的时候，最容易在关系里徘徊。人和人的相伴从来都是一场双向的磨合，有欢喜也会有拉扯。杨坤两个人的世界，聊聊两个人相处时的悲欢喜乐。

两个人的世界有喧嚣，有争执，也有淡然，有相守。世间万千心绪，最后都会化作浅浅曲调，低吟浅唱。一首一曲微茫，把心事仿佛都融进了旋律里。不信，你听听看。

0: 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3: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来听歌，旋律继续，心事也继续，有些故事还没有完结，还有一幕留在记忆里不曾落幕，分享给大家这一首《还有一幕》。

记忆里留存的片段是生活写给我们的字句，感情本来就有万千种的表达，藏着独属于生活的修辞。张靓颖的一首《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让我们在歌声里去读懂情绪的表达。

我们用修辞描摹心绪，也会向往无拘无束的状态，渴望着挣脱束缚，自由穿行。一首现场版本的《我想当风》，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如风一般自在的向往。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邀你继续一起来听歌。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一首《等你的季节》，等待难免煎熬，好在总有暖意缓缓而来。当内心觉得寒凉的时候，如果恰有一阵暖风，它真的可以抚平你心底的褶皱。分享给各位一首《暖风》。

暖风拂过带起心底的暖意，都是因为那个放在心上的人。故事走到尾声，留给心爱的人一句心底的告白，分享给大家。心爱的人，这是今天相约有晴天的最后一首歌，旋律终会停下，但心底的情意不会消散。相约有晴天，感谢你的陪伴，愿每一个收听的人都能够留住心中的暖意，遇见值得珍惜的人。那我们下期再会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个
7: 不少网友反映
8: 啊，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这是什么山啊？
2: 贺兰山呀。
1: 河在哪里呀？
2: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1: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2: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那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1: 那有了水以后呢？
2: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3: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0: 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巍巍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0: 天不止，
1: 早做不息。
0: 傍晚的17:34，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林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十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天各位工作的可还顺利？可还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吗？很多朋友说第一天上班不知道自己该干啥，
1: 有
0: 想不起来自己的岗位职责是什么了。
1: 尤其是大清早一进办公室的那一刻啊，
0: 觉得自己不应该在这里，应该在车底，
1: 没有，应该在家里，
0: 应该在家里
1: 补觉。
0: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过节可能也不一定休息得很好。
1: 嗯，
0: 真的，因为可能
1: 那这个对吧，欢乐的生活安排的老满了。
0: 对，然后我先说我感受哈，因为我今年假期是没有休息嘛，我一直在上班。
1: 嗯，扎扎实实的工作了一个礼拜。
0: 也不能完全算一个礼拜吧，就是一共7天嘛，我上了5天班嘛。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哪个十一过成了这样，你知道吗，
1: 姐？
0: 我是不是放假之前我还跟你说，我说这个十一假期我不用值班，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出去度个什么小度个假之类的，去往青海那边走一走。我后来发现我是太天真了，真的天真啊，天真无邪，
1: 给自己无数倍的加码。
0: 对，但是就反正就哎，不是过节嘛，出门人也比较多。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反正大家都来咱宁夏了，那我们就把景区和马路还有停车场以及商场都让给大家，我哪儿也不去，对吧？我觉得这样就还挺好的。
1: 但是啊，今年假期我就觉得咱们的，尤其是银川来讲的话，怎么每一天马路上都那么多的车呢？
0: 就外地来自驾的车应该也很多，因为我几乎没有怎么出门啊，这前几天没怎么出门，是不是也很多外地车吧？
1: 对，会有。
0: 而且其实现在很多本地车你看不出来，因为都是落地自驾。对吧，他落地自驾多数也是本地车牌，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外地人是本地人。
1: 反正就觉得每一天马路上都可忙了呢。
0: 对，因为人确实比较多嘛。我们看了一下今年整个来讲，我们宁夏的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各个景区都好热闹啊，人山人海。
1: 怎么那么火呢，那么多人呢？
0: 但很好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明我们这么多年没白干嘛，对吧？我们不是做文旅宣传的吗？说明我们还是没有白干活的，
1: 我们的旅游行业欣欣向荣。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就给我们很强的信心哈。但是我觉得其实十一的这些内容哈，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就是大家自由发挥就好了。其实真正需要我们发力的是反而是十一之后这段时间，
1: 没错，
0: 对吧？因为这才是真正喜欢玩爱玩，或者是说真正愿意玩的朋友们开始陆续要出门了。对吧，因为大家都觉得十一假期人多，那咱们就稍微错个风，对吧？假期之后可能到年底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因为很多朋友们的公休假的结算是在12月底或者12月中旬之前嘛，对吧？大家可能还能出来溜达溜达。
1: 那就各个单位都不一样喽。
0: 肯定不一样，
1: 大家就抓紧机会哟。
0: 对，有些咱已经可以休明年的假期了呀。对吧，已经是新一年的结算了嘛，对不对？
1: 是
0: 是啊。所以说呢，这是首先回顾到一个假期的话题，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门哈。但我自己关注到的很多朋友们现在也很聪明，就大家的错峰是错前或错后。比如说有朋友可能假期之前就走了，
1: 是
0: 不是跟中秋节并了3天假嘛，对吧？当然他们可能在外面玩不了那么长时间，13天可能玩个其中的一半，7天8天的样子，后面回来缓一缓。
1: 对，2、3号都就回来了。
0: 哎，对，
1: 收假了。
0: 对，然后呢，又一些朋友呢可能出门稍微晚一点，比如说2号才出门，那么到今天还能再多玩一天，明天再回来。一方面的话呢，机票的价格也会低一些；一方面的话，人也会少一些。
1: 是，总之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选择吧，玩得开心最重要。而且其实对于我们宁夏今年的这个旅游的很多的一些活动来讲的话，我们之前不有跟大家说了嘛，双节一共有全就有130多项的活动跟大家见面。尤其是当10月1号早上那天，我们在滚钟口的山上的那一抹红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整个假期全部就沸腾了起来。
0: 对，因为每一年其实大家都知道，我觉得这个传统已经至少有个3、4年、4、5年了。
1: 是，
0: 每年到了这个10月1号的凌晨，我们的滚钟口的这个日出之约是一定会有非常隆重的仪式的。
1: 没错，
0: 而且每年我们的仪式呢，其实也都受到了各级媒体的关注哈。当然，我觉得其实也是受到了很多外地游客的关注。
1: 是，
0: 可能原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日出之约、日落之约都是咱们本地人，但是现在呢，日出之约和日落之约几乎都是外地朋友。
1: 外地的朋友可多了，提前2天到达，然后做好充足的准备。
0: 我觉得这是特别棒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每年到了这样的一些节假日的时候，都会彰显出我们这座城市的年轻。 经历。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的懒山和滚钟口的日出之约、日落之约，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们。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很多朋友们不是要去腾格里徒步吗？
1: 对，
0: 去腾格里徒步，但他肯定会来咱们银川至少待两个晚上，
1: 是
0: 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对吧？这是必须得有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年轻人也特别的多。我昨晚看了一个短视频，我还挺感慨的，就是应该也是可能很年轻吧，也不知道是大学生还是反正至少是很就是精神气儿很年轻的这些朋友们来徒步，然后呢可能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呢，咱们本地有一个大哥，然后呢意思就是说你让你一个背你包你让我试一试，我感受一下，拍张照片。他当时就是说感觉年轻真好，就是有那个心气儿，有那个体力可以去挑战和突破自己。但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好，就是我会发现自打我们有了日出之约之后，其实很多可能比如说五六十岁或者退休的一些叔叔阿姨或大哥大姐们，他们呢也会愿意去参加咱们的这些日出之约的爬山活动。
1: 是，
0: 然后呢我当时去跟他们聊天嘛，我说你们怎么能想到来感受一下这样的活动，他们说他们也想年轻一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城市氛围的营造，这就是一个城市通过旅游通过文旅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这样的一些业态能够让这座城市有年轻的力量，有活力的感觉。
1: 就更何况就体力而言吧，某种程度上来讲
0: 他们确实更好，体力真的
1: 他们比我们厉害多了。
0: 是，我觉得我上个山呼哧带喘的，然后他们就是哎呀好轻松啊，
1: 对，就上山
0: 都在身后待着吧。对，所以你看我们整个说到十一假期来讲的话，我们的活动哈、真的是非常之多。那今年呢我们的自治区文旅厅也是统筹联动五市，立足山九沙河四大资源禀赋，聚焦了我们的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这样的一个主题。各位会发现哈、去各个景区都能看到这个大主题，对吧？所以我们也是以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活动来丰富假日哈、能够用多元的场景来拓展消费空间，然后呢促进大家对于我们各个景区想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让大家呢能够主动去，不管是外地游客还是本地市民，走到各个文旅的场景当中去消费一把，是不是？
1: 是啊，而且呢在整个的假期当中有非常多一些不同类型的针对点非常之强的一些活动的出现。比如说红色的旅游方面，我们都知道今年是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咱们宁夏也是在今年的十一假期是深挖了红色资源创新宣教载体，推动长征精神可感可学入脑入心，依托第四届六盘山红色文化旅游节，还推出了5条红色研学精品线路。所以其实今年的十一假期整个大家去到了这个固然去到六盘山，大家会发现不管是我们的长征景区还是我们的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也真的是有态度特别特别多的一些游客吧，他们的参与度也非常之强。
0: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自己在假期当中去体验了一个比较小众的，就是咱们说到咱们本地的旅游资源，可能就会想到首先想到六盘山旅游那一带。然后呢，我是在10月4号晚上，白天做完片子，晚上出去透透风，我去了吴中牛家坊。牛家坊不是今年过年也很热，不是过年，今年十一假期也很热闹吗？
1: 对，很火。
0: 牛家坊这里呢，其实离牛家坊不远的地方呢，是咱们的涝河桥烈士陵园。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哈。
1: 是。
0: 但是呢，在今年我们的涝河桥烈士陵园这里，其实打造了一个新的红色旅游的业态，叫做烽火涝河桥1949，它呢就是用一个实景演出，是在这搭了个实景，一个实地的这个涝河桥战斗的这样的一个战役的这种场景
1: 啊，
0: 做了实景的演绎，然后呢大概是40分钟的一个室外的涝河桥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再现的一个演绎，和20分钟室内的一个重走那个叫重走英雄路，对，应该叫这个名字，重走英雄路，它是一个室内的，它有一个涝河桥的一个红色展馆
1: 啊，
0: 然后呢去先讲解这样的一段历史。哎，我当时一下就觉得，因为首先我们一般想到那种现场的实景演绎都会觉得是很大场面，对不对？
1: 对呀、
0: 它呢其实相对来说场地没有那么的大，但是我觉得还挺紧凑的。而且呢相对来说，因为我们可能对涝河桥战役比较陌生，大家都知道涝河桥牛羊肉比较好， 对吧，这是因为他们产业发展比较好。
1: 对，
0: 但是呢在1949年9月份，应该在9月20多号的时候，在我们

0: 宁夏解放之前的最后一场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场战役，其实就是老河桥战役。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哎，一下又把我们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去补齐了。
1: 嗯，
0: 我觉得也是能够去了解历史，而且是真实发生在这里的历史。而且我觉得让我非常震撼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演出，
1: 嗯，
0: 都是录好的音，对吧？咱们现场演员只需要去配合对嘴型就行了。
1: 是的呀。
0: 但是他呢，确实能够保证演出的质量。
1: 嗯、
0: 而我们这样的一场演出，它全部都是现场收声的，就跟舞台剧一样，所有的演员全部都是现场收声，
1: 那这个要求很高啊。
0: 对，而且我问了一下他的这个演员的构成，首先00后居多嘛，这也是现在的一个文旅发展，几乎都是00后了，00后居多，而且当中的科班出身的其实也并不那么的多，一部分的科班出身，一部分咱们的00后的演员是招来之后又学习的，
1: 对，
0: 还有一部分是当地的，因为附近牛家坊那圈附近村民很多嘛，附近的一些村民他们共同来演出演的这场戏，
1: 哇，
0: 所以我当时一下就觉得，哎，真的还挺好的，我觉得也是很适合，比如说因为现在到了10月份了，大家如果说有一些这种党建团建，或者是咱们就是比如说想带家里的孩子去了解一下，对我们宁夏本地的一些红色历史的话，我真的觉得还挺值得去看看的，因为现在可能大家看到的跟他相关的一些资料也不是很多，
1: 没错
0: 啊。然后呢，我问了一下，从10月8号开始他们就复演了，因为11期间他们那个地方是停演的状态
1: 哦，
0: 10月8号以后他们就开始正常演出了，
1: 嗯，是，所以你看又帮大家去寻找了一个全新的可以去感受实景演出的一个地方哈，也是一个接受红色教育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0: 是的，当然我们在整个节假日双节期间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 IP 活动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2026年的举杯贺兰山畅游银川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啊，第10届的贺兰山文化旅游节，对吧？他们都同步开展，然后可以说是覆盖了我们整个银川大概30多项的主题活动。那当中还包括像是图兰朵的音乐星空嘉年华，对吧？这也是融合了音乐艺术、美酒文化，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度假体验，是银川式的。
1: 那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石嘴山市就是围绕着跟着赛事去旅行嘛，还有包括跟着电影去旅行的主题。今年大家在十一假期关注度非常高的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及大沽口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那真的是吸引了很多哈，国内顶尖的车手也是同台竞技。那同样的，我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现场的直播，即便很多朋友没到现场，也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去感受到这种非常这个激烈的这样一种现场的赛事的感觉哈。
0: 当然了，在我们的文博场馆啊，因为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我们也是多了这样的一些文化场馆和一些非遗资源，可以说是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宁夏本土的一些这个文化非遗的脉络哈。比如说像是我们的宁夏博物馆线上线下的主题展览，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互动的体验。那么宁夏美术馆呢，同样也是哈，不仅有主题美术展，而且还有一些线下的这种研学课程和活动。那么故园博物馆呢，是举办了红25军的长征革命文物联展啊，也是让咱们的游客们，因为故园本身就是红色沃土嘛，对吧？
1: 是啊。
0: 然后呢，让游客们其实不仅能够在我们的六盘山区这一带能够去了解到红色历史，也可以去博物馆当中去真正感受红色文化的历史的脉络。
1: 那同样呢，我们也说哈，针对青年的客群来讲的话呢，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也是创新打造了很多的潮流打卡呀、音乐演绎啊、包括文创体验等等很多的消费场景，也为整个的假期文旅注入了青春活力。那今年假期大家会关注度比较高的咱们的揽山超级文旅 IP 嘉年华，还有银川100种玩法的城市打卡，还有爱上揽山潮流演唱会等等系列的活动，哇，真的不是一般的热闹哈。
0: 对，今年我看了一下，就是那个银川文旅不是搞了一个拼豆嘉年华吗？
1: 啊，对对对，那个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呢，这是一个比较年轻化的活动啊。而除此之外呢，今年肯定很多朋友都去了，对吧？我们都举杯贺兰山，爱上揽山演唱会。
1: 是，
0: 今年呢，确实，而且我觉得除了演唱会之外，现在演唱会不仅是一个能够让大家去近距离接触自己喜欢的这些歌手们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哈。能听到那些好听的歌曲之外呢，你看今年我们的莫文蔚，对不对？他呢去到了《大话西游》的拍摄取景地，
1: 镇
0: 北府西部影城啊。我觉得其实呢，确实也在这个方面来讲，而且包括像是李宇春、春春也是帮我们的酒庄去，他真的是自己自发的，对吧？他自己发了微博，就自发的来替我们的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去站台。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好，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资源都很棒，但是我们也需要更多人知道，那么就需要这样一些大的 IP 能够帮我们去助推一下，感谢他们哈。
1: 对，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当时演唱会上不是说了吗，也期待他们能够来银川开专场演唱会。
0: 哎，我们肯定还是要继续努力的嘛，在这个事情下。那最后呢，说一说夜游的部分吧。今年呢，我们的夜间游览的这些项目和内容也是非常之多的哈。像是我们传统一点的，就 也不叫传统啊，就是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看见贺兰，看见敏宁，对吧？
1: 是。
0: 今年我看了一下，就是我节假日的时候专门点开两个演出的小程序看了一下，哇，每一个所有的戏几乎都要排队。真的，因为我看谁问我来着，有个朋友问我说看去看见敏宁，然后问我哪些比较值得去看，然后我说来，我给你打开瞅一眼，我一打开，哦，所有的戏都要去排长队，就是它是需要你在小程序上先预约嘛，啊，如果你没有预约上的话，就没有必要去了。我觉得这是也是，确实你节假日出门人比较多，但是你就是只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给大家去引导和疏散一下，
1: 对，
0: 所以这是一方面。当然了，今年看见贺兰的全新的一个最后一场一部大剧，对吧？
1: 红花公主，
0: 我们在节前也跟各位去安利过了，
1: 对对对，啊，
0: 真的也是很棒。而且我看了一下，很棒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今年游客对这部剧的反响非常的好，
1: 是
0: 他加场，他最晚在10:30还加了一场，
1: 哦，还有一场，
0: 对，因为大家的呼声太高了，都想去看，
1: 而且他不管是舞台的效果还是整个的设计来讲的话，真的我觉得很惊艳哈。
0: 我觉得其实最棒的一点就是说，大家还是希望能够看到我们，尤其在历史当中，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的叙事当中，女性她们的一些视角，她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很宏大的历史背景当中去充当着怎样的一些角色，对吧？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大家更渴望能够去看到的。
1: 是啊，
0: 所以很细腻的一点是我们能够去挖掘到、捕捉到类似于红花公主、类似于武则天、类似于文成公主，对吧？她们的这样的一些故事背景，而且红花公主毕竟在咱们宁夏住过这么多年，
1: 是26年啊，
0: 是啊，所以
1: 而且当整个演出就是从开头到结尾的两个呼应，有那么多的历代的这个朝代当中的一些和亲的公主的名字出现在荧幕当中的时候，一些画面当中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很感慨的哈。
0: 是的，所以呢，这个剧真的也是非常推荐哈。就是我在这个节前专门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西边有红花公主，东边有守望深蓝，因为守望深蓝确实也是我们今年军博园真的非常亮眼的一个全新尝试哈。在昨天已经结束了哈，它具体什么时候会复演，我们也会持续跟各位来关注。那么守望深蓝呢，其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光影秀，把我们的军博园、我们的银川剑点亮了，对吧？真的我完全没有想到银川剑是可以点亮的。我当时在短视频里面我也说了，我觉得能想到把银川剑点亮的人也是个天才，真的。
1: 对，
0: 就是当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国之重器在我们这儿，你能够去看、能够去登上去的时候，就已经很荣幸了。没有想到我们还能有机会去看到它发光，而且能够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去呈现出它当年去执行任务的一些场景啊，这绝对是我觉得足够能够吸引到很多，你就别说外地游客了，本地游客都想去看。
1: 是，
0: 我想这个假期很多朋友问我了，说那个守望深蓝什么时间演，能不能去看，怎么去看，都在问我。
1: 对，大家已经习惯了军博园，它白天银川剑就是安静的停留在岸边，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的样子。但是当灯光打出来之后，因为我没去看，我也是充满了想象。
0: 所以呢，没关系啊，咱们这一次呢，只是一个试演的一个尝试。但是我相信呢，这整个假期，不管是咱们银川本地市民，还是我们的游客们的反馈哈，他们一定看得到。所以呢，就期待吧。我相信守望深蓝一定会回归的，绝对的。
1: 是等待，等待。
0: 是的，好的。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非常丰富的活动啊，那当然了，我们在整个的假期当中呢，确实也是非常平稳的在发力哈。这个发力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在服务端，对吧？我们能够去看到我们的各景区、各公共文化空间，不管是咱们的志愿者服务团队，还是我们的各景区本身而言哈，确实呢也是在各个点位都有增强。我们看到对大家的服务还是很贴心的。
1: 是的，
0: 这一点呢不是从咱们的从业者看到的，
1: 是
0: 而是从游客的反馈这里看到的。
1: 哎，没错。
0: 大家对我们这里都是一致的好评哈。
1: 对，所以我们未来继续加油和努力，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0: 是的，好了，那我们这时段关于我们十一假期的一个回顾哈，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歌曲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喽。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4: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了。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1: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2: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3: 干嘛？
2: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3: 他们看得明白吗？
2: 哎，
3: 咱们西夏陵呈堂放松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 应该吧。
3: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4: 看懂了吗？
5: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你看他们都懂的。
3: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5: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

0: 晚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来到第二个时段的城市探索指南，十月份该去哪里旅行了嘞？
1: 那放眼全国，哎，各位都已经回来了啊，就收收心
0: 啊，你们该收你们的心啊，我们
1: 没有出门的还可以考虑一下，
0: 没出门的考虑一下。对，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哈，就是我前面说到了，就是假期出去玩这件事情，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他没有办法，因为大家一个是要上班，一个是最主要家里孩子要上课
1: 上学呀，
0: 对，要上学，所以呢，对于大家来说，可能真的就是只有在这个假期能够出来玩了。但是我们一直都说，其实出来旅行最好的体验感不是在五一、十一、春节这样的假期当中，
1: 对，
0: 一定是在平常这样的一些时间当中，因为人太多，再好的风景都会打折的。
1: 对，你的体验感首先就会特别，也不能说特别的不好，就是你要，尤其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去花费很多的精力。
0: 有取有舍吧，就是说你可能需要舍弃一些，至少在体验感方面，因为人比较多，在时间上可能会有一些损失，对吧？然后呢，人也比较多，比较挤。但是呢，你也会有一些获得呀，因为只有在假期才会有这么多的活动嘛，对吧？平常可能不会这么热闹，那就看你到底是需要去什么。比如说，你要是说去了解一些文博类的东西，那么这种的肯定还是平常去比较好，因为你才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和学习嘛。
1: 对，慢慢听，慢慢看，慢慢逛。
0: 我今年刷到非常多关于咱们的这个西夏陵相关的一些内容，我觉得其实就是两面都有。有些人觉得因为人多嘛，他其实也看不到啥，就觉得哎呀，就是个土包包，过去看了一圈就走了，好像好没有意思啊。就很多人说避雷，不要去，对吧？但也会有很多人说在贺兰山脚下真的感慨万千，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西夏陵的这样的一个地陵的存在哈，你也会感受到风在贺兰山下吹过了几千年，有太多的人在这里可能留下了些什么，然后呢也会有一些东西在风里消失消散。哦，那个文字写的太好了，我跟你讲，我真的好佩服大家的这个文采，真的写的好好，我点了收藏，我准备背下来，我到现在还没有背下来，反正我就记住了风在贺兰山下吹了几千年，然后后面的词我就没记住，真的写的很好。所以就是对于这一类的，当然对于自然类的也会有不同的一些，对吧？有些人来了，哎呀，那不就是个缆山吗？那就是看个日落而已。但是我又觉得缆山这个地方它其实还带留很多的人文的一些特质，对吧？就是你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去唱唱歌，然后呢，对吧，感受一下。后面几天不是还弄了烧烤吗？是吧？
1: 对，氛围感很重要。
0: 对吧？所以这些其实就是说你有取有舍。那当然了，十月份我们想出去玩该去哪里，对吧？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些推荐。
1: 是，那当然肯定先得说赏秋啦，对吧？你得好好的看看秋景嘛，对不对？整个十月份其实哈，咱们国家从北到南，从平原到高山，真的是一年当中最丰富的颜色，就在这段时间来开始，
0: 我们
1: 开始跟大家呈现了哈。
0: 对，国土很大，所以先从北方开始进入秋季的这样的一个染色期，一路染向南方，对吧？我之前好像看过一个短视啊，真的要感谢这样的一个 AI 的时代
1: 啊，
0: 有很多东西你可能实拍，你真的要拍很多年。
1: 哎，
0: 那我觉得那个片子，我认为它一定是 AI 出来的，就是一步一步的从北方最北端，然后呢一路黄到南方。那种片子的质感，
1: 那种感觉，
0: 对吧？你想你要自己实拍，你得拍多少年呢？但是你现在只需要告诉你 AI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你就不断的去给它丰富你的提示词就可以了。
1: 对，那但是这样的画面你看看就好，想要真正的去体验的话，请大家跟随着我们的节目节奏去卡好一些点位哈。
0: 是的，我们首先从最北端开始讲吧。最北端去哪里呢？
1: 那必须得先得去大东北了。
0: 大东北不是谁的家乡？
1: 不是今天那个十一假期时候，漠河那不是都已经下雪了吗？
0: 啊，是吗？我都没看。
1: 大雪。
0: 毕竟我十一假期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刷短视频，
1: 因为你在做，
0: 刷到的都是在看本地的。
1: 好，我们先说就是辽宁本溪了。本溪这也是我们每一年在秋季这个时间当中一定会跟大家极力推荐的一座城市哈。它的位置呢是在长白山脉跟辽东的丘陵交界的地带，森林覆盖率高达76.31%，也是东北久负盛名的赏枫目的地之一。素有中国枫叶之都的美誉嘛。每一年这个季节开始，从十月份开始呢，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看枫叶的不同颜色，对不对？
0: 但是最好的季节应该就是十月上中旬这段时间，就是从现在开始。因为它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枫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过啊。反正我见过有三角的和五角的，
1: 我也只见过这两种。
0: 但是据说在这里还能一直看到罕见的13角的。
1: 哎呦
0: 啊，这个还好密呀，长得
1: 那真的对这个叶。

0: 子，
1: 对吧？然后呢，在本溪的关门山、老边沟、枫林谷，基本上都是比较集中的赏枫之地啊。
0: 是啊，那其实整个赏枫时期从九月下旬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十月中旬。所以大家如果刚好能够错开十一假期这段时间错峰，
1: 他已经错开了
0: 啊。对对对对，已经错开了，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的赏枫时期哈。海拔、坡向和树种的影响，枫叶呢是从山顶向谷底会渐次的变色，就是那种递进的渐变色。
1: 对，
0: 哇，那其实尤其是上中旬的时间里，这段时间太值得大家去看了。
1: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的十月份、十一月中旬之前吧，我真的会觉得这段时间是去北京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0: 对，每年的香山红叶，对吧？
1: 我自打去年秋天去了趟北京之后，我其实真的我心心念念就觉得北京的秋天太棒了。
0: 哎，你当时去的
1: 就是十月底的时候呀。
0: 十月底去的吗？
1: 我十月底的时候，你忘了，我当时在故宫待了整整一天。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就还好，就是但是你真的能看到那种就跟古装剧里一样，然后呢一抹，哎，我忘了是那是谁的宫来着，然后呢在那上面就是枫叶嘛，红色的枫叶从院墙里面伸了出来。太好看了，真的太好看了那个感觉。而且就是你知道这种带有人文景致的，就是它跟咱们普通的，就是你像本溪可能纯看风景，
0: 对，
1: 但你到了故宫就不一样了呀。我到这种地方我就会想到说，那可能在百余年前，对吧，谁家的格格阿哥用人了什么的，可能都在这个地方叽叽喳喳的在这说，哎呀你看那个墙，宫墙里面那个什么红叶枫叶伸了出来，多好看的，对吧，他们可能会发出跟我们一样的感慨。但是时过境迁啊，对吧，大地上又过去了几百年，但是我们的故宫依然挺立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去看一些人文类型的景观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吧，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嘛。
0: 是啊，所以呢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先看秋景去吧。
1: 对，北京的话呢，像市区里面我觉得就是像刚刚说到这些什么故宫啊，香山啦，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地坛公园
0: 啊，地坛附近也，
1: 地坛里面啊，地坛公园啊，
0: 里面对，
1: 哇，地坛公园里面的秋景好好看的，
0: 是吧？
1: 真的很好看，而且就是大家现在不是很流行去地坛看海吗？然后地坛的海吗？然后还有就是去拿一本史铁生老师的《我与地坛》，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放在那本是放在那棵树上面去拍照嘛？
0: 拍照，
1: 对。然后我记得地坛公园里面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咖啡店。我其实觉得就是避开周末哈，然后呢找一个周内的下午那种阳光明媚的时候，然后呢带本书，然后去里面找个小座椅，然后买杯咖啡，然后坐那儿看看书，真的挺好的。就是你感受到北京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那种非常嘈杂的生活气息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是因为我一天在天坛旁边，我在天坛里面，我为了等它晚上亮灯，然后呢我在找了个地方一直坐着等它关灯，等它亮灯，等天黑，等亮灯，然后呢真的会觉得你感受到人很多，人来人往，但是你会觉得很安静，因为你同样也能感受到，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其实在古代它作为祭祀这样的一个场合来讲，对吧，然后呢你听到它的一些相关的历史，然后你又感受到它如今人来人往，然后呢这种潮起潮落的感觉，对吧，
0: 对，
1: 其实也挺好的。
0: 哎，对，如果说大家去看过了北京的春、北京的夏和北京的冬，那么你还缺少
1: 北京的秋。我觉得北京的秋天是最好看的。
0: 哎，真的，我只有秋天没去过，
1: 是吧？去一趟吧。现在去北京很方便，坐个动。我当然现在我这个我是力推大家坐动车去。
0: 是，
1: 因为你从大兴机场啦，或者首都机场啦，去市区还是很不方便，
0: 好远的呢。
1: 但是你知道现在北京，不管你去北京北站还是哪个站，有两个站嘛？丰台站吧，好像。
0: 哦，对，丰台有一站。
1: 你像北京北站，那就在奥体中心旁边，离得很近，就去哪儿都很方便。虽然坐动车好像六七个小时，你觉得时间很长，其实很舒服啦，真的。
0: 对呀，你还可以坐累了，
1: 机场的朋友不要打我。
0: 怎么舒服怎么来。
1: 是的，
0: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北京，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赏秋，那就是四川的巴中。从华北我们就一路向南的话，川陕交界的大巴山腹地嘛，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光武山。它呢其实整个在四川的巴中南疆县，森林植被覆盖非常之茂密，海拔高差也很大，所以呢这里的树种啊跟海拔的林木真的就是依次会变色的。那这个颜色变化的这种周期也会相对的比较长一些。680平方公里的红叶长廊是光武山秋天最最最最 知名的景观了，也被誉为亚洲最长天然红地毯。所以你看吧，对吧，你要想看更加饱满的更多的这种红叶的话，也可以来四川巴中的光武山。
1: 而且巴中是这样的哈，是咱们去巴中比较方便，是因为其实坐动车到这儿也很方便、嗯、因为这两年广元不是很火吗、
0: 啊、对呀、啊、
1: 广元剑门关就是我已经听很多朋友都说、嗯、想找个时间去趟剑门关了、啊、只不过因为我一直跟大家就是讲说，因为广元的本来四川人就比较爱玩啊，然后附近离甘肃离那个陕西都很近、嗯、可能你要到节假日的时候，这附近像陇南的汉中的可能都集中到广元去了，尽量还是避开，然后避开周末哈、啊，周中找个时间去，肯定是玩的时间最就玩的最顺畅的。广元玩结束之后呢，你再去趟巴中溜达一圈，然后呢，你可以往南充那边溜达，然后你也可以往达州那边去逛一逛，吃个烤鱼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包括像附近的汉中这一带哈、啊，都而且包括那个安康不是前段时间刚通西安到安康的那趟动车嘛、
0: 啊那个？那趟动车是通了的。
1: 对，所以这几个地方周边其实都可以逛逛，它比较小众嘛，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比较大众的地方，大家该逛的
0: 都逛
1: 差不多了，就开始去这样的一些二三线城市去溜达溜达，也不错哈，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看，又给了大家支了一些招哈、啊。
1: 而且你知道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最近疯狂刷到海螺，也不光是海螺沟哈，海螺沟是。其中一个吧，我觉得算是
0: 啊，
1: 就是疯狂的去刷到一些类似于海螺沟啊，还有我昨刷到了在南宁的一个什么，就是这种度假型的酒店，
0: 哦，酒店呢，
1: 好看了、哦，真的，因为海螺沟其实，哎呀、嗯，这段时间去冷不冷呀？应该也还行，
0: 这段时间应该还好吧？
1: 最近还好，而且海螺沟那个地方秋景应该也不错，
0: 嗯、
1: 海螺沟在甘孜那边嘛、
0: 嗯，
1: 可能靠近泸定县，靠近康定这块、嗯、啊，就可能也许大家不知道名字，但是我一说地方。可能大家都知道了，现在真的有很多很好看的，尤其是海螺沟那个酒店，我后面推给你哈，我觉得还挺适合带孩子去那儿待两天的，
0: 哦，
1: 就是很舒服的那种。
0: 哦、
1: 就是现在我觉得我们，中灯的旅行方式跟小灯们不一样了，就大家都说你不要去看大学生们的这个旅游的攻略哈、啊，他们什么都觉得好吃，什么都觉得好玩，对吧？
0: 对，
1: 都不适合你，因为你
0: 四天爬四座山，
1: 对你没有那么好的精力，
0: 没有那么好的体力。
1: 对，你就应该选一个好酒店，然后呢住着舒服的，吃着好吃的，然后呢
0: 看着好的风景，
1: 对，看着好的风景，想去逛了哎，出去逛上一会儿就回来，不想逛了就酒店里待着，这可能更适合我们、
0: 哎、
1: 啊，大家年龄也在发生变化嘛，
0: 哎，
1: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也是我们后面一段时间会来帮大家去推荐到的这样的一种旅行的方式哈、啊嗯。
0: 是，所以呢，各位都可以来去参考和借鉴一下。重点是，适当的真的是要让自己休息一下哈。
1: 是的，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的话呢，甘肃酒泉。甘肃酒泉的话呢，首先可能一说到这儿，大家会首先想到咱们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0: 啊。对呀、啊，
1: 我看了一下，10月24号酒泉应该是有一场发射是可以观礼的，
0: 也是可以去看的。
1: 对、嗯，然后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去研究关注一下吧。反正我自己是很想就看过了那个文昌的之后、嗯、我其实还挺想去看看咱们酒泉的、嗯、看看隔壁太原的，
0: 嗯
1: 啊，因为太原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射场啊。
0: 哦，
1: 啊，可能大家之前不太清楚、啊、
0: 不太了解。
1: 我之前收到过一份太原附近那个发射场的一个研学路线
0: 啊，
1: 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据说太原那边发射的都是大火箭
0: 哦，
1: 啊，据说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去看过哈，
0: 嗯
1: 啊，而不过倒是反而据说酒泉那边好像都发射的是小火箭，
0: 哎、嗯、
1: 啊，但我觉得这个也不重要，就能看到就不错了。
0: 是，而且这个时候去酒泉干嘛呢？金塔县可以去看胡杨，那每一年说到去看胡杨，大家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额济纳旗，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这里的金塔沙漠胡杨林，它可是三北防护林体系的一部分呢、
1: 哦，
0: 所以它是分布着大面积的人工胡杨林的，当然也是河西走廊比较有代表性的胡杨观赏地。尤其你从高空去俯瞰，哇，那个面积好大呀，而且又那么的整齐划一，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它其实整个的这种看胡杨的整个的景色来讲的话，从9月份就已经开始了，
1: 嗯、
0: 差不多9月中旬吧。
1: 嗯。
0: 胡杨开始由绿转黄，9月下旬以后这段时间一直持续到整个10月份，哇，绝佳的赏黄叶的时间。
1: 嗯，是。然后呢，我们可以顺着河西走廊继续往西边来走，就是新疆了嘛。
0: 嗯。
1: 新疆的话，大家都知道，也是咱们中国胡杨分布最为集中的一个地区嘛。
0: 嗯、
1: 因为我们之前说到的胡杨林，除了咱们讲到的那个额济纳旗的胡杨林之外，其实新疆也有一个胡杨林，
0: 嗯，
1: 叫。
0: 没记住，
1: 我也没记住叫什么名字。对，然后呢，我们继续要说到的这，因为咱们中国90%以上的胡杨都在新疆，
0: 对，
1: 所以呢，塔里木河流域也是拥有着咱们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天然胡杨林嘛。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族蒙古自治州的轮台境内呢，就有着40多万亩的天然胡杨林。哇，
0: 40多万亩，这是个什么概念？
1: 非常的巨大，不是你任何的东西到了新疆都会被扩大很多倍，对吧？
0: 是。
1: 轮台就是这样的，轮台县呢是在天山的南麓哈，塔里木盆地的北缘。那么塔里木河的话呢，是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流过，在整个的沿岸呢，孕育出了大片的天然胡杨林。那么作为塔里木河流域非常典型的荒漠河岸林植被，胡杨林呢也是依靠着河流还有这个地下水来生长啊，所以说呢也是在这种极端干旱的盆地当中呢，可以去形成一个延绵的绿色生态廊道。那每年到了10月的中下旬哈，可能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至少一周以后吧。塔里木河沿岸的胡杨林呢也是陆续进入到了金黄的阶段啊，金黄色的胡杨林呢也是会沿着河岸哈。真的会非常好看，你想吗？
0: 是啊，
1: 一侧呢是河流和湿地，那么一侧不远处就是塔克拉玛干的沙漠，那么中间就是胡杨林，而且有些胡杨林可能就分布在水域当中，在湖泊湿地之上，一定非常好看。
0: 对，而且其实新疆说到了可以看胡杨林的地方有，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轮台的塔里木胡杨林国家森林公园。除此之外，这是比较经典必去的，10月15号到11月5号左右，还有呢就是沙雅胡杨林，它是也是这种非常有原始秘境的感觉。另外比如说水上森林的话叫巴楚红海胡杨林，大家也可以去看。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叫木垒胡杨林，这是据说是最古老的胡杨林。它这个有多古老呢？距今大约有6500万年的历史，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原始胡杨林之一。
1: 因为本身胡杨这种植物，它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生物活化石一样。
0: 对，他说活着1000年不死，
1: 死了1000年
0: 不
1: 倒，
0: 倒
1: 了1000年
0: 不
1: 朽。
0: 不朽嘛。
1: 我后来查了一下哈，就1000年不死这个事儿有点夸张了，
0: 对，
1: 说大概有个100多年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多。
1: 但是它确实倒了之后，因为啥？因为长胡杨的地方都干旱，
0: 对。
1: 你想，不管是咱们内蒙古，因为咱就是说去这个额济纳旗，那不是也是靠近新疆那一带了，对吧？
0: 是啊，
1: 本身它就很干旱，然后呢，它倒了之后呢，其实死了，但是它为什么？它其实死了之后，但是它不朽嘛，因为那么干的地方它不容易腐烂，
0: 对。
1: 啊，其实有这样的一些原因所在哈。
0: 对，而且因为木垒县，重点是。看着他会比较眼熟，是因为我关注的一个视频博主，他就住在这里。
1: 哦，就在这儿干嘛呀？
0: 他给自己盖了一个木屋，一个小别墅，在这里生活。
1: 然后
0: 啊，对，然后还种着那个什么红花。还是什么之类的
1: 红花
0: 啊？对，就是鹰嘴豆。
1: 哦，你跟我说过，
0: 对，我跟你说过，
1: 红花干什么？种鹰嘴豆、啊。
0: 鹰嘴豆，
1: 对，好吧，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关于咱们十月份能够旅行的一些赏秋的目的地，跟大家先说这些吧，还多着呢哈，我们就可以慢慢来讲。
0: 好，
1: 那么我们今儿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来跟大家分享张碧晨的《别等了，出发吧》，希望大家错过了十一假期没关系，不要错过十月份的金秋。
0: 哎，还能继续出发。
1: 是的。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0: 再见吧，走到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南》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又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5: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6: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7: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8: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寒露稻、割腕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20: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21: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22: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21: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3: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哎，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21: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4: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5: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6: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25: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7: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

0: 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0: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6: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7: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9: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8: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9: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8: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4: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1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4: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4: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3: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3: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原是预备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12月令，24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首歌呢是来自许嵩所演唱的《书香年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也是来源于清朝文人车万玉所著的书籍《声律启蒙》。《声律启蒙》相信很多小朋友还是家长都特别的熟悉了。这首歌呢也是为了鼓励小朋友们能够勤读经典书籍来弘扬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而许嵩也是用非常轻快的曲风带着自我调侃的笔触创作了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正能量，但是呢又没有很强的说教意味。之所以选择书香年华来开启今天的爱上国风呢，因为今天我们的爱上国风也是萦绕着书香所展开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来邂逅一场古代的书展，并且来了解一下古人的阅读、古人的书籍相关有趣的内容，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在这里大家要听题喽。今天要问到大家的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原来古代也有书展。大家呢可以听好了，古代的书展它叫什么名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在接下来就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说到了。如今我们常常能够参加到各种各样的展览，书展当然也不例外，有综合性的书展，还有专题性的书展。而对于古人，他们的书展呢也是非常的特别，古人的书展又叫做晒书会或者是铺书会。顾名思义啊，晒书或者是铺书就是把书籍从屋子里搬出来晒一晒。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避免书籍受潮或者是被蛀虫损坏。我们中国古人一直都有着敬惜字纸的传统，所以呢只要是写有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的处理的，因此呢也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塔，叫做字库塔，就是专门用来焚烧写有字的纸的。而今天在西南地区呢还保有了一些字库塔，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其实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写有字的纸张尚且是如此的爱护，如此的珍惜的，对于书籍就更加爱护有加了。平时呢就用各种保护办法，就比如说在书架上放置云香、樟脑等等方法来驱虫，再比如说呢就是晒书了。说起晒书呀，起源的时间也是很早的，可以追溯到《穆天子传》当中就写到了：天子东游，赐于阙凉，度书于雨林。说的是周穆王东游时，在雨林这个地方度书，就是说晒去书中的蠹虫。古代铺书的时间呢，没有具体严格的规定，但是显然必须要选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古人铺书一般会选择在夏季举行，这个时候日照充足，除湿杀虫的效果也是最好的。东汉人崔实在《四民月令》当中就有写到：七月七日铺经书及衣裳。看来在汉代大家更喜欢在农历七月七号这一天呢选择来铺书。而到了宋代，崇文重教也出现了由官府主办的馆阁铺书会。北宋有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密阁、龙图阁等阁，还有秘书省掌管图书收藏和修史。其中馆藏的这些图书啊，汗牛充栋，一日可是晒不完的，往往呢要晒上好几个月。而根据典籍记载，北宋秘书省收藏的书画呢，岁一铺之，自五月一日始到八月罢，也就是说呢，要晒三个月的书才能把这些晒完。可惜啊，现在我们没有机会去到这样的书馆里面去感受我们古人的藏书了。还好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图书馆供大家去查阅、去阅读。但是也由此可见啊，我们中国人书展的历史真的是非常的悠久，大家对于晒书的这个习俗呢也是非常的重视的。而且呀，这个铺书会当然不仅仅是把书拿出来晒了，这个晒呢跟现在的这个晒字面意思我觉得还有点像呢。这个展品呢除了图书还有图画、名贤墨迹之外，还有古器，像是琴、砚等等，还有像是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等等，平时不常对外开放的藏书库呢，大家都是有机会可以进去浏览的。参会人员呢还有书籍相赠，分别是《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密阁石渠碑》两本。而应邀没能去参会的人呢也会为大家留下一套。所以呢看来宋代的书展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跟我们现在呢也是挺像的。当时这些人呢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呢在宋代的馆阁铺书会云集了当时的文化精英，它的意义呢已经远超过了晒书防蠹虫的这样的一个习俗，而是一场文化的盛宴。
我们也说到了，从南宋的时候呢，我们的读书，我们的书展也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在南宋之后的各个朝代呢，也都有这样的铺书活动，但是时间并不是非常统一的。像是清代的时候，人们就总结了铺书的经验，认为夏季的阳光强烈，所以呢，这样晒完之后的图书呢，纸张特别容易碎裂，不耐久藏，而且夏天天气变化无常，一旦暴风雨突袭，来不及收拾晾晒的书籍，还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因此呢，清代的官方铺书活动时间就改了，一般定在3月、6月、9月，分为3次来完成。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对气候认识的进步，大家也意识到什么时候铺书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有藏书家认为啊，铺书是一个去除书虫的好办法，但是更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打开书来阅读。倘若对于镜子来说，应该时时勤俯视，勿使惹尘埃，而对于书籍也是这样，勤读就可以来除蠹了。

0: 其实书籍的变化背后呢，也体现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积淀了。就比如说啊，在最开始呢，我们发现的是甲骨文在殷商和西周的初期呢，大家就是在木头上或者是木头来木刻一些简单的图形符号或者是结绳。到了后来呢，大家就出现了甲骨文，将占卜的卜辞、重要的事件都用文字来进行记载，就形成了甲骨刻辞，还有青铜铭文、石骨文字等等，逐渐的就把我们的文字系统化、篇章化了，这也就是正规书籍开始出现的一个标志。而根据现代考古的发现呢，战国早期的书写材料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从甲骨、青铜等等这些变成了人们将竹子、木头劈成狭小的小片，再将表面刮削平滑，就可以用笔墨在上面书写了。而写在竹简上的呢，就叫做简册，写在木板上的叫做板牍，这个呢也就统称为简牍，是我国呢在古代书籍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了。竹简一般有三尺长，有的呢只有五寸，根据文字书写的内容呢，篇幅选择不同尺寸的竹简来书写。不过可想而知啊，这样的一本书抱在手里，那可一定不轻呢。尤其是木板，它的体积比较大，虽然说可以容纳更多的文字，但是携带起来也是更加的不方便了。所以呢，后来呢，渐渐的我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在远古时期呢，相传是罗祖发明了养蚕缫丝之后呢，我国的丝织品就有了一定的发展。所以呢，也有一段时间是用布帛来作为书写材料的。就帛书的书法艺术而言呢，排行规范整齐，又不失自然姿放的姿色。所以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但是帛书并不能够完全去取代这些竹简的简书，因为丝织品实在是太昂贵了。这个现象呢，也就在西汉纸张发明之后呢略有改善，因为造纸术作为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中国乃至是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只不过呢，西汉初期的纸张比较粗糙，所以当时还没有能够取代竹简和帛书。在纸张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书籍的制作主要就是靠人工书写，效率不太高，传播范围也很有限，效率是非常低的，不能够满足大家对于阅读的深切的渴望。所以呢，直到了隋末唐初的时候，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终于开启了中国书籍史上一个新的时代。雕版印刷就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引进行印刷的技术，选用的呢是文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将需要印刷的内容写在一张薄薄的纸上，再把它反贴在木板上，根据笔画在木板上刻出阳文，木板呢就形成了。雕版印刷的发明呢，终于让书籍摆脱了人工抄写，大大的提高了印刷的效率。在北宋时呢，毕升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让整个的这种整版刻制的技术呢变成了竹字印刷，活字呢也可以重复的利用，进一步的加快了印刷速度与灵活性，无疑是我们中国印刷史上的一座丰碑了。无论是从最早的结绳记事，到甲骨，到竹简木牍，还是我们的传统书籍，也不免带来了现代科技的挑战，就是电子书和我们的自媒体。相信很多朋友呢也会使用电子书，的确是更加方便了。那但是我觉得电子书好像还是没有纸质书这种厚重的手感和沁人的书香，所以呢，我觉得其实用什么方式来阅读都好，大家呢不要忘记在闲暇时间读上一本好书。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大家在平时的闲暇时光里呢，除了听一听广播，也可以读上一本好书，我们在书香当中来一起感受我们的传统文化，感受我们的国风。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 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不少网友反映
10: 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俗话都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小暑呢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暑指的就是炎热，因为呢还不到最热的时候，所以就叫做小暑。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穿越回古代，借鉴一下古人的智慧，看一看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他们又是怎么样度过的。因为呢我们现在的夏日烈日当空，热气腾腾，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理想的夏日生活可能就是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夕阳西下我往床上一趴。都说夏天的命是空调给的，在这么热的天，唯有西瓜和空调是不可辜负的。可是古人没有空调呀，他们又是怎么样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求生的呢？其实啊，古代不仅是没有空调风扇这样的电器，气温呢在有些朝代也是比现在还要高的。大家知道古代的夏天有多热吗？我们在前段时间也说到了，我们中国气候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温暖期，比如说隋唐到北宋初年的时候。所以呢古人享受夏季桑拿的时间一点都不比我们少。我们还提到了在乾隆八年的时候，北京史上最热的夏天也诞生了，当时呢甚至给很多人的生命都带来了威胁。所以呢面对这样的情况，古人没有空调，他们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来看一看古人的智慧究竟有哪些还是在时至今日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而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从衣食住行这些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我们的古人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智慧来避暑的呢？而我们对古人又有着什么样的误解呢？其实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这些年呢，喜欢穿汉服的人我发现是越来越多了。那大家说到汉服呢，脑海中的第一反应一定都是宽袍大袖，里三层外三层，一定会觉得古人肯定得热死吧，那我们穿着这样炎热的汉服在夏天肯定是受不了的。那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因为古人也是人呀，毕竟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又没有空调，大家也是要过日子的呀。首先呢，我们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比如说在当时的富人阶层呢，大家会选择用丝绸去做夏装。丝绸的夏装大家可以想象，可想而知一定是很凉爽的。就比如说我们曾经在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大家可以想象的吗？一整件衣服竟然可以塞进一个火柴盒当中，这么薄的衣服在夏天穿起来当然也是非常凉爽的。而除了这些富贵人家呢，普通人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选择，比如说采用麻布这些呢，所以呢即便是长袍长裤倒也是很凉快的。而且我们的古人并不是所有人都穿着宽袍大袖，那些我们想象当中的宽袍大袖呢，其实大多是属于礼服的。而且我们古人的纱袍长裤遮盖皮肤呢，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不直接接受到阳光的照射。比如说啊，当外界的温度高于皮肤的温度，像是37摄氏度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呀就会不自觉的吸热，所以呢古人的长袖的袍子呢其实也起到了防晒衣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呀，并不是穿得越少就越凉快，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学习我们的古人，选择一些真丝的、纯棉的或者是棉麻的天然纤维，透气又舒服，并且呢在烈日炎炎的时候也可以试着穿一些相对比较长袖长裤的，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就没那么炎热了呢。从说完了穿着，我们来看一看食物。古人呢不仅是做冷饮，古人对于吃的讲究其实是非常之多的，我们也跟大家不止一次提到过了，我们古人也有他们相应的冰箱。其实古代的冰箱呢跟我们现在的冰箱当然是不太一样，他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把冰取过来藏在地窖里面，等到夏天的时候再拿出来享用。比如说到了唐朝末期的时候呢，大家在生产火药的时候开采出了很多的硝石，哎，结果就发现呀，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的热，这就可以使水降温到结冰，所以呢古人就终于学会在夏天也可以制冰了。而在先秦时代的时候呢，我们中国的古人就利用天然冰来制冷，给食物保鲜做冷饮。在《周礼》当中就有记载，当时的周王室为了保证夏天有冰块用呢，专门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叫做冰政。而管理冰政的人呢就叫做伶人，一般从每年的冬天的12月起呢，工人就开始采集天然的冰块，运到一个名叫灵荫的冰窖当中去保存。所以呢在从古至今，我们的古人一直都有对夏天相应的储藏冰的方法，甚至到了唐代还学会了自己制冰。

然了，在很早期的时候，普通的百姓想要享用到这些冰块，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到了隋唐之后呢，我们的深井贮冰法等等各种方法都诞生了，天然冰块的存储效率也提高了，所以呢，民间也开始有商人藏冰了。他在唐代的时候就出现了冰商，也就是商业性的藏冰户，冬天藏冰，夏天拿出来卖。很多文人士大夫呢，也会自己动手去制作冰食。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人也都喜欢在家里去做上一些好吃的冰饮，大家呢也可以再试一试，做一做，看一看我们古人的做法在现在做出来，你还会觉得很美味吗？首先我们来介绍到的一款古人吃的冷饮，就有元代的商人做出类似的冰淇淋的酱薯品，他们在冰当中呢加上蜜糖、珍珠粉还有牛奶做出冰酪。据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呢，就曾经吃到了这样的一款冰酪，里面就是由果汁、牛奶、冰块等等调制而成的。后来呢，马可波罗也把冰酪的技术带回了意大利，意大利对这样的技术严格保密了300年后呢，被法国人高价的买走了，此后又传到了英国，后来就制作出了我们全球风靡，大家在夏天非常喜欢吃的冰淇淋了。甚至呢，到了清代之后呢，冷饮的种类更多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喝的冰镇酸梅汤是清代大家最喜欢的冷饮，而到清末呢，甚至出现了汽水，名字呢叫做荷兰水，这就是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有汽水喝了呢。而说到住呢，我们的中国古人没有空调，但是呢，大家崇尚的可是天然环保最妙的自然风的聪明住宅。我们常说的风水，风水其实呢，有的时候就是结合我们的大自然和我们的居住环境，让我们能够居住的更加舒适。所以呢，现在我们很多建筑大师设计房屋的时候会特别的强调自然，这就跟我们的古人思路不谋而合。在那个时候呢，大家就已经善于运用冬夏季日影的角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太阳高度角，来设计屋檐的角度。所以呢，很多地方呢会根据屋檐的角度，让我们起到在夏至前后屋檐遮阳，到了冬至前后呢，阳光又可以洒满房间，所以呢，房间就可以借助太阳有着冬暖夏凉的感觉了。而且我们也说到了，古人呢会吃冰，而且还会用冰，所以呢，有条件的人家呢还会有一定的冰房、凉房、夏房，也就相当于是我们古人的空调房了。甚至呢，后来还有了各种各样非常有趣的像是机关一样的设计，就比如说曾经我看到过有一个亭子，上面是可以流水的，流下来像雨帘一样的，也是可以通过水起到降温的作用，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唯美，我也想去亲自体验一番呢。我们古人对于应对夏天的方法实在是太多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说也是说不完的。

最后呢，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看，在炎炎夏季，古人都在玩什么？毕竟天这么热呢，我们光是坐在那儿就会觉得大汗淋漓，一动也不想动了。那在这种天气里呢，古人该怎么把炎热的夏日变得多姿多彩呢？像我们可能会在夏天选择去商场、超市或者是博物馆、图书馆去蹭空调，这种情况可不少见。但是呢，这可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小妙招哦。古代呢，其实也有蹭风一族。我们都知道有蹭饭族，但是没听说过还有蹭风族。其实呢，蹭风族在南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而且人数还不少呢。夏天呢，有凉风徐来，当然感觉非常的妙了，但是自然风可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但是有一种风呢，却可以经常有，那就是茶楼酒馆各种营业场所的水机扇车。它吹出来的风呢，在南宋时的这种风扇车已经走到了很多家庭当中，但并不是大规模普及的。而茶馆酒楼呢，是一定会有风车的，也有诗句为证，很多诗句当中都提到了这种风扇车。所以呢，大家想要享受清凉舒适的风呢，就会选择去这些茶楼酒馆当中做一个蹭风族了。原来古人的生活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在大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去商场里泡上一天，因为商场里有中央空调，而南宋人呢蹭茶馆酒楼的风车。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古今啊，突然实现了一种对话，一种穿越呢。也让我觉得古人的形象呢，在我的想象当中，从这种有种褪色泛黄的感觉呢，突然有了一种鲜活又有点可爱的色彩呢。那学者有爱好，文艺青年也有自己的独特爱好，就比如说喝茶、斗酒、纳凉，这些呢也是非常有趣的娱乐活动。我们呢现在可能大家会喜欢在手机电脑前呢度过一个充实的夏日，来刷一刷视频，玩一玩游戏，跟朋友呢可能会做一些互动。但是呢，古人呢他们有自己的小妙招，比如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呢借宝玉的口就做了一首诗，叫做《夏夜即事》。诗中呢就写到了非常多度夏的方法，比如说啊，其中写到了倦秀佳人幽梦长，金龙鹦鹉换茶汤，窗明射月开宫镜，室矮谈云品玉香。其中写到了非常多非常唯美的景色，但是呢，其中也有很多的细节体现到了古人当时的贵族夏日避暑的小妙招。可见啊，在《红楼梦》当中的描写，古时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呢，夏天一直玩到夜深才卸妆的这样的一种情景。在大观园里的姑娘们伴着鹦鹉描鸾刺凤，累了呢就慵懒地睡下，或是点上玉香揽镜上妆，或是在水边凉亭里轻摇罗扇纳凉喝酒逗趣。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木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坚定信心，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完整社区建设，把优质公共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绘就宜居宜业、便民利民的民生新图景。
0: 西吉县传承长征精神，以红色铸魂、产业赋能，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1: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以新业态激活消费新引擎。
0: 彭阳县依托全国水土保持碳汇试点改革，用碳票变钞票，通过小流域治理算活生态富民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1至9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宁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15-5闽宁协作规划。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真抓实干，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完成15-5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以更高水平平安宁夏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行稳致远。要锚定4个更加目标，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实践塞上枫桥基层法治工作机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抓好平安宁夏建设15-5规划实施，提升党员干部履职能力，建强基层平安法治力量，凝聚合力，不断开创平安宁夏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当前全年工作已

0: 等重大工程项目，有序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等产业集约集群发展，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围绕规划、兴业、夯基、富民、富能、治理重点任务精准施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点关注平均线以下低收入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要因地制宜建设和美乡村，着力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要运用好闽宁协作有益经验，完善制度机制，深化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同向发力，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完整社区建设，以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为抓手，统筹环境改造、便民业态完善、养老服务提质，补短板、强弱项，把优质公共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绘就宜居宜业、便民利民的城市民生新图景。请听报道。
0: 盐池县依托完整社区建设，盘活城市闲置边角空间，打造精致口袋公园，科学布局便民生活圈，让社区服务有力度，邻里生活有温度。盐池县居民于银青：
2: 我离家有近，吃饭很方便，饭菜味道质量也好。
0: 盐池县居民叶兴东：
3: 现在生活真是越来越方便，社区就在家门口，量血压立法、参加文体活动，走路几分钟全部能办到。
0: 银川市通过持续扩容15分钟便民生活圈，示范带动社区人居环境、养老托育、邻里服务整体提升。在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依托睦邻党建幸福圈品牌，实施小区微改造，盘活闲置空间，补齐一老一小就业便民服务短板，全面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办事处主任马远：
4: 我们聚焦就业、托育、养老、便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建成6个社区就业驿站、暖心驿站，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接。
0: 宁夏作为全国完整社区建设重点试点省区，聚焦一老一小、便民服务、环境提升、智慧治理、邻里服务5大重点领域，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目前全区已建成69个自治区级特色完整社区试点，5个国家级完整社区试点，实现各县市区全覆盖，持续构建设施齐全、服务完善、治理高效、邻里和睦的现代化社区新格局。
5: 将台堡位于固原市西吉县，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处军事要塞，也是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地。近年来，西吉县立足红色资源，探索多元融合发展。如今，六盘山下的这片红色大地上，以红色铸魂、产业赋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续写新的长征故事。请听报道。
0: 本台记者张丽。
6: 1936年9月，红一师红三团从陕北到达了将台堡，就驻扎在毛家沟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23孔窑洞，就是红军会师前夕的宿营地。从毛家沟村到将台堡的这段路呢，也被称为红军长征走向胜利会师的最后2.5公里。
7: 红军当时过来以后呢，为了不扰民呢，他就挖了这些窑洞。这个窑洞呢，基本的话，就是并排睡的，差不多能睡7-8个人。想让大家能够过来以后，一丝的感觉到我们革命先辈不容易。
0: 西吉县毛家沟村的谢红义从小听老辈人讲红军故事，在心里早已种下红色的种子。 2016年，他放弃。

0: 外地工作回到家乡，在相关部门支持下，把昔日红军宿营地打造成长征精神教育基地，开设重走长征路、摇动听党课等红色研学课程。
1: 青山江的浪花在雪花里奔腾。
0: 固原市西集县第八小学学生丁国平：
2: 我们要学习红军战士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做有理想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西集将台堡红军寨长征精神体验基地负责人谢弘毅：
3: 是真正的理解、去体悟我们的长征精神是什么，让我们的长征精神在每一个年轻人的心路之上。
0: 如何讲好长征故事，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西集县在开展红色研学、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成为推动各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底色。这几天，西集县马连乡的拱棚辣椒进入了采摘期，种植大户苟发银带着几十个村民在棚里忙活着。这些辣椒已经签下了订单，将销往外地市场。固原市西集县马连乡张卜园村村民苟发银：
4: 一个棚就弄个12000-13000块钱，这个种大棚，大棚剩下这一个，咱们就说是剩下在家门口呢。我家里面你看，找老人也能照顾，这用工量也大一点嘛。用工量，你看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个一些村上的这农民像咱们这儿也是哪里给咱们能干活呢？
0: 固原市西集县马连乡副乡长马通同：
5: 2000亩的这个西兰花。马连枣树马铃薯1000亩，水果芹菜1500亩，这是我们乡今年着力打造的一个3个单品的基地，打造这个高端的这个蔬菜单品，增加它在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它的附加值也就上去了。
0: 西集县干部群众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因地制宜，大力培育特色重养殖产业。截至目前，肉牛饲养量达46.5万头，马铃薯和冷凉蔬菜产业产值分别达到18亿元和15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金字招牌。六盘山下葫芦河畔，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属于新时代的长征故事正在续写。
6: 国庆假期，宁夏以赛事引流、手电首发、IP 打造等为抓手，持续培育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把流量更好转化为销量，让塞上大地尽显活力与烟火气。请听报道。
0: 十一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0名歌迷齐聚银川揽山公园，带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业全线升温。在狮嘴山市，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吸引全国各地的700余名车手同场竞技，凭赛事票根把观赛人流转化成了市场购买力。在吴中市，畅游吴中品味力通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推出美食嘉年华、农耕研学、早茶护照打卡等56项活动，以赛事引流、场景迭代、惠民让利为抓手，让假日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吴中市民苏翔宇：
7: 有各式各样的特色美食，还有不少好玩的活动，还能够扫码领消费券，我刚还领了10块钱的消费券，满满的都是烟火气。
0: 新疆游客孙晨奇：
8: 我是从新疆来的，今年是我第一次来银川，我对银川的印象非常好，山美水美人更美。
0: 重庆骑手王志成：
9: 从重庆过来，然后带着摩托车来玩来了，就是很喜欢这个东西，但来了之后才知道，哇，原来有这么多的湿地绿地，非常漂亮。
0: 一场场精彩的活动不仅激活了城市活力，更盘活了城市烟火气。十一假期，全区各地推出的消费券加赛事引流加以旧换新集成模式，以及赛事加美食加购物、演出加文旅加消费的组合玩法，带动了餐饮、住宿、零售等业态全线升温，让游客在赏美景、看演出、观赛事的同时，畅享一站式消费体验，实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金融助力、市民受益。 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文艺科工作人员马鹏程。
10: 继续围绕建设咱们文化旅游消费中心城市这样一个目标，持续擦亮品牌，推动揽山日落从咱们的城市景观 IP 向咱们常态化的演艺 IP 升级，完善这个演出加文旅加消费的这个联动机制，让银川啊成为更多歌手和歌迷向往的音乐之城。
0: 与此同时，全区商业综合体走出了体验引流加场景换新加手电集聚的新路子，餐饮市场呈现出大众餐饮稳、特色餐饮旺、夜间餐饮热的态势。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区重点监测的194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98980.3万元，同比增长0.7%，其中19家重点商业综合体实现零售总额27827.7万元，同比增长1.9%。65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7742.4万元，同比增长3.6%。
11: 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公路、铁路、民航累计发送总客流量154.48万人次，宁夏交通出行平稳有序。请听报道。
0: 国庆期间，全区高速公路总车流量725.3万辆次，较去年同比上升10.1%，公路客运量达87万人次。针对国庆假期大客流出行特点，宁夏交通运输部门对全区105个收费站进行交通疏导，并对2客1危重点营运车辆实行24小时全程监管。宁夏公安交管部门结合假期出行特点，严管重点路段，严查重点违法，全力确保主干公路通行顺畅。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制宣传大队民警董倩茹。
12: 未来几天仍然会有少量的返程流量，请广大驾驶员朋友们要遵规守法，旅途辛苦，不要超速疲劳分心驾驶，要提前关注沿途的天气和路况，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安全车距。
0: 国庆假期，宁夏三地机场共完成航班起降1696架次，运输旅客24.5万人次，客流以旅游探亲为主，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航线，航空通达性和航线辐射层次不断提高。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银川机场加密上海、石家庄、厦门等热点城市航班，同时三地机场通过增开值机柜台、提升特殊群体服务等措施保障旅客出行。
6: 黄土沟壑披绿装，绿水青山可变现。在固原市彭阳县李岔小流域，依托全国水土保持碳汇试点改革，当地成功打通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路径。请听报道。
13: 记者陈夏。
14: 从这样到这样需要多久？刚才看到的这些变化并非一朝一夕来的，而是彭阳人一代接着一代的修梯田、打鱼坝、植林草干出来的。山变绿了，土也留了下来，而彭阳人要讲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他们把山沟里看不见的碳汇一笔一笔算清楚，变成了可以交易的生态产品。
13: 什么是水土保持碳汇？通俗来说，就是通过植树、种草、修建梯田等工程，在保住水土的同时，把碳锁在植被和土壤里，让原本看不见的生态储量变成可交易、可变现的生态碳票。这几天，彭阳县王洼镇李岔村800多户村民就领到了这笔特别的福利。彭阳县王洼镇李岔村村民张世旭，
15: 1997年的时候，种点小麦，小麦一收以后3年之后一片空白，没有啥。别这两年都是这个子女这个山桃子，一户平均5000块钱。
13: 彭阳县王洼镇李岔村党支部书记韩维生，
16: 他会交易这个。粉红已经大都长上了，就是准备在年底之前，把这一批就是该70%分回到每一个老百姓手中。
13: 2023年12月，彭阳县被列入全国水土保持项目碳汇交易试点县，当地邀请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中科院水保所、西安科技大学等专家团队把脉问诊，合力攻克水土保持碳汇监测、核算方法学研究等难题。记者陈夏。
12: 怎样在这块土地上去测它的碳汇呢？
13: 西安科技大学汉区生态修复与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团队技术人员吴亨。
17: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样方内的植被进行一个统计，统计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采集，然后也是送回实验室去测它的这个有机碳的含量等等各种指标，然后我们去算它这个土壤的一个碳汇，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再综合起来，最后完成我们整个项目的关于这个碳汇交易的一个核算的一个全过程。
13: 2024年8月，团队完成了全部碳汇监测核算工作，同时编制形成了北方黄土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保持碳汇方法学。西安科技大学汉区生态修复与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团队技术人员孙毅。
18: 这套方法学呢，每一块林地、每一个梯田、每一座淤地坝都有了这个科学的计算标尺，生态账本讲究有据可依。
13: 账本算明白，交易才能落得实。李岔小流域治理与碳汇记录对比图显示，2000年该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到2023年水土保持率提升至80.68%。截至2023年，碳汇总量9.36万吨，土壤碳汇6.54万吨，植被碳汇2.82万吨。2024年9月，李岔小流域3.6万吨水土碳汇项目完成交易，成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项目碳汇交易第一单。彭阳县水务局副局长吴进才。
19: 我们出台了彭阳县李岔小流域碳汇收益分配方案，明确碳汇交易资金优先扣回生态保护修复形成治理固碳交易再治理的良性循环。
13: 从荒山到青山，从生态修复到价值变现，李岔小流域的蝶变见证的不只是水土保持的生态成效，更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破题。宁夏正以试点改革打通治理固碳交易再治理的良性循环，让绿水青山有账可算，有价可依，有利可享，让黄河安澜的生态底色转化为山川秀美、百姓富足的发展成色。
11: 贺兰县聚力培育新食品、新材料、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0: 百瑞源枸杞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智能化工厂建设，依托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推出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六大类80余款产品，大幅提升枸杞精深加工转化率与产品附加值。百瑞源枸杞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中心总监程博。
21: 设备端到工艺端到产品端，结合我们现有的这种 AR 的技术，就是要整个在行业里面要打造成一套就是完善的深加工领域内的一套这个就是自动化的这种设备。
20: 在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融入 5G 物联网、微电网等前沿技术，实现生产流程数字化、管理体系智能化。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经理王川。
22: 像我们的智慧硬件安全管理平台，把整个我们厂区的整个的一个能耗信息的一个收集啊，包括我们的光伏的整体的一个管理，这个呢我们也是获得了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实践示范平台。
20: 目前贺兰县培育各类智能工厂34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62家，规上工业总产值达130.28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27.6%，成功获评国家创新型县。
23: 本台消息，宁夏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近日正式发布，规划聚焦工业固废、生活垃圾、农业固废、新能源退役设备等重点领域，细化治理任务。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区无废城市建设覆盖地市比例达到60%以上，历史遗留工业固废堆存场所完成60%以上治理，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5%以上。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秸秆、畜禽粪污、农膜回收利用率均达到92%以上。
24: 本台消息，记者从宁夏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国庆假期全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自治区安委办应急管理厅成立5个明察暗防组，采取4部2职方式对5市和宁东进行安全检查，抽查企业单位309家，发现问题隐患1424项，其中重大及突出问题隐患26项， 同时对危化、矿山、工贸等重点企业及旅游景区开展线上加线下督导检查，有力保障249场次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开展。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杨兴竹，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

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字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啊，
8: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山西潞州府天长县县衙的大堂上，

琼和这代理的大人吴大人两个人说话。这吴大人呢，感谢秦琼把这三名罪犯捉拿归案，给送到了山西潞州天堂县。他心中话，这回我可该解解恨了。因为啥呀？他只因为这三个人搁山西天堂县那捉的太甚了，搅闹的是鸡犬不宁啊。正这俩人说话，吴大人感谢秦琼，外边人报：“你是何人呐？”这吴大人就问：“金家同官，你可把罪犯押来了？押来了，那请进。”金家同官呐，就把这三名罪犯推推拥拥，就推进了县衙的大堂了。这大堂啊，这个大人虽然是代理，但是这按部就班的人一个不少啊，站堂军众衙役，什么板子，什么沙威棒啊，戴着小红帽，穿青挂道，齐刷刷站列两厢。这大人原先就这套程序也非常熟练呐、啊，啪，这惊堂木一响，底下那沙威棒大板子直蹲地，威武。这木头一响，这县衙的大堂上鸦雀无声，此时是何等的威严呢？金甲同欢把他们三个罪犯往前推，这代理大人吴大老爷在这桌后边拉，手扶着桌案就站起来，说他站起来干什么呀？他要仔细看看这三名罪犯，你长什么模样，你长了一个什么德行。他望这三名罪犯一送二目，单只见这三个人都扎沙背膀，马蜂腰粗，脸上怪肉横生，钢铃眼滴溜来回都直转呢、啊，脖梗拔着，那胸脯舔着，牙根子咬着，怒视这个吴大人，那就意思瞪着眼睛瞅。吴大人说：“你们就是那三名罪犯？”“正是。”“你们都是山西的？”“都是。”“这山西潞州府天堂县一带就是你们仨搅闹的鸡犬不宁？”“就是我们仨。”“你们可知罪？”就见这三名犯人：“知罪？什么罪呀？”“我没罪。”“啊，你没罪？没罪为什么你到山东作案，在历城县你被人抓住了？”“这是一，把你们送到长安，可见刑部老满为患呐、啊，活该着让我吴大人看看你们长啥样，把你们押回原处。今天我来问问你们，你见到本官难道你还不下跪？”“跪。”“跪啥呀？”“狗官呐、啊！”“吴大人，你们知道我？”“当然知道。”“我在潞州府天堂县一回，我还不知道你是七品芝麻官当县令的。你不姓吴吗？”“啊，正是。”金甲同欢一看这三个小子是怒目耳视，铁嘴钢牙，还不承认错，那气壮全胸啊。两个人摁住他的脖梗，杀住他的肩头。“来人！”旁边的小牙一往前近身，搁后边了啪的一踹，那还站得住吗？把这三个人就摁倒在地下。这吴大人开审呢：“你们可知罪？”“我什么罪呀？”“你偷过没有？”“偷过。”“你抢过没有？”“抢过。”“你崩过没有？”“骗过没有？”“你欺男霸女，这些事儿都有吧？”“都有啊。”“那你还不知罪？”“我何罪之有啊？”“我说吴大人呐、啊，要论罪，我是百姓，你是官呐、啊，这官逼民反吗？不是吗？我不得不反。”“啊，我怎么逼你了？”“怎么逼你了？
你瞅瞅你们一天着着装穿绸果缎，那吃的是肉山，喝的是酒海，你们是琼浆玉液，你们到了冬天你们穿的都是狐毫貂裘，到了夏天你们是绫罗绸缎，你是把盏饮欢，你们都其乐融融，笑语欢声啊！你们这一天过得真好。你睁开你那瞎眼，你往下看看，这老百姓哪一家不是水深火热呀？哪一家为了这米面油盐酱醋茶和这金银，不是叫苦连天呐？那兜里都囊中羞涩，是蹦子儿皆无。奔走相告，老百姓活到水深火热呀，吴大人，你知道这个吗？另外，谁家还没有个大事小情？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没个事儿了。谁家能没事儿？那有事儿了，想办事儿，就得拿钱呐，对不对呀？他这个不是吗？你不是啥呀？这就叫贫在街亲无人问呐、啊！像你们白马红缨彩色心，你们在住了多远、多么肃静的地方，都有人去探访。富在深山吗？你有远亲呐、啊！我们这样的，这兜干净，脸埋汰，人不压衣，貌不压众，谁管你？贫在街前呐、啊！那事儿到七鼻了，到了头了，事到临危，你办不办？不办就不行。那想办没有钱，吴大人怎么办？我要朝你借，你能借给我吗？都大胆，你不能借呀。那我们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吴大人，我们就是这才把良心往那嘎吱窝一夹，两眼一闭，偷、抢、骗、蹲包头放冷箭、打闷棍套白狼，你就这么说吧，见钱就拿，没钱就得饿死，啥事儿办不了，对不对？是不是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啊？到了压沙丘油的程度，你不知道。如果我兜里有钱，我何必去抢？我何罪之有？这吴大人一听这三个罪犯，不单是不承认自己有罪，而且伶牙俐齿，铁嘴钢牙呀，那哇哇哇的就没完呢。哎呀，这样的罪犯是何等的猖狂啊！你知不知道啊？你们闹到了这程度，我捉你不着，抓你不住，上边怪罪下来，搅的山西潞州天堂县鸡犬不宁啊！我才被割了官了，罢了职了。我不着你们三个，我这官能丢吗？就见这三个犯人，那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我说吴大人呐、啊，铁打的衙门是流水的官。你还想做一辈子？就你那德行啊，你一天吃喝玩乐，你想过百姓吗？你们是父母官呐、啊，你应该管管老百姓啊！啊，像你这样的狗官，不割官不罢职，还留你坐到这把椅子上有什么用？就这几句话把那吴大人气的肝胆结扎，眉角生烟，拿起了惊堂木，啪，金甲铜环，大人给我打，每人50大板，打他个皮开肉绽。原先呢，这金甲铜环想说两句来说什么呢？说这个吴大人呐、啊，您只不过是个代理的，这是咱们以往不错，你说你这叫公报私仇啊，你没这个权利在审犯人，你也没有这个权利在公堂上审不服就打，你没这个权利。后来一想啊，就听着这几个小子说话，那金甲铜环毕竟跟吴大人是一个鼻子眼儿，
出气儿的人呢，他们在一起，拿现在话一起上班工作的人呢，那他能不向着吴大人吗？这几个小子在铁嘴钢牙把金甲铜环也气坏，来人了，那就上来七八个呀。怎么七八个呀？摁胳膊的摁胳膊，抻腿的抻腿，把三个人都放平了，左右一边站一个，这就六把大板子打这三个人，乒啦啪乒啦啪。先呐，这几个小子挺有压轴，后来每人招上十几板子以后，那就受不了了。你想那抡圆喽，啪啪的就是打，能受得了吗？十几板子，这皮肤发热了，火烧火燎的，他疼啊。吴大人说，给我用劲，再给我打。每人超过二十板子以后，一般的人你受不了。这打了一个爹一声妈一声啊，这声音呐由强转弱，为什么？打的疼痛难忍，他有点忍耐不了了，这体力支持着也不行了，声音越来越小。这功夫说这话就打到三十多板了。秦琼往前一近身，哎呀，吴大老爷，哦，秦琼啊，你有什么话说吗？哎，他这个，您是代理的，我听说呀。正是啊，那您在工厂之上，您现在是否有这个权利？我没有这个权利了。那您这算不算是公报私仇啊？是又能怎么样？我就要公报私仇，我要解解恨。就这仨小子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这一带呀，那是作的太甚了，你也不是不知道啊。秦琼一想，是我知道，我要不知道我能抓他吗？另外你这有点超级越格了，大人您三思啊。再打，爸要出人命吧。不行，一人打到五十板，说着话四十板过去了，见这几个小子直翻了眼根子，打，打死由我一人承担。这时候那打板子的不管那套啊，那有人支持的，有人下令，我是行刑的，我怕啥呀？打啪啪啪啪，打完了五十板，再看这几个小子把这手撒开了，也不用抻了，也不用拽了，气若游丝啊，这气儿都剩不大了。金甲铜环有经验呢，拎冷水桶过来，拿冷水哗哗的一击，几个人缓过来了，都年轻啊。所以一看这几个犯人醒了以后，哎呀，吴大人说，金甲铜环呐、啊，可也倒是，这位这个秦班头这个话言之有理呀、啊。我虽然说公报私仇了呢，也被把他们打死，要打死了出了人命，这后任大人蔡天德来了，我也没法和他们交代呀。那大人，你的意思，金疮药专管红伤的药给他们上上，你们都有吧？给这几个人当场消毒就给上上了，押回大牢看着点，这两天命两个军医维持着点，别让死了，死了我倒没法交代啊。大师，把他拖到大牢，这药一上上，这几个小子本来就年轻，拖拖拉拉就拖出了天堂县县衙的大堂。哪儿去了？下牢了。金甲铜环毛连大锁一锁，转身回来了。他倒不惦记这吴大人，那他惦记谁呀、啊、他惦记秦琼啊。那秦琼现在那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直隶一趟县，中间是河北省，就在这一带，哪个不知何人不晓，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出来一位英雄，这个人坐下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呢、啊、这是多响的号，是掌中剑，剑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双锏大将，是神拳带跑啊。秦琼那个拳脚那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实属上乘了。
那几

0: 眼。三十六路老秦家，这是天罡杀手锏呐、啊！这秦琼，高山上点灯，明头亮；海里栽花，那根横太深。哥两个就想跟秦琼唠一唠。你看，遇高手见着了，那就想多探讨一些，就这个意思。要不是人的名，树的影呢？什么叫远来的腕儿，近来的面儿啊？这个腕儿就指着这名声嚷出去越远，别人听着了，这就叫腕儿。远来是腕儿，近来是面儿，既有腕儿了，又有面儿了。今天也看着秦琼了，身高过丈，果子脸，面如淡金，剑眉虎目，潼关鼻梁，细腰炸背，是双肩暴龙啊！这个外观形象，他们哥俩是太羡慕了。哥俩回来了，这功夫再看大堂上。这吴大人正跟秦琼说话呢，这吴大人也不在那坐着了，已经下来了，走到秦琼跟前了。哎呀，秦琼啊，说实话，我唯有能重重感谢的就是你呀、啊，因为啥？你把这三名罪犯给我押到山西潞州田塘县，我解了恨了。我通过这一把公报私仇，我这心里也痛快了，要不然我就得得病啊。窝囊都得把我窝囊死，就这三个人你就给我抓来了，我谢谢你。但是这回文呢、啊、我给您办不了啊。为啥说呢？我有职，我无权，我现在是代理。我想呢给您呢、啊、拿100两纹银感谢你们。但是呢我应该写几句话压到这桌子上，我留给后任。县令上任了，让他审看了，看到我的面给你拿100两纹银，到那时这公文和回文再加上录银，我都没有权利给你开呀、啊、我只能搁山西潞州田塘县，我配合着金甲同环再搞治安，别让这些飞贼再闹了。如果再闹，我不光是割官八指啊，我有被开刀削手的危险。正这说呢，金甲同环进来了，大人，把他押到大牢了，押到大牢了。没啥大事吧？我看一半活死不了，那就行。你好歹将就到后任蔡天德来了，他不死我就有交代，他能说话我就算有交代。哎，大人你放心吧。这两天呢让咱们那个军医照照着点儿年轻，给他们调整调整伙食，人有当日之灾，马有转刚之病，你可看好。好嘞。秦琼说，吴大人呐、啊、要那么说我这就还得等呗。对，你得等，你多咱等到后任的县令蔡天德来了，他能给你开公文回文录音，那时候能给你拿银两。一个罪犯多少钱呢？还怎么怎么回事？我现在有职无权，没办法。秦琼啊，我这里谢过了，这吴大人还给秦琼施个礼。秦琼那当然是顶礼相还了。那么的，我就得回店里去等。对，你回店里去等吧。这秦琼告别了吴大人，出离了大堂，就来到这大门的以外，就站到这两个班房这儿。这金甲同环搁后边就过来了，说这金甲同环他们以前不认识，不认识，以前只是听说耳闻，没有目睹。今天有了目睹，看着秦琼了，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对秦琼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秦二哥，秦二哥，哥两个想说什么呀？您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涉水登山来到潞州田塘县，这太远了，来一趟不容易。您是不是先别回店房，到我们哥俩谁的家都行，你盘横几日，咱们吃点喝点，尽尽兄弟我的心意。秦琼一听啊，哎呀，多谢二位弟弟的美意。秦琼一想，这不认不识的初次见面， 你大大咧咧的就到人家去，往那一排，那吃着喝着，无义之食也不应该贪呐。再说这哪儿的？山东的。你这人你看挺大个脸，你说这可真充实啊！金琼一想，这不是我金琼办的事儿，兄弟，咱们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把这些事情就先撂到这儿。说那怎么办呢？等将来以后有一天我有时间了，咱们缘分到了，咱们再往一起聚，好吧？金甲铜环一看人家秦琼说这个话呀，在理儿。好，二哥，那就这么着。那您回电呢？对，二哥您放心。等后人大人蔡天德一上任，我急忙就通知你。你看你在哪住？我就在西关的王家老店。哦，我知道。好好，蔡天德上任，我就找二哥您去。好好好，就这么着。这两个人就辞别了秦琼，秦琼这回就回到了王家老店。进了店房啊，不多时，这掌柜的就来了，一问，哎，这军爷呀，怎么处置了？这公文、录引、回文都开了，没开，怎么没开呀？他不是这个后人大人没上任，你看我这事我知道啊，那您就得在这店住着等着吧。对，就在这住着等着。秦琼就打这个起，就在山西潞州天堂县这儿，左天等右天等，两天一打听，三天一打听，回没回来？没回来。十天一打听，八天一打听，回没回来？没回来。说这秦琼来这多少天了？就这一等半月已经过去了。16天这天，秦琼啊，又打这个西关的大路上，他往回来，说上西关以外干啥去了？因为他想反虎啊，兄弟，你不是完没完事儿的？回没回山东？秦琼这才莫转身去，回到了王家老店，坐在这土塔上，刚想要净面，门板啪就一响，外边进来一个人。王老好，花帐王，弯弯绕，这才要算店账，比债于秦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秦琼在山西潞州府天堂县西关王家老店，这一住啊就是16、17天。左等蔡天德不上任，右等他还不上任，把个秦琼急的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呀，站不得劲儿，坐下如坐针毡呐，难受。这得什么钱能回来？什么钱能上任？什么时间我才能拿到公文，我好回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呢？太着急了，出去溜达一圈，想反虎，反虎还不来，这绕回来绕回去又回到了店房。刚坐到这土塔上，门板啪一响，帘子嗖就起来了，进来一个人。二爷秦琼急忙甩脸一看，这认识店掌柜的，就这王老好。往屋里一进，这脸上带这笑容啊，和每天他就不一样，有点发僵。嘿嘿，军爷啊，军爷，嘿嘿，店掌柜的，你有事儿啊？嘿嘿，他这玩意儿呢，嘿嘿，他这事儿嘿背。跟武似的，我说这事儿啊，就这个。秦琼一听，这个人乌拉拉吞吞吐吐。店掌柜的，你是不是有事啊？他这事儿吧，是有点事儿，有事儿就说呗。我有点不太好说。有道是人熟为宝，咱们认识这都半个月都多了。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别吞吞吐吐，人活着要阳光，坦坦荡荡，有事就说，哎，咱们有事就办。那个，哎呀，哎，军爷您还是城府之宽呐，您这胸襟坦荡，我佩服佩服。那么的，那我就说，您说，说了您可别来气呀。我有什么来气的？你有话就说呗。这花帐王啊，这人别人给他送号叫弯弯绕，说这弯弯绕是什么意思，就是心眼多。另外一个名叫花帐王，他下花帐了，你临走的时候准给你高笔头处你，明明拿现在是20块钱，他怎么绕红的得处你个3块2块的。这个人图小便宜，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他办啥事儿心眼多，绕回来绕回去，最好把事儿办了，不得罪人，把话说好了。这人相当的在这方面有成绩，高级呀、啊。秦琼说：“你有话就说吧。”这军爷呀、啊，你看呐，我呢在西关这儿开个小店儿，这小店儿呢本来就。本小利薄，你说是吧？秦琼说：“那倒是。您都来多少天了？”屈指一算，哎呀，今个不是16天，就17天。是啊，您说您人吃马喂，这房费呢是我家的房子，我盖到这儿了，那他倒不朝我要钱，但是我也有花销啊。咱们说你这人吃马喂吧。先说马， 细草细料，得有人炸，得有人拌，得有人喂，得有人印吧。这正常。对，这都对。人吃呢，你看，军爷您一天三顿，一日三餐嘛。您这八个菜八壶酒，菜菜里都得有肉，吃的还行吧？哎，可以呀、啊，可以。你说，我就这么往出垫，这都小二十来天了，我这钱呐也垫的差不多了。这垫小也本小，本小利就薄。我现在再让我垫，恐怕是我就心有利亏了。哦，您这是想朝我要钱，是不是这意思？这不是要钱，那不是要钱，你干什么呀？我寻思跟您借俩钱花，哈哈哈哈。店掌柜的，你这是，哎呀，

秦琼说，你不用抹不开说，你不就是要银两吗？我也住这些天了，也应该给你钱。哎呀，多谢军爷，多谢军爷。咱们扔下他俩这个对话，再说二爷秦琼一回身干啥，这土塔上他的包啊，江湖快扣刺啦解开，左一层右一层就往开打，打开打开，左打右打，右打左打，最后打开了，看里边厢，左一件东西右一件东西，看的不真，把这东西拿到一边去，拿来拿去，最后到见底了，什么东西都不少，唯独少了一样东西，什么？银子。秦琼又翻了一遍，还是没有。这钱哪儿去了呢？这脑袋嗖嗖嗖嗖嗖就在转，就在想。偶然间他想起来了，说他想起啥来了？由打临潼山往回来，他和樊虎走到双阳岔路，他让樊虎分的东西，一催樊虎，樊虎一着急，就把这两份银两都扔到樊虎那个包里了。秦琼这儿那是财神爷甩袖子，蹦子儿皆无啊，一分都没有。哎呀，这秦琼说，这可怎么办呢？要是每天里我打开包看看不也就好了，非得等这王老好跟我要垫账钱，我这一打开包没钱。这没钱别说那时候，就是现在你也寸步难行啊，这怎么办？就这位大英雄秦琼一看分文皆无，连身都转不过来了。身后再说这王老好，这王老好是机灵鬼透龙门啊，小金豆子不吃亏啊。你说他那俩小母狗眼睛滴溜乱转，这俩笔头没叮当叮当来回的直碰瓷儿，这怎么事儿？这事儿搁后边听着就有点不对劲儿。哎，我说军爷呀、你这包怎么还没打开？我打开了，那你这银两怎么还拿不出来呀？哎呀，他不是，他这个哪个呀？我说这位军爷，你转过身来呀，你跟我说话。秦琼莫转身去，面对着王老好，店主啊，怎么着？哎呀，我这儿没钱啊！你没钱？那你没钱，你可怎么搁长安出来的？你这一路上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涉水登山的，你怎么走过来的？人是一日三餐呐、人不吃饭不行啊，晚上不睡觉不行啊，这是一天两天的道吗？你每天都怎么过的？王老好就在琢磨，你这啥意思？这是不明白。秦琼赶忙接上话，就跟王老好说：“店主啊，事出有因，什么因呢？有因就有果，那结果是啥呀？我和我那兄弟樊虎、樊建威总计押八名罪犯，他押着那五名是跟差的，奔泽州了，我奔潞州天堂县，我们哥俩就在双阳路口，是我兄弟分的东西，最后他把这钱呢、都撂到他那包里，他临走了，我这儿啊，你这儿就蹦子儿皆无。”秦琼说，对呀，店掌柜的，你聪明，你想的完全对，就是这么回事。得了，原先看你呀、山东大汉，我说大个子，您听听，这军爷也不叫了，山东大汉大个子，有道是刮风你不知道，下雨你不知道，我问你，你兜里有没有钱？你不知道？你糊弄谁呢？秦琼那脸上本来是面似淡金呐、让王老好就给说的，这脸腾就糊了。你别看我没钱，你别害怕，我不害怕，我没跟你说。

0: 我这店小力薄，没那么大的底儿啊！你人吃马喂，哪一天我不得给你垫呢？这垫来垫去，我知道垫到哪一天呢？我兜没钱了，你这事儿怎么办？哎，店掌柜的，你先拆灯拆灯，你挪动挪动。你呀是当庄当地当户，出亲就友，你找谁都可以，就是挪动一下，你别害怕。不久的蔡天德，后任的知县，他上任了，他得给我银两吧，他得给我回文吧，他得给我公文吧，他得给我录银吧，另外他得给我点奖赏吧。王老好一听说，那他得啥钱啊？就是大人他不给我，我还有个兄弟樊虎樊建威，我那兄弟说不上哪天就到你天堂县了。你这点银两，哎呀，不要紧，店掌柜的。这王老好一听，秦琼这么一说，也就没啥解释，也没啥话说了，那也就得拆灯拆灯，垫吧垫吧，就这样。王老好一甩袖子，那门板都没好动静，咔，关上走了。秦琼这个别扭啊，长这么大没让人家就指着鼻子要钱。向来都是我秦琼、秦叔宝挥金司徒，仗义疏财。我援助的那些忠臣孝子、姐夫烈父是孝子贤孙，他们谁有难，我都倾囊而助啊！普天之下，三山五岳，回汉两教、僧文两道、黑白两道、司官两相的人，我都结交，我都援助过呀。这今天。就挤兑到这儿，我真就没有啊！秦琼才想起来一句话，什么话？大丈夫不可一时无钱呢、啊。这族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这怎么办？秦琼在这儿想，咱不说，咱说这花掌王。花掌王出了这个门，两个小笔头眉一皱，狗油子眼珠一咕噜，回头瞅瞅这三间房。我说山东大汉呐、啊，你这是不是要住霸王殿呢、啊？是不是哪天你拍拍屁股你就要溜啊？就算不这样，你住了今儿个住了明个，光阴如箭，一晃就到一个月，一个月你再没钱，你还住个仨月俩月，我这不是月殿月深，我得何时是了啊？这么的八个菜八壶酒，又这个又那个，我得多少钱？算了吧，钱省点吧。你说这王老，哎呀，就打今儿开始，就今天下午这顿饭。秦琼一看，不是八碟菜了，多少？四碟菜。哎，四壶酒。秦琼一想啊，嗨，将就着吃吧。你没有钱，你还能跟人家掌柜的说，给我来八碟菜，给我来八壶好酒。你还什么状元红，这个山西老窖，什么西凤这个那个，那不好使。你没钱呢，将就着吧。这秦琼就搁这儿，一天不入一天呢。转过两天来，秦琼一看又降了，这降什么呀？这降啊，四个菜四壶酒变了，两个菜两壶酒。菜里还没有肉了，你说啥？这就是一天天的滑坡下降，伙食往下撤。我不能给你垫那些钱了，这王老好就这意思。那秦琼明不明白呀？那当然明白了。秦琼摇摇头，咬咬牙，心中想：奸商奸商，无奸不商啊！王老好啊，你还自曝王老好，我看你是一点亏都不吃，你这个人够奸的。那当然了，弯弯绕嘛。两个菜隔了一天，没菜了，这回啥？给你来一碗打卤面，这就算瞧着你了。晚上这顿来点粥，棒子面的窝窝头，将就着往下数吧。啃一口窝窝头，你喝一口粥，你掂对着吃吧。你说这人，这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得有多狠呢？啊，就这么几天的光景， 就撤到了这种程度。秦二爷呀，这一天早上吃完了饭呢，没有菜了，现在就是窝窝头，什么粥，你什么上顿没吃了啊，下顿给你溜上，什么馊了酸了，你将就着往下咽吧。你说秦琼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现在这不就叫虎落平阳被犬欺吗？就这王老好，就这德行，这呲着牙咧着嘴，他在颠酸着秦琼，他在刻薄着秦琼，秦琼就感觉到内心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啊！二爷秦琼倒捡这位吧，出离了西关干啥去？他往泽州方向，兄弟樊虎啊，你可快来吧，这再有十天半月，二哥我不死，我在这山西潞州天堂县这王家老店我也得扒下去几星皮呀、啊！哎，说那樊虎能来吗？这千山万水的，那是那么回事吗？那哪能说来就来呀、啊？那现在这个社会不行，我坐飞机人嘚儿到了，再不行打个电话发个微信，你给我发点来，不也就解决了？那时候不行，就说樊虎来，那哪是十天半月的事儿，千山万水。那不是那么容易的，秦琼明不明白？明白，没咒念了，一没身回来了，进的店房刚坐下，门板子一响，又进来了，进来谁呀、啊？王老好，花上王啊！这回进来，那脸都不是色儿，绿了，小狗有眼珠直放光啊，瞅着秦琼啊。我说秦琼啊，山东大汉，店掌柜的。这人呐，过日子不容易，得一点一滴的那么过，得摸着石头过河。这玩意儿你得摸着兜底儿办事儿，这对不对？秦琼一听这些话啊，都带有点讽刺和刺激性。店掌柜，你想说啥？长江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这话的意思就是你过日子，你得想想。你以后没钱了，你还怎么活？那你现在没钱了，就别摆谱了。秦琼说：“我摆什么谱了？我看你这房啊，这是个高价房，你应该住普通和普通，再普通点的那个房，你住着还能少不少钱？你说是不是？”秦琼一听，哎呀，你这是要给我换房？对呀。我这是为了你着想，嗯，就这房子这么好，这么贵，你说你住个仨月俩月的，店小力薄，我能给你垫得起吗？对了，你把那八个菜都撤没了，现在没有菜了，你就将就着吃，这能省点儿。你再搁好房搬到这个，那普通房间，你更能省点儿，你说对不对？秦琼一想啊。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住人家店不给人家钱，人家朝你要，正常。你没有钱，让你个好房往坏房搬，那也正常，好吧？那房搁哪儿呢？来，你想看看，跟我来。王老好领着秦琼搁这屋出来，直接往后走，走到最后一趟房，离老远就看着了，看着啥了？这么两小间歪歪扭扭，那墙上的缝子都多宽呐！哎呀，秦琼一看，就这屋，这能住人吗？店掌柜的，哎，人此一时彼一时啊，自己咋回事自己得知道。那没钱的勾当，这屋我看就挺好。说罢，把门板啪啦往出一拉，吱呀呀呀呀呀呀，干啥呀？这门眼瞅就要散香了，就要坏了，拉开了这门还不够高，王老好进去行，这秦琼要往进进得大哈腰，王老好往进进，往左边一闪，我说山东大汉，你进屋来看看吧。二爷秦琼往里边行，宋二木子一观瞧呀，这屋，哎呀，这屋这个样太不像话了，脏乱， 还有一股发霉的味道。靠南窗户这儿放着一张床，在地下放着一张两条腿半的桌子。说怎么两条腿半呢？这三条腿勉强能支着这桌子能站下，要是两条腿它不就耷拉了吗？本来是三条腿的桌子，剩下这边这条腿眼瞅着就要折利索了，所以我说它是两条腿半。在旁边放着一把椅子，眼瞅着就要散香。就这屋四外的墙，墙缝多宽，如同五峰楼啊。哎呀，二爷秦琼这不看还他罢了，一看紧咬牙关，是倒抽一口冷气呀。这屋，我说山东大汉呐，这屋便宜。您呐住这么长时间了，快接近一个月了。你说我这，哎，本小利薄，山东大汉，你就将就在这屋住吧。秦琼牙一咬，龙玉浅滩遭虾蟹，虎落平阳被犬欺，有什么说的？你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你找谁去？你找谁借去？就这样，二爷秦琼一跺脚，好吧。秦琼仔细看这屋，你看这五峰楼搁这墙缝子进来的风，那不如同你搁外边说刮着风，你看扑面而来，它非常舒服。你要是睡着了在这屋，那冷风要进来，我可跟你说呀，你要中了阴风，人就中风得病。他要引出一段困住了顶天立地的英雄秦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4: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7: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8: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他的老搭档王凤山，为您合说一段情绪与健康，咱们共同来欣赏。
12: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了，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啊，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家；唱吧又不会唱，啊，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了。太丧了，真是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13: 对呀，
12: 我不怎么大了大变这样了。站着比别人不矮，躺着比别人不短，我有一技之长，所以说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啊。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啊。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啊。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啊。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 你比我强啊！
13: 啊，
12: 文化又有，精神又好。我真应当托您的福，我们仨人托您一人的福
13: 啊！是啊，都托我福，
12: 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13: 哎，对对对，
12: 啊啊，对吧？
13: 对，
12: 谁说这句话？
13: 你这人都这么说吗？
12: 我精神怎么样？
13: 你精神不错。
12: 看看
13: 啊，你看看，
12: 你
13: 好，
12: 猴，
13: 你看什么？像个猴儿。
12: 哎，我可忌讳这个
13: 啊，
12: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13: 拿人
12: 看精神怎么样？
13: 啊，精神，
12: 你看，
13: 精神行啊。
12: 身体怎么样？
13: 哎，不错。
12: 身体
13: 啊，
12: 比你怎么样？
13: 比我？
12: 哎，说吧，
13: 比我还差点。
12: 比哪点差？
13: 啊，
12: 先生，我先生，
13: 我先看看
12: 啊，我比你哪点差？
13: 哪点
12: 差？看看，评一评吧，大伙儿。
13: 对
12: 了吧？
13: 对，让大伙儿
12: 看看吧。
13: 你说是
12: 好吧？
13: 哎，你比身块儿，
12: 你看看吧，
13: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12: 胖
13: 啊，
12: 你肉多
13: 啊，
12: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13: 啊，
12: 肥，脂肪多，
13: 哎，
12: 肥好哈，
13: 啊，
12: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13: 不是肥。卖肉来了，
12: 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13: 什么话？
12: 有怎么句话
13: 啊？您说，
12: 有这么句话
13: 啊？
12: 有钱难买什么？
13: 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12: 对，明白吗？
13: 明白。
12: 哦，
13: 这还用说吗？
12: 哦，什么呀？
13: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12: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怎么着？
13: 像你这样的瘦人太少了。
12: 少就是少。
13: 哎，
12: 怎么办吧？
13: 少，
12: 你办法怎么样吧？
13: 啊，少吧，
12: 少少点，就是少点，
13: 太少了，
12: 少少着违规，
13: 啊，少着
12: 违规，哎，少着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13: 哎，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12: 哎，里边叫瘦
13: 啊，
12: 瘦要有精神，
13: 是
12: 瘦人一打蔫儿，
13: 哎，这我
12: 眼皮也抬不起来了，
13: 哎，
12: 脑袋耷拉，走道
13: 闹
12: 没劲儿，然后对呀、啊，瘦是瘦，寒是寒，寒瘦如人如一般。
13: 对，
12: 手腕精神兄弟达，寒木行彩定孤单。
13: 哎，
12: 这哪儿这么四句
13: 啊？
12: 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13: 什么？
12: 瘦人有什么好处
13: 啊？
12: 你说说。
13: 好处？
12: 你不懂。
13: 您说，
12: 瘦人呢，这内脏好。
13: 哦。
12: 瘦人呢，脂肪少。
13: 嗯。
12: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13: 对。
12: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13: 哦，
12: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13: 嗯，
12: 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好、
13: 嗯
12: 哦、你不懂这个。
13: 嗯，
12: 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13: 啊，
12: 瘦人不爱得病。
13: 对，
12: 哎，瘦人用的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得掌握好了。
13: 哦，
12: 多吃点，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瘦人就经常老是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就这样，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这就行。
13: 哦，那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12: 当然，不胖人也
13: 瘦人好。
12: 不，你不要这么说啊！
13: 啊，
12: 你这句话可不对。
13: 哦，
12: 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13: 啊，
12: 胖人也好。
13: 哦，
12: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早晨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80多岁老头胖子。胖老头有的是啊，
13: 哎，
12: 咱们就看见，
13: 嗯，
12: 一个老大爷多大岁数？84了，挺大肚子，那么胖，脸肉都嘟噜着，
13: 嗯，
12: 还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有这种顾虑，
13: 嗯，
12: 怕胖人都办事不遂，

0: 胖子都有尿毒症，不是那样。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1: 哎，
0: 胖人更结实，没病。
1: 啊，
0: 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1: 嗨，这用你嘱咐吗？
0: 我怕他害怕。
1: 人
0: 我小时候胖，
1: 啊、
0: 我那会儿我也是胖子。
1: 你呀、啊？
0: 哎，我胖，我小时候圆胳膊圆腿
1: 啊，
0: 小胖子，谁见谁爱，一身肉，肥极了我。
1: 是啊，
0: 这抱不动了、啊，谁都抱不动了
1: 啊, 啊，
0: 沉极了，小胳膊这么短，腿也憨。
1: 那怎么瘦了？
0: 小时候大了瘦了，闹病闹的。
1: 哦，
0: 小时候四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吧、哦、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就缓不起来了、
1: 嗯、
0: 我看命保住了、
1: 哎、
0: 就瘦下来了
1: 什么病啊
0: 啊
1: 什么的病还开刀还大出血
0: 哎
1: 动手术
0: 啊
1: 什么病啊
0: 嗨痔疮
1: 四岁小孩就长痔疮
0: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
1: 哎
0: 是空活百岁呀、
1: 啊！没听说这么
0: 严岁没长痔疮，白活了。
1: 哎，
0: 你看咱这个小时候就有痔疮，要不要？给你
1: 点，不能不。
0: 嗯，
1: 哎呀，
0: 你别瞧你胖，你不一定有我结实。
1: 哦，
0: 这你服吗？
1: 服。
0: 啊，
1: 服。我累一点累都不成
0: 啊！
1: 我累一点都不成。
0: 哦，你呀、
1: 啊，
0: 嗯，愿意结实吗？
1: 愿意啊，谁都愿意结。
0: 愿意健康吗？
1: 愿意。
0: 找我去，
1: 找你。
0: 哎，
1: 哦，
0: 上我那儿去。
1: 啊、
0: 你扣我
1: 哎我扣你
0: 啊
1: 我把你扣起来
0: 不是你扣我
1: 扣什么呀
0: 扣门啊扣个头啊
1: 啊
0: 扣头拜师啊
1: 明儿扣门
0: 啊
1: 明儿
0: 哎你算我徒弟
1: 啊
0: 我教教你
1: 教啊
0: 你天天往我这去
1: 哎
0: 我给你说说
1: 你跟我说啥
0: 甭治多了天天去俩月
1: 俩月等着
0: 俩月以后你就行了
1: 我就变了
0: 就我这样了
1: 啊
0: 就这样
1: 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子。
0: 哎，
1: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0: 衣裳没关系啊，可以做新的嘛。
1: 啊，
0: 那做新的。
1: 我呀、啊，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儿去，我也别跟你学，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0: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1: 啊，
0: 这是救活。
1: 这怎么救活？
0: 哎，你凑合活着，
1: 啊、
0: 你不健康。
1: 嗯、
0: 啊，
1: 怎么健康？这还不健康？
0: 你不健康，
1: 哪点比你不健康？
0: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1: 是吗？
0: 哎，你哪点？上五层楼。我就直接连上五层楼，我不喘。
1: 哦，
0: 你行吗？
1: 我不行，
0: 我这样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晕。
1: 哦，
0: 绝不晕，
1: 健康。
0: 哎，就这样，我七十多岁，我牙一个不短，我三十二牙。
1: 嗯，
0: 有没有假牙？没有假牙。
1: 好，
0: 喂，我这理发总得去毛，
1: 啊，
0: 去毛，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1: 哎，
0: 你行吗？
1: 我哪点也不行。这我都不行。
0: 我随便，我能摸摸地，
1: 嘿，
0: 你猫腰摸地，你行吗？你试试
1: 啊！啊，我别试。
0: 要打算健康，
1: 哎，
0: 长寿
1: 啊，
0: 身体健康，
1: 嗯，怎么着？
0: 行不行？
1: 行。
0: 注意，
1: 哎，您告诉我，
0: 锻炼身体，
1: 哎，
0: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1: 哎，
0: 早早起，
1: 哎，
0: 得新鲜空气，
1: 啊，
0: 饮食讲究卫生，
1: 嗯，
0: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
1: 哦，
0: 情绪懂不懂？
1: 情绪，情绪懂啊？
0: 什么是情绪？
1: 闹情绪。
0: 怎么闹情绪？
1: 闹情绪？
0: 谁呀、啊？
1: 我跟您说，我就这样。
0: 怎么闹？
1: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
0: 嗯
1: 嗯，闹情绪。
0: 你
1: 哎，
0: 这就是你啊？
1: 嗯，
0: 处世哲学嘛，是你的处世哲学。
1: 对，
0: 不合适不痛快
1: 啊，
0: 闹
1: 闹闹。
0: 评奖没你，
1: 嗯，
0: 闹。
1: 嗯，
0: 调剂没你，
1: 嗯，
0: 闹。选队长没选你，
1: 哎，
0: 闹。
1: 那是。
0: 车没借你，闹。
1: 哎，反正
0: 外地演出没坐上软座也闹，
1: 嗯，
0: 是吧？
1: 哎，
0: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1: 哎，
0: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苦人死人骂街，
1: 嗯，
0: 是你吗？
1: 对，
0: 看，你人呢？
1: 啊，这情绪
0: 一个字儿，
1: 一个字儿，对
0: 对，混
1: 混，你混了，
0: 你呀、啊、根本不懂
1: 啊，
0: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1: 啊。
0: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1: 啊，
0: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1: 啊。
0: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1: 啊，
0: 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啊，
0: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他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1: 哦，
0: 有伤，
1: 是啊，
0: 对人身体有伤，
1: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0: 哎，我给你比方，
1: 这喜有什么伤的？
0: 喜啊，
1: 对健康没有伤啊。
0: 怎么
1: 乐吗？
0: 乐，你分怎么乐呀、啊？
1: 没有害。
0: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个都不伤啊。
1: 啊，
0: 分你怎么乐呀、
1: 啊？哎，
0: 经常听的相声吗？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1: 哎，
0: 笑一笑，上一上吗？
1: 啊，
0: 愁一愁，不来头吗？
1: 我忘
0: 常说这句。
1: 啊，不对不对，笑一笑，十年少。
0: 什么少？
1: 十年少。
0: 谁告诉你的？
1: 都这么说。
0: 都这么说，都说的就不对
1: 啊！
0: 笑一笑，十年少
1: 啊，
0: 没道理
1: 啊！
0: 一乐差十年
1: 啊，
0: 是吗？
1: 啊，
0: 四十来岁，哈哈一乐变三十来岁
1: 啊，
0: 三十来岁一乐二十来岁，一乐差十年
1: 啊，
0: 六十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变小孩了，
1: 哎，
0: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1: 啊，少一少，
0: 哈哈一乐，这种不上
1: 哦。
0: 所以你怎么乐，就把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1: 哦。
0: 比方说你吧，
1: 哎，
0: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1: 啊，
0: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吧，
1: 啊，
0: 不管是谁，
1: 哎，
0: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0000多块钱，
1: 嚯，
0: 赶紧去领
1: 啊，
0: 银行给存着呢。
1: 哎，
0: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哎，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了，王府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
0: 这什么呢？
1: 没有这事，
0: 超过了限度。
1: 那不成，您甭说了，没有这事。哦，这戏。
0: 哎，
1: 怒呢？
0: 怒怒伤肝。李时珍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1: 哦，
0: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
1: 嗯，
0: 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哦，
0: 怒最伤肝。
1: 哦，
0: 喜怒。
1: 哦，
0: 忧伤肺。
1: 忧伤肺，
0: 哎，不能胡忧虑。当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持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不可能。所以忧虑过分，什么都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1: 哦，《
0: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1: 啊，知道
0: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吧？
1: 哎，对，
0: 哎，这个忧伤肺，
1: 哼，
0: 林黛玉吗？其实要当时打针呢，打点雷密封呢，雷密素呢，
1: 对，
0: 也打起针也不至于死。
1: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
0: 儿，连头没有，
1: 哎，
0: 找不着医院，没有医院。
1: 喜怒忧，
0: 对呀、啊，
1: 思
0: 这个思更厉害了，
1: 怎么？
0: 思想分你怎么想
1: 哦，
0: 比如说按图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1: 哦、
0: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必疯，必得财迷。
1: 嗨，
0: 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1: 哦，
0: 这也伤。
1: 悲，
0: 哎，悲，这个悲厉害，悲是悲痛，
1: 啊、对，就是哭啊，
0: 哭不好。哎
1: 怎么
0: 哭大夫了
1: 啊？
0: 那不好
1: 哦，
0: 哭啊最伤脾
1: 啊。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今年春天，
1: 嗯，
0: 2月初9，
1: 哎，
0: 你母亲死了、
1: 哦，
0: 你母亲死了啊，你哭啊，
1: 哎，
0: 你哭了，你父亲呢更难过了，
1: 嗯，
0: 你父亲呢是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
1: 嗯，
0: 也不爱说话了，连电视都不看了。
1: 哎，
0: 啊，自己在屋小屋里坐。
1: 成，你等等吧。
0: 本来天天两口子，
1: 哎哎、别说
0: 老两口子看电视。
1: 你再别电视。
0: 嗯，
1: 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0: 哎，就说是，你说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
1: 啊、
0: 他必有一个先走的，要过于伤感悲痛，那就不好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应当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
1: 嗯。
0: 这恐惊这俩更厉害
1: 啊！恐惊我懂，害怕
0: 不是恐跟惊不一码事
1: 啊！
0: 恐跟惊不一码事
1: 是啊！
0: 哎，恐啊是内心里头发作的，惊、
1: 哦、
0: 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1: 是啊！
0: 哎，这恐跟惊
1: 啊
0: 不一样、
1: 啊，我不明白。
0: 这恐啊是恐惧的恐、啊，心里有鬼，有愧心
1: 啊，
0: 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
1: 哦、
0: 哎胆战心惊的，那种恐慌的厉害、
1: 哦，
0: 总是心里忐忑不安，
1: 哦，
0: 都有这个恐慌的这种状态。
1: 是啊，
0: 啊，
1: 那为什么呢？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晚上你走在街上
1: 啊，
0: 天太晚了，你回家的时候街上清静了，
1: 哎，
0: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你瞧吧，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1: 嗯，
0: 这妇女呀、啊，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他拦住了。
1: 嗯，
0: 我抢他的皮包。
1: 嗯，
0: 你抢过他的皮包了，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表现。
1: 谁呀？谁呀？
0: 啊、
1: 谁呀？
0: 啊、
1: 谁呀？
0: 你这不你呀？
1: 我
0: 啊，
1: 我拿着刮刀的嘛。
0: 哎，可能有吧？
1: 啊，还可能有？
0: 哎，
1: 我流氓抢劫犯，啊？

0: 不比方吗？
1: 啊，比方。
0: 这假定
1: 不是
0: 假定，别着急。这比方说，啊，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
1: 啊，
0: 你黑道黑暗都清净。
1: 你先等，
0: 你看这个是
1: 假定，
0: 哎，
1: 比方，
0: 比方，
1: 拿你比方，假定，比比，
0: 哎，别的，
1: 不
0: 啊，
1: 拿你比方，
0: 哎，
1: 你呀，别往这儿指，
0: 啊，就是，就说吧，
1: 啊，拿你比，
0: 拿我比方吧，
1: 哎，
0: 我走在街上，
1: 啊，
0: 是不是？
1: 哎哎。
0: 啊，
1: 看街呀，
0: 这挺清静的。
1: 哎，
0: 马路没熟人，
1: 哎，
0: 对过来一个妇女，
1: 嗯，
0: 哎，不行，不行，还得拿你比，
1: 怎么？
0: 我不像，我就不像，怎么不像？
1: 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0: 你也不像，
1: 哎，我也不像，
0: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1: 哎，
0: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1: 哎，不是，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0: 就这么比方说呀，
1: 哎。
0: 比如说，
1: 哎，比如，
0: 哎，你碰见妇女，
1: 嗯，
0: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
1: 嗯，
0: 你过去站住，皮包给我，
1: 嗯，
0: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1: 啊，
0: 逮流氓，
1: 啊，
0: 这一看，你一听，
1: 哎呦，
0: 你是撒腿就跑，
1: 哎好，我成兔了我，
0: 怎么行呢？你跑得快呀。
1: 哎呀，
0: 你跑回家去，赶紧跑回家，腾，把大门关上了，大杠子顶上。
1: 啊，
0: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啊！
1: 哎，
0: 你是惶恐不安呐、啊！
1: 哎，
0: 两天不敢出门了，
1: 我
0: 也不上班了，
1: 哎，
0: 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
1: 哎、
0: 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呢、啊。
1: 呵，
0: 这两天你可不好受，
1: 啊，
0: 吃也吃不了了，
1: 啊，
0: 睡也睡不着了。
1: 哼，
0: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你就一惊，
1: 嗯，有亏心
0: 事。街上汽车一响，
1: 嗯，
0: 你也一愣，
1: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你哎，哪儿去？
0: 你听听声啊，
1: 哎哎，好，
0: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
1: 啊、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越听声音越近，
1: 嗯，
0: 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由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
1: 嗯，
0: 到你们家一拍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阵儿
1: 啊，
0: 心里不慌了，
1: 不慌了，
0: 哎，恐慌劲儿就没了，
1: 嗯，
0: 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1: 对，我都逮捕。那么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哎、
0: 对呀、
1: 啊啊、
0: 对呀、啊、就是恐伤肾、
1: 哦、
0: 不要再惊恐哎这样对不
1: 惊
0: 哎惊惊是惊
1: 啊
0: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
1: 哦、
0: 就吓一跳
1: 哦
0: 是外来的感受惊、
1: 哦、
0: 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1: 啊
0: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粮响叮当他有准备啊、
1: 哎、
0: 他准知得响大麻雷子对不对一响啪响了那下有下着的吗？
1: 哎，没有，
0: 没有下着，
1: 绷着呢。
0: 对呀、啊，我昨天就下着了。
1: 你呀、啊，
0: 我吓一跳
1: 啊！
0: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得砰！
1: 嗨，
0: 太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1: 谁放炮？
0: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1: 嗨，
0: 这爆米花把我吓一跳。
1: 嘿，
0: 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1: 嗯。
0: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
1: 啊，
0: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1: 嗯，
0: 好好的想一想。
1: 哎，
0: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
1: 嗯，
0: 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1: 啊，
0: 哎，没问题，
1: 再活个十年八年，
0: 信吗？
1: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个二十年。
0: 你呀、啊，
1: 哎，
0: 我看看，
1: 你瞧，
0: 你呀、
1: 啊，啊、
0: 哦，能活
1: 啊，
0: 能活俩三十。
1: 我
0: 再活两三十，
1: 活现在我就60岁了。
0: 再活两三十，
1: 再活两三十，120岁。
0: 不，你再活两三十，
1: 是两三十60啊。
0: 再活两三十，
1: 怎么两三十啊？
0: 就这10月30，11月30，
1: 我完了。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下期相声大会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
2: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有雨水，种上就也肯长。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我们是有梦想的，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2: 喜酒，为您报时。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全国各地服务消费需求旺盛。长征精神跨越山河，薪火相传。今天的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看新一代航空工匠如何用一把锉刀传承长征精神。
1: 我的长征就是在前功案台上，要耐得住打磨的寂寞，精益求精。
0: 还我白砂糖的话题最近冲上热搜，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吃白砂糖好还是果葡糖浆好。今晚披露控糖到底应该怎么吃。
2: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美军被曝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物流网是支撑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性服务网络。国庆假期物流运行保持畅通，一批骨干通道和枢纽项目也在加快建设。
3: 国庆假期，在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项目全长约35公里，位于珠江口 A 字形交通网络顶部，西接广州南沙，东连东莞沙田、虎门，这里港口密集，产业集聚。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连接珠江口两岸的港口、产业园区和高速路网，为货物跨江运输和港口集疏运增加新的通道。
4: 我现在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猫道建设现场，现在工人们正在进行猫道面网的铺设工作，搭建空中施工便道，为后续主缆架设等关键工序做准备。狮子洋通道呢，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啊，将进一步织密粤港澳大湾区骨干交通和物流网络。
3: 骨干通道不断延伸的同时，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加快互联成网。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向成链成网转型升级。物流网建设的重点正在从建更多的点和线，转向让已有的通道、枢纽和不同运输方式更好衔接、高效运行。
5: 转向成链成网后，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从侧重工程建设转向建设和运营组织并重。
3: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补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推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更加高效衔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也在持续完善。未来5年，约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将提升多式联运功能，货物在不同运输方式之间换装衔接将更加高效。随着物流网络不断延伸，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信息服务等新需求也将进一步释放。物流效率提升还将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市场。
0: 本台消息，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8号下午应约同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希利举行视频通话，就下一步加强中英经济财经合作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英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加强经济财经领域交流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英经济关系稳定积极发展。希利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经济财经领域对话合作，促进英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6: 90年前，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时光流转，精神永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今天，一群年轻人正前行在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长征路上。 有人钻进戈壁守护能源安全，有人坚守边境线守卫祖国疆土，有人扎根山村努力让家乡更富更美，有人攻坚技术攀登前人未至的高峰。征途漫漫，青春向阳，新长征，看新青年。
0: 新长征新青年，今天我们走进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认识一位青年前工杨国新。他刻苦磨练基本功，攻关国产战机关键零部件精密加工，用一把锉刀在毫厘之间走出自己的精度长征。
1: 师傅也常跟我们说，空中没有停车场，试飞没有后备药，我们只能在交付零件之前确保我们每一个交付的零件都是合格的，都是万无一失的一个产品。
3: 杨国新所在的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负责的是战斗机最基础的零件和标准件生产。一架现代战机有上万个零件，这些零件对材料、精度、可靠性的要求都极高，而用锉刀把工件表面打磨到极限尺寸，把平面上的高度差降到最低，正是杨国新不断追求的极致。
7: 我能试一下吗？
1: 对，就是你可以试一试，你亲手体验一下。

0: 哆嗦之间。为了把这一哆嗦的误差降到最低，杨国新把这间工作室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在前工台前苦练技艺，经常一站就是六七个小时。
1: 你中间一休息了，你就会像泄了气的貔貅一样，就没有后续的力量去完成这个一整套的后续整个这个加工，会影响你这个整个的一个节奏。就只要是我开始在那个案子前面开始干活了，就是没有休息了，不吃饭不喝水，就是从头到尾的去完成这一项任务。
0: 14年来，凭着这股精益求精的韧劲儿，杨国新成长为技术骨干，获得了多项荣誉。而他最自豪的还是一次次打破教科书定义的精度极限。
1: 这本书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然后学过的一本钳工工艺学。赵才中有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他在进行精度较高的加工时，其精度可达到0.01毫米。
2: 那你现在能达到的精度是多少？
1: 现在是0.005毫米嘛，
2: 远远超过了你当年学的教科书上的数据。
1: 目前是这样。
0: 杨国新日复一日刻苦磨练出的技艺，也在紧急关头为生产攻坚突破了效率的极限。
1: 当时有个紧急任务，就需要我们3-4天左右的时间去交付1000件左右，但当时我们想，如果是纯靠老方法加工的话，可能会达不到他这种要求。
0: 面对紧急的任务挑战，杨国新和同事经过昼夜不停的攻坚作业，最终设计打磨出了一套专用模具，让原本需要5到10分钟才能完成的单件加工，只需几秒就能完成。最终，团队顺利按时完成了交付任务。而这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劲头，在沈飞有着深厚的传承。在沈飞航空博览园的展厅里，陈列着新中国第一代航空工人超8级钳工陈阿玉使用过的一把木榔头。上世纪50年代，陈阿玉就是用这样的榔头锉刀，硬是手工搓出了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的零件。这份精神就刻在杨国新这代年轻工匠的骨子里。
1: 要传承这种老一辈的这种不怕吃苦、有难向前冲的这种精神和劲头，有着更先进的设备，有着更先进的加工条件，为什么不能打造出和加工出更好、更快以及更安全的这种战机？
0: 在航空博览园广场上，陈列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战机，它们像一座座里程碑，标记着一代代航空人接力走过的路。杨国新说，每每看到阅兵时战机编队从天安门上空掠过的画面，他都忍不住心潮澎湃，
1: 内心是非常骄傲的，就是也可能会跟家人说，你看那架飞机有我加工过的零件。
0: 航空工匠一手托举的是战友生命，一手保卫的是国家财产。杨国新说，他能做的就是把精度磨到极致，他的长征不在远山，就在毫厘之间。
1: 我所理解的长征精神就是坚定信念，攻坚克难，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的长征就是在钳工案台上，要耐得住打磨的寂寞，精益求精。
3: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盘点国庆假期，我们首先从交通数据当中来看出行的新动向。
4: 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7天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多条高铁新线在假期前开通。其中覆盖区域最广、运营里程最长的是京港高铁熊商段，它全长552公里，跨越3个省，把11个县带入高铁朋友圈，让沿线旅客多了一条进出北京的高铁大通道。从哈尔滨向北延伸300多公里的哈一高铁迎来投运后首个国庆假期，伊春西站开通了直达北京、大连的高铁列车，大批旅客向北出行，让沿线北疆小镇真切感受到假日的火热气息。西安至安康高铁串联起关中与秦巴山水风光，游客凭高铁车票可享受沿线多家景区门票、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 民航方面，假期七天，全国民航累计。

0: 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上海至广州、深圳、北京至上海等枢纽机场间航线客流最为集中。同时，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尤其是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依托独特秋季自然风光，成为旅客出游的热门选择。公路方面，据拱北海关统计，国庆假期累计验放经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境客车16万辆次，同比增长8.8%，其中进境客车7.9万辆次，同比增长7.6%，出境客车8.1万辆次，同比增长10.5%，创历年国庆同期新高。
1: 这个假期，全国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商品消费方面，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增幅较高。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同比分别增长26.2%和41.2%。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促进小吃服务同比增长15.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30.6%。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家庭换新刚需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其中，冰箱、洗衣机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40.6%。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同比增长36.6%，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9.8%，厨具、卫具零售同比增长52.3%。此外，月己型消费成为新增长期，宠物服务、健身塑形、美容美发等消费活力激发，带动居民宠物服务、健身休闲活动、理发及美容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0.8%、16.7%、37.1%。电影消费方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据了解，今年国庆档影片走分众化路线，从硬核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进口动作影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观众。
2: 平时我们家长工作都比较忙，带孩子看电影也比较少，假期正好有孩子喜欢看的小猪佩奇，就带小孩子一起来看了，
3: 比想象中的更深刻吧，触动还是挺多的。它很真实，很走心的一部片子。
1: 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各地特色文旅热度高涨，有这样一群民宿管家，他们无暇出门度假，却以贴心细致的守候为八方来客打造别样的旅途体验。今天我眼中的中国系列报道走进浙江德清，一起来看一看当地的民宿管家如何用温暖周到的服务守护游客舒心惬意的假日时光。
4: 国庆假期，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体育中心网球场，民宿管家邱文辉正陪着两位来自北京的客人进行一场双打比赛。
5: 一共呢，在这住了3个晚上，打了4场球，特别开心啊，环境非常美。
4: 邱文辉从事民宿行业已有5年多，长时间以来，他的民宿在莫干山的近千家民宿中并不起眼，直到去年，他开始将网球作为民宿的特色。
6: 我们莫干山有100年的网球历史文化，有这么优秀的自然风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客人大概有70%-80%都是来打网球的。25年的营收比20年就增长22%。
4: 如今凭借网球这一特色，邱文辉的民宿从近千家民宿中脱颖而出，而他也在不断学习新的技能，持续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

0: 我觉得我们民宿管家和传统的酒店工作人员两者的区别还是挺大的。确实我自己会的东西多起来了，比方说我去学了网球，也要帮客人拍照，所以要去学摄影技术啊，还要带客人去玩，所以倒逼我要去了解莫干山角角落落好吃好玩的一些场景，尽量做到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要会。
1: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为客人带来更好的体验，给客人提供情绪价值，这是邱文辉对自己职业的理解。而要想让这份职业受到大家的认可，还需要不断强化人才培养。自从民宿管家2022年成为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以来，德清创办了全国首个民宿专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已累计培训了2万多人次。孟京锦是首批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民宿管家之一。95后的他虽然在店内主要负责前台接待的工作，但是通过学习与实践，他基本可以胜任店内的任何一个岗位。
2: 在入住的时候我们是前台，在客人需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又是他们的旅行规划师，所以这也是咱们管家工作的一个特色，就是无处不在，而且全部都能够胜任。
3: 我觉得服务非常好，包括就是今天下雨，其实我们的行李还有就宠物推车都比较难拿嘛，他们就是有就是挺多工作人员过来帮我们，挺贴心的。
1: 如今当地共有民宿管家从业者5000多人，其中35岁以下群体占比超过85%，他们对民宿管家这份新职业的发展前景充满了期待。
2: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职业尊严，在之前尤其我父亲对于做这份工作他是会存在一些不理解，24年我拿到证之后，25年他就主动的来跟我讲说要不要把弟弟带到这个行业里来。他现在是在江苏，也是管理一家小一点的民宿。
4: 我可能现在只是一个管家，那么我获取的专业知识更多，我考取的等级更多，我可能也会往上一步一步的成为经理、店长，甚至在未来我能开自己的店，还是比较充满干劲，然后觉得这个行业有前途，未来可期。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有人认为果葡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觉得白砂糖更熟悉更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使用果葡糖浆呢？
8: 白砂糖还有果葡糖浆，你觉得哪个更健康？
9: 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白砂糖这一种，因为我觉得果葡糖浆的话，它的那个糖浆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加工的一个食物。
8: 因为平常接触都是白砂糖这样的，比较感觉起来就比较健康。
10: 我感觉果葡糖浆吧。
11: 果葡糖浆为什么？
10: 因为这果葡糖浆它是带个果，
11: 带个果是吧？
10: 这感觉听着就好一些吧。
1: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10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8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专家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进入人体后产生的影响有区别吗？专家通过实验对比发现，果葡糖浆比白砂糖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但是如果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两种糖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影响都非常相近， 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12: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脯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
1: 既然白砂糖和果脯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的低糖、零蔗糖食品可以放心吃吗？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会添加更多的油、淀粉等其他成分。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
12: 正面写着大大的零蔗糖，背后翻过配料表一看，糖一点都没少。
1: 相比低糖和零蔗糖，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能满足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不过研究发现，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12: 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脯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7: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在数日之前已经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
13: 报道说，相关指示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是否重启打击的最终决定。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的大规模轰炸。报道指出，美伊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卡塔尔斡旋人仍在等待伊朗对美方提案作出回应，这份提案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作出让步。报道称，近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先后同美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一旦对伊朗重启大规模作战，极有可能由美以协同行动，以色列军方会直接参与。据《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以消息人士的观点认为，大规模打击行动也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甚至在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启动。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济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然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然面临威胁，随着各国补充能源储备以及北半球冬季临近，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1: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露水由凉转寒，渐渐要凝为霜。天地间秋意愈发浓厚，山野风光绚烂动人。
14: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从白露走到寒露，一滴露水丈量出秋意由凉向寒的变迁。此时天高云淡，丹风如火，黄叶铺锦，大地铺展出深沉绚烂的秋日画卷。寒露到，割腕到，菊花开，麦出来。寒露正值三秋大忙，人们抢收晚稻，摘花打豆，收晒完毕又开启新一轮秋播。寒露也是收棉的时节，人们纳棉寿衣，将秋日沉甸甸的收获妥帖收藏。在江南水乡，保有秋钓边的习俗，人们品尝肥美的蟹鲜，把深秋过得有滋有味。城空之上，鸿雁列队南归，雁来有信，菊开有期。深秋的每一次辞别，都在为来年的重逢积蓄力量。愿我们如秋菊，清朗坚韧，历经露冷霜寒，绽放。
15: 9981000周，7856000赫。
1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7: 这场是相声，
1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9: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20: 相声，
19: 相说，
20: 相说，
19: 你学会了。
2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22: 咱们开会吧。
23: 对，
22: 都别说话了啊。
2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24: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25: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这期节目里咱们请上的，这是北京二赵赵振铎和赵世忠这老二位带来的，是一段传统相声，叫做大审案，也是非常精彩，咱们来共同欣赏。
18: 您看这个相声啊，有一个人的，有两个人的。
15: 你姓什么？
18: 我姓赵。
15: 姓赵？
18: 对了。
15: 叫什么？
18: 叫赵世忠啊。
15: 哦，你就叫赵世忠
18: 啊。怎么了呢？干什么事儿？您
15: 走
18: 啊。不是我
15: 跟我走一趟。
18: 不是我怎么了？您干嘛这、
15: 你还等我费事是怎么着？
18: 不是您这干什么？您别掏枪啊，是不是？不是干什么？您这
15: 就走吧。你就是
18: 什么事儿啊？
15: 找你们堂会。
18: 你撒手吧啊。有这么找堂会的吗？知道你找堂会呢，不知道以为你办案呢。
15: 哎呀，这您得多原谅我，因为我找您好些日子没找着，我着急呀。
18: 你着急可吓我一跳。
15: 对了，找您个堂会。
18: 哦，上您那儿演出去。
15: 啊，对了，就是到我们那儿去演出去。
18: 哦，好好好。
15: 嗯
18: 啊，那您府上办什么事啊？
15: 我们那是红事。
18: 哦，娶媳妇。
15: 娶媳妇，您说那叫喜事。我们那是红事。
18: 办生日。
15: 嗯，红事。
18: 办满月。
15: 红事你懂不懂啊？
18: 什么红事？
15: 着火
18: 啊？ 着火叫红柿啊，嗯，那冒烟呢叫黑柿。
15: 不，厨房着了一把火，嗯，没着起来，着几档子要给压压惊。
18: 哦，是这么回事。
15: 对了，
18: 您都找什么呀？
15: 不是，我们得要几档子呢？
18: 要几档子什么呀？
15: 就是你们这不是论档子一档子一档子的吗？
18: 啊，一个一个的。
15: 对了，我先跟你说吧，跟你说完我再找别人去。
18: 嗨，不用。您跟我一人说就成了。
15: 哦，
18: 我这是专英堂会。
15: 哦，专英堂会，
18: 我就给您带约了。
15: 哦，一共得去多少人？
18: 那看演多长时间了。
15: 就近演一天吧。
18: 演一天
15: 啊，
18: 演一天。要是这样的话，嗯，怎么着也得去呀，30人。
15: 嗯，30人，行，三十人可以。
18: 啊，30人。
15: 30人得要多少钱？
18: 30人要是演一天的话，
15: 嗯，
18: 干脆，您那就给拿600块。
15: 哎，多少钱？
18: 600啊。
15: 600？
18: 你咬什么牙呀？
15: 不是你穷疯了是怎么着
18: 啊？
15: 什么事儿演一天就要600呀？
18: 30人呢，你想想。
15: 哎，上回去了20人，我们老爷还给了1000呢，要的太少了。
18: 啊？我要少了？我还以为要多了呢。
15: 你想，上回去20人，我们老爷给了1000，这回你去30人要才要600。我们老这么想，哎呀，这东西一定不怎么样
18: 啊。
15: 他告诉你不怎么样？
18: 不怎么样。
15: 能去30人呢？
18: 30人啊。
15: 当然这样吧，
18: 您给坐轿吧，
15: 给你们2000块钱。
18: 哎，2000块
15: 啊
18: 啊，
15: 怎么样？
18: 好，那真不少，
15: 不少吧？
18: 不少，不少。
15: 那就这么着了。30人演一天，2000块钱。
18: 行了，那什么，我跟您打听打听
15: 啊。
18: 您那儿老爷他有什么脾气没有？
15: 哎呦，
18: 这我们得问问。
15: 嗨，你要不提这茬，我给忘了
18: 啊。
15: 对了，有点脾气。
18: 哦，什么脾气？
15: 这是努嘴发，瞪眼杀。
18: 我们不去了，好吗？一努嘴就给发了，一瞪眼就给杀了。
15: 不，
18: 啊，
15: 努嘴罚，瞪眼傻。
18: 努嘴罚，
15: 我们老爷这么一努嘴，
18: 嗯，
15: 这叫罚。
18: 那要是一瞪眼呢，就给杀，
15: 就给发了。哎，对，一努嘴就罚。
18: 那么这一努嘴得是罚站还是罚跪？
15: 罚钱。
18: 罚钱？
15: 嗯，
18: 你们老爷这么一努嘴罚多少钱？
15: 罚2000块。
18: 啊。你们老爷一努嘴儿就罚2000块。
15: 对，
18: 你们老爷他要嘬嘴疯，老这相呢，把我们人都留下了，啊？
15: 哪能都留下？
18: 哎，这留一个也不成啊！不行，您这堂会应不了。
15: 看看这样，你记记字儿得了。
18: 哎，这记字儿，哎，
15: 有些字不要说啊。
18: 哦，都什么字？
15: 像这类字不要说，什么不是我
18: 啊，
15: 什么没有我，我不知道，我屈我冤，哎，这些字千万不要说。
18: 什么？没有我，
15: 嗯，
18: 不是我，
15: 嗯，
18: 我不知道，
15: 对，
18: 我屈我冤，
15: 哎，
18: 这词儿我们都用不上啊，
15: 那怎么会用不上啊？
18: 哪用得着这词儿啊？
15: 那比如说吧，我们老爷问你，赵世忠啊，
18: 哎，
15: 这把扇子是谁做的呀？
18: 我不知道，
15: 说出了没有？我不知道，
18: 嗯
15: 啊，这我们老爷一生气，麻烦了这事儿，
18: 嗯。
15: 你别这么说呀！
18: 那应该怎么说？
15: 我们老爷得，你得见我们老爷得这么说。我们老爷问你，赵世忠，
18: 嗯，
15: 这把扇子谁做的呀？你得这么说，这把扇子呀，我做的。
18: 嗯，
15: 我们老爷这么一听，哦，不会，不但会说相声，还会做扇子。老爷一高兴，赏你500。
18: 嚯，这就赏500？
15: 那就赏500呀。
18: 比方说，你们老爷问我，
15: 嗯，
18: 赵世忠。这扇子是谁做的？
15: 对，
18: 我就说这我做的。
15: 哎，
18: 你们来说，那好，你做一我瞧瞧，这怎么办呢？这个我不会呀，是不是？不行，您这
15: 我们老爷哪能真叫你做？无非就这么一说就是了嘛。
18: 不让真做，
15: 哪能真叫你做呀？
18: 不行，您这堂会我还真不放心。你到那儿罚一下子不轻了，是吧？
15: 我有点不放心。
18: 这干脆您找，
15: 要不这样，咱们俩人演习演习。
18: 怎么演习？
15: 我就去我们老爷
18: 啊，
15: 我问你，你答。如果都答对了，嗯，这个堂会没问题了
18: 啊，就没问题了
15: 就行了。
18: 先演习演习
15: 演习演习
18: 啊，可以啊。
15: 咱把桌子往旁边抬一抬。
18: 哎哎哎，
15: 来，哎，好，就这样就行了。我再拿一把椅子。
18: 其实这堂会啊，给的钱还真不少，2000块钱，30人。可就是呢，这记字啊，千万可得记住
15: 啊，咱们
18: 要不然人家这个老爷这啊，见老爷
15: 见老爷，好好好好好好，
18: 您看您多关照，
15: 哎，好，
18: 您这，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15: 嗯，
18: 您怎么给拴上了
15: 啊？
18: 你怎么拴上了？
15: 这怎么叫拴上？
18: 那这干什么？这是
15: 这不是给你们闯牌子吗？
18: 啊， 这叫闯什么牌子？
0: 闯什么牌子？走大街上这么一看，嘿，赵忠做堂会的，这玩意儿不好。
18: 我们这儿可没这规矩。
0: 啊，我们这儿就这规矩。
18: 啊，您那儿就这规矩。
0: 对，
18: 那可咱们说好了。
0: 嗯。
18: 到那天三十人，就拴我一人成了。
0: 嗯。
18: 您要都拴上可不行。那玩意儿知道您是找堂会呢，不知道以为您背着票匪了呢，是不是？
0: 行了行了，我不要的，我不拴这边，我从这边跑
18: 啊，拴这边，
0: 是不是这边好一点？
18: 那哪边都一样，反正也是拴上，
0: 这边好一点，
18: 又改这边了。
0: 走走走
18: 啊，
0: 走，先来去，走走走走。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18: 真快！
0: 到门房上见见几位头。
18: 哎，怎么这里又出来头了？
0: 哎，见头有你的好处。
18: 有什么好处？
0: 不给你要门包钱。
18: 哦，省俩钱儿，
0: 省俩钱
18: 儿啊！那好，见
0: 头可得请安啊！
18: 行行行，可以，
0: 请大干啊，
18: 请大干！
0: 见见见见见见，
18: 嗯
0: 啊，王头，
18: 哎呦呵，王头，
0: 马头，
18: 哎呀，马头，
0: 张头，
18: 哎呦呵，张头，
0: 赵头，
18: 哎，赵头，王马张赵到开封府了。
0: 您这稍微等一等，
18: 哎
0: 我给您回老爷一声啊！
18: 谢谢您，谢谢。
0: 还有四位头把着点啊，别让他马了。
18: 哎哎，你回来吧。嗯，这话我可懂。
0: 懂什么？
18: 你这是江湖黑话。
0: 什么？
18: 四位头把着我点，就说看着我点，别让我马了，就说别让我跑了。
0: 什么呀？我说四位头看着你点，别让你上马路。
18: 这我上马路干什么去？我
0: 马路人多，给您挤丢，我哪儿找您去？您稍微等一等啊。
18: 好好
0: 好。马啊！
18: 哎哎，好，您给
0: 您回一声啊。
18: 谢谢您，谢谢您。
0: 给老您请安，我把赵忠给绊着了。
18: 绊着
0: 了？你怎么去了这么多日子呀？这跟老爷您回，他没在北京，上天津抢了两家银行。
18: 嗯，
0: 回到北京没敢作案，装模作样说相声，当时我也没敢下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后来我给他坠了旅馆，翻出两杆自来德，两箱子假洋钱票。来，您甭动刑了，他全招了。
18: 这是日本宪兵队吧？
0: 好力，
2: 把他带上来。
0: 走。嘿嘿，赵师叔，上人见喜，
18: 上人见喜。我不去了。
0: 哎，你怎么不去了？
18: 对了，你跟你们老爷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你听见什么了？
18: 哼，给老爷您请安，我把说相声的赵世忠给绊着了。
0: 什么呀？我说给老爷您请安，我跟说相声的赵世忠见着了。
18: 见着
0: 啊？
18: 是啊，你见不着还绊不着呢。
0: 我见着见着。
18: 那我没在北京，上天津抢两家银行。
0: 我说你上天津找你们同行马三立、郭荣喜，不都在天津的吗？
18: 回到北京没敢作案。
0: 说你回北京那年正赶事变，
18: 我装模作样说相声。
0: 你们说相声不装模作样吗？装男像男，装女像女吗？
18: 那你当时没敢下手呢？
0: 咱们两个人没接手，是直接办的事情。
18: 那你拽到我旅馆？
0: 我说你住旅馆，这不是捧你吗？说你住小店好听啊。
18: 翻出两杆自来德，
0: 说你们这玩意儿是流口折，
18: 还有一箱子假洋钱票。
0: 你会唱莲花落？
18: 您甭动刑了，
0: 事儿办成了，
18: 他全招了，
0: 卷满腰了，
18: 我全听错了。一句没听清楚。我您这是堂会的？
0: 没错。
18: 要有错呢？
0: 有错您找我说。
18: 有错可找您了。
0: 那没错。
18: 行，
0: 走，咱们见见老爷去。
18: 见老爷。
0: 我给您喊一嗓子。
18: 好，谢谢您了，谢谢您。嗯，
0: 赵忠一命赵金威。我
18: 行了行了，您找别人吧，不去了。
0: 怎么了怎么了？
18: 您这喊堂威呢？
0: 怎么着喊堂威呀？
18: 威窝那不堂威吗？
0: 这不是这不是喊官方的吗？
18: 官方
0: 啊，
18: 喊官方就说官方就成了。
0: 哦，因为我们院子太深，喊那么两句呢人听不见，这一大嗓一喊呢，让我们太太小姐好躲避躲避。这叫躲避生人。如果不喊一嗓子，就您这模样，让我们小姐看见非吓哭了不可。
18: 你们小姐看见我能吓哭了？最好你们小姐还递印子里待着得了，别见人了。
0: 来这走。哎呦，对，
18: 先来。
0: 对对，别这么走。这胳膊这么走不行。
18: 走道你
0: 不是不是，我们院子进花，您又给碰坏了，您赔得起吗？
18: 那怎么走？
0: 把胳膊抬起来。
18: 抬起来。
0: 嗯，
18: 我这么走，这跟大沙样似的，多寒碜呢。
0: 不是，你说有这么走道？
18: 要是谁这么走道？
0: 怎么非得这样？
18: 那怎么着？胳膊，你说。
3: 咱们抬去。
0: 哎，走走，就这样吧。来，
3: 行行，走吧走。
0: 哎，这大步梁也不成。
3: 那怎么办？
0: 地下也净坡啊。
3: 那怎么走啊？
0: 你这窄着点道走啊。
3: 这道我怎么窄？
0: 那你瞧，哪有坡你就蹦着过去不就完了吗？
4: 我过来了吗？
3: 我俩手一搭，脚底下蹦着走，整个摊个料呢，这个谁不怕这料呢？
0: 窄道走嘛，
3: 走多别扭。
0: 行了，行了，走，谢老家，我再给您喊一嗓子。这儿多一名高级威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3: 趟着料呢，不是？趟着料？
0: 什么趟着料？什么？
3: 那么这稀里哗啦怎么回事？
0: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这不是上王那正打牌呢，正洗着牌呢吗？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3: 怎么这么巧啊？
0: 这不是寸劲儿吗？这不是？
3: 来来来，
0: 张忠明高级威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3: 牌呢？这
0: 跪下，跪下，跪下，跪下，
3: 跪下，没听说过啊？凭什么跪下？请安鞠躬就可以了，跪？
0: 你可不跪，
3: 我凭什么跪啊？
0: 我这可是向着你。
3: 怎么会向着我？
0: 那当然，你这么一跪，我们老爷子一看，哟，你看，人家还给我下跪，没有架子，得了，赏他500吧。啊，你这一跪500到手。
3: 跪一跪就给500。
0: 你站着吧，你站着，你站着。
3: 还是跪着的了，跪着。
0: 跪着了，
3: 哎，没怎么，没怎么。
0: 二位高级威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跪跪跪跪。横
3: 大堂不中高粱，二堂不中海豆，
0: 跑坏心里太爷自个儿买的跪直了吧？你就
3: 你呀、啊，搬错了你。好嘛，我进门人情没到，开锅烂呢，连打带骂的。
0: 哎呦，
3: 怎么了这是？
0: 嗨、哎，怪我、啊，我忘了跟您说了。
3: 什么事儿这是？
0: 他是这么回事儿。
3: 嗯，
0: 我们老爷啊，让我找您好几个月了。
3: 啊、
0: 嗯，这个人呢、
3: 啊，
0: 特别的抠门。一子都没给我，净鞋我就跑坏了三双了。这我一打您骂您的，实际上呢是给我们老爷看的、
3: 嗯。
0: 我们老爷子一看，哎呀，他干嘛这么难为他呀？哦，一定给小的又没钱花了。得了，打那200吧、嗯。您想，您吃肉，我们得喝点汤啊，对不对？我呀，骂的是我们老爷。
3: 哦，你骂的是你们老爷，
0: 对，
3: 你打的可是我呀。
0: 得了，您多别屈，为我。
3: 行了，也听您了。
0: 跪跪跪跪跪跪跪直了！大堂不中高粱，二堂不中海豆，跑坏鞋的太爷自个儿买的跪直。
3: 这是骂他们老爷的。
0: 带道。下站。
6: 这
3: 我说你们老爷打花果山来是怎么着？啊，他怎么这么看人呢？
0: 你们老爷才顺口呢，
3: 他怎么这么瞧人呢？
0: 我们老爷他看看是你不是，怕我给找错了啊。
3: 嗯、
0: 他不是有点近视眼吗？
3: 近视眼戴眼镜啊，
0: 眼镜不让猫给踩了吗？
3: 怎么这么巧啊？
0: 这不是还没来得及配呢？
3: 是吗？
0: 怕我给找错了，上回让我找您，我就给找错了。
3: 是吗？
0: 看看是你不是，
3: 这么回事。怎么看人多别扭啊！
0: 你叫赵时中啊？
3: 啊，我叫赵时中。
0: 你好大胆子、哎！
3: 我没胆子。好嘛，我有什么胆子我？我撵个臭虫还害怕呢。
0: 你怎么站起来了
3: 啊？你们老爷见着我就急了。
0: 怎么？
3: 你叫赵时中啊？你好大胆子！我干什么？
0: 哎呀，我们老爷这是夸你呢。
3: 这叫夸我呢
0: 啊！上回我找了一波，见着我们老爷连话都说不上来了。你能跟我们老爷对话，所以我们老爷夸你说你好大胆子。
3: 对了，我不敢跟他对话，到时候相声还说不说？
0: 他就爱横了，你跟他横着点说呀。
3: 我怎么着？
0: 你冲他一拍心脯，哎呦呵，胆子小了，还能闹得到你这儿来吗？
3: 我得说，哎呦呵，胆子小了还闹到你。
18: 你们老爷什么脾气啊？
0: 他就爱这行当。
18: 这么说行吗？
0: 没错。
18: 要有错呢？
0: 要我呢？
18: 有
0: 你，您来，
18: 您就行。
0: 你叫赵世忠啊？
18: 啊，我叫赵世忠。
0: 你好大胆子！
18: 哎呦呵，胆子小也闹不到，这堂会我都没做过呀，闹不到你这儿来呀。
0: 你绑过几回票啊？
18: 一回没敢呢。怎么这我可听清楚了？
0: 您不要干去
18: 啊，多新鲜呢！

0: 你们老爷问我，你绑过几回票啊？
1: 嗨，什么呀？我们老爷问你能逗几个笑啊？
0: 哎呀，今儿我这俩耳朵是别扭啊！
1: 不是你能逗几个笑啊？
0: 那玩意儿哪有数、啊？
1: 你跟他说呀，那没数了，
0: 没数
1: 啊。
0: 可是逗笑，
1: 逗笑，逗笑，
0: 没错，
1: 没错，没错，
0: 有我呢，
1: 有我呢，
0: 你就行，有你就行。
1: 你绑过几回票啊？
0: 这是说逗笑吗？没数了。
1: 你也能活埋人呐？
0: 不敢呐。
1: 好吧，
0: 你出来吧，出来吧。
1: 您这一来一站起来，这个行。
0: 我进去呢。你们老爷说你也能活埋人呐？
1: 什么呀？我们老爷问你说你也能逗哏呐？
0: 哼！哎呦，我这俩耳朵要不要不吃劲了？
1: 不是，他因为您不是净捧哏吗？问你能逗哏不能？
0: 能逗，能逗。跟他说能。
1: 别说能逗，你跟他吹着点说呀。
0: 怎么吹呀？
1: 那个呀，那是我的主意。
0: 我的主意，
1: 好像你是逗哏的发明家，
0: 这么说行啊？
1: 没错，
0: 有错，
1: 有我呢，
0: 有你，有你没我，
1: 你也能活埋人呐？
0: 啊，那我出的主意，
1: 你可是那头啊，
0: 小伙计，这头出来就好办了。您来吧，来吧，
1: 怎么回事？要怎么回事？
0: 啊？你们老爷说你也是那个头啊？我是什么头？我是
1: 你先别着急、我问问你，
0: 你问我什么？
1: 这堂会我找的是谁？
0: 你找的我。
1: 给钱我给谁？
0: 给我。
1: 出了错我找谁？
0: 您找我。
1: 那么你是头不是头？
0: 是
1: 啊，
0: 堂会是
1: 那么是头不是头？你为什么？你就
0: 这堂会我指不定去不去呢。
1: 你可是那头啊？
0: 啊，是头。
1: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0: 啊，去。全是你告诉我的。
1: 坏了坏了，你怎么说去？你这不要我的饭碗子吗？
0: 要你饭碗子，我还踹你锅台呢。要你饭碗。
1: 你别着急
0: 啊，
1: 我问问你，这堂会你要多少钱？
0: 我要600。
1: 我给多少钱？
0: 您给2000。
1: 价码去不去？
0: 价码那可不去。
1: 那么不去你说去？叫我们老爷这么一听，哦，他说他去，一定这小子赚的钱了，给拆着下了，我饭碗子没了。你要不说去啊？
0: 那我说什么？
1: 你得说不去。
0: 说不去，
1: 我们老爷不放心，还得要问你一句，说你怎么会不去呢？你说我情实不屈，这不就得了吗？
0: 你们老爷问我你去不去？我说我不去。
1: 对，
0: 你怎么不去？我情实的不去。
1: 哎，
0: 这不就
1: 得了吗？
0: 是啊，我这暗打情实可不就得了吗？
1: 清楚实诚不屈。我们来说，来人呐！
0: 来人干什么？
1: 您就张兜。
0: 我张兜干嘛呀？
1: 给钱。
0: 先给钱
1: 后听玩意儿。
0: 你这可是好事。
1: 赵立忠
0: 啊，
1: 要发财。
0: 要发财。我指不定要发什么财。
1: 哎，咱们把头再来一遍怎么样？
0: 再演戏一回。
1: 来来来来，
0: 好好好极了。
1: 赵立忠你别扫地为我。
0: 谢宝老师还没打完牌呢。
1: 跪呀跪跪跪直了。外头怎么横，这儿怎么横，大堂不住高岭，二堂不住海斗，跑坏鞋的太爷自个儿买去，跪嘚。
0: 我说你少骂两句好不好？
1: 改道下站。
0: 好嘛，这眼镜还没配上呢。
1: 你叫赵时忠啊？
0: 哎，我叫赵时忠。
1: 你好大胆子。
0: 哎呦呵，胆子全闹不到你这儿来。
1: 你绑过几回票啊？
0: 没数了。
1: 你也能活埋人呢、
0: 我出的主意。
1: 你可是这头？
0: 是头。
1: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0: 不去。
1: 怎么不去？
0: 我情实不去。
1: 来人呐，
0: 张杰，
1: 枪毙。
0: 我去。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这段大审案是来自赵振铎、赵世忠合说。这表面来看呢，这段作品当中是甲一直在欺骗乙，那其实呢更深一步也是讽刺了乙这个爱贪便宜的这样一种心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您如约而至。这期节目里，咱们首先为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请出刘宝瑞先生为您说一段学徒，咱们来共同欣赏。
3: 大年三十头一天，过了初二就初三，初一十五半来月，六月三十整半年。哎，说这么两句，然后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两个人嘛就叫对口相声，一个人就叫单口相声。您说学什么也不容易，你啊要是当然说了，说是这个什么什么有天才，这天才只是一分，得靠本人的九十九分努力。可是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人要是该着吃哪碗饭也有关系。你看我就该着说相声啊，不是别的，但我学别的我就不行嘛。小时候学别的挺笨，哎，一学相声挺快。我学别的去了，学徒。小时候八岁我就上那个我们斜对门有个油盐店掌柜的，我上那儿学去了，学了三年，学完了回来了就会扫地。三年学会扫地了，后来家里一看，这不行，学别的吧。后来又学去了，学什么呀？有个饭馆儿，上那儿学去了，现在叫炊事员，那当时叫琴行，学厨子，也学了三年，就学会了包葱包蒜了，还是不行。后来说你喜欢什么？你究竟你高兴干什么？我一瞧啊，在我们那胡同里头有一个名衣铺啊，糊那个纸人什么的啊，代表糊顶棚，我乐意上高。哎，我说我喜欢上高，我学这个。家里一想，我爱惜这个一定行，好，就把我送到这裱糊铺去了，也是学三年徒。哎，这回真不含糊，学了一年多，老跟着掌柜的去到哪儿给人糊棚去扎架子，我呢就在底下打打下手活。这天呢又到一家给人糊顶棚撒架子去了，到时候掌柜的吃饭，掌柜吃饭呢，你先看着啊，别让小孩们动纸什么的，我吃完饭回来换你。掌柜说完，掌柜就走了。我说掌柜走了吗？我瞧他那扎那架子挺好玩，我也瞧了不少日子了，我说我来了试试，别扎大间屋子的，厨房一间小厨房，我上那儿去了，把高凳搬进去，我就上去扎架子去了。嘿，还真不含糊，把架子扎上了，扎来扎去，扎在那边还有一个犄角那个地方，就快扎完了。这功夫掌柜的回来了，掌柜的进来一瞧，呀，呵，这小子行啊，没人教，怎么着把架子扎上了。好，我还怪害臊的。我说掌柜的，您看周正不周正？然后说行，挺周正。厨房里头一间屋子，马马虎虎可以了。来吧，你下来吧，下来打酱子，咱们糊吧。掌柜的让我下来，我下不来了。架子倒扎好了，我把脑袋扎到顶棚里头了。你说这玩意儿哪儿行去？结果掌柜的说：“得了，你还回去吧。”后来我怎么说相声了呢？哎，这提的这说相声这有原因。我老师啊，就是那个张寿臣，张老师， 就跟我们住一条胡同，先我说我去学徒啊，他不让，哎，这孩子笨不行，死乞白赖不行，后来呀，非找我去学徒去不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么一回事情，我们胡同口外大街上啊，有一个木器店，卖点什么桌椅板凳啊、小饭桌啊、小板凳这么一个。那个掌柜的姓郝，啊，单字名金，就是郝金，郝金掌柜的了。这个郝掌柜的爱喝酒，呵，他这个酒喝的可太凶了，每天是不喝不行，喝了就醉，醉了就睡，没别的，一天到晚老是喝酒，谁都不愿意给他干活，在他那儿的工人呢都不愿意干。因为什么？他自己呀，好喝酒，饭馆里弄俩菜，关上门屋里吃。工人呢，就吃窝头，喝小麦粥，每月两三块钱，还老不给钱。就这样，他还不愿意花呢，两三块钱留着自己喝酒多好。他又好打牌，又好赌钱，怎么着钱也不够他花的。后来呀，这郝掌柜想了个主意，想什么主意呢？不要工人。招小徒弟，徒工上我这儿来学徒五年，管吃管穿，其实啊，管穿什么呀，就是他那个剩衣服凑合一点儿，哎，管吃啊，也就是窝头小米粥，还不管饱。他这木匠铺里头要用心教，一年来的就会做桌椅板凳，他学五年徒啊，那四年都给他耍手艺不拿钱。就这样，他这个收徒的这条件还挺色客，因为什么呢？一来的时候他先得问什么呀？他不怕别的，疑心老怕人偷他东西。偷东西当然桌椅板凳是不行了，桌椅板凳你搬一件少一件那哪能行？那桌椅你也不能够咬一口啃一块。最主要的，他好喝酒，他怕人偷他酒喝。会喝酒的他不要，他也不明说，小徒弟来呀，他先试试你，怎么试啊？有介绍人吧，给掌柜介绍一小徒弟。小徒弟来了，掌柜这么一瞧，你在我这儿小徒弟。

是这套，在我这儿小土啊，嗯，给你点东西看看。一拉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呀？小孩一瞧，这是绍兴黄酒，绍兴黄酒啊，又叫花雕。不要，走。好家伙，黄酒小名你知道，花雕连大号都知道了。走，不要。介绍人也纳闷，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啊，怎么认识字倒不要啊？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知道掌柜的爱喝酒，后来就有人呢传到我们家了。我一听这个，我自报奋勇，我说我去学徒去。我爸爸跟我妈不答应，那你哪行啊？你听说他那儿不管饱，我说不，我非去不可。哎，结果我去了，介绍人介绍来了，我往那儿一站。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嗯，这郝掌柜这么一瞧，嗯，你在我这儿学徒啊？啊，多干活知道吗？知道。给你点东西瞧瞧。递了出一瓶白酒来。这什么？一指这标签。其实我瞧明白了，我假装摇头。嗯，不知道。嗯，有点闷儿。嗯，他还不放心。再瞧瞧这什么，又递了出一瓶黄酒来。我假装呢，我说不知道，不知道。你闻闻，我说马尿啊。啊，哎呀，可来了好徒弟了。好，就把他留下吧，把我给留下了。介绍人这个气呀，心说怎么着，好的不要，马尿把你骂了，倒把他留下了。这人这是什么毛病啊？他哪知道掌柜的是怕人偷他酒喝呀。哎，结果我就在那儿给他消徒，呵，真是不管饱吃。他这个晚上还得打牌去，一打牌就一宿，天亮才回来。回来之后你那儿睡着着的，大冬天的他把你给叫起来，起来，屋里怪冷的，生炉子去。他回来冷，他躺那儿睡觉，我得生炉子去。天刚一亮，有时候还不亮天呢，就得给生炉子，嘴里还老磨翻，咱们这煤球烧着有点数啊，每天烧多少，一个月烧多少，听见没有？我说哎，他连着叫我三天，我生气了。第四天我也有主意，满天星星他回来了，今儿个输了，起生炉子。我说哎，我就生炉子去了，把炉子也生着了，挺暖和的，我也在屋里待着，等他呀睡着着，睡得香香的，我过去我叫他去。我说这掌柜的快起，他不知道什么事。哎，怎么回事？我说每天烧煤球没数，今儿我数了一共烧了48个。那你告诉我干嘛呀？我这睡着着的没有的是。他又着了，打这儿起啊，他回来他也不叫我了。他怎么？他叫我，他怕我又给他数煤球啊。哎，我行，有点意思，可就是我老吃不饱啊，这玩意儿要命。我一看呢，他墙上这天呢买了一块火腿挂在墙上了，滴了两瓶酒，这天他赢了钱了，搁在桌上了。搁桌上他赢了钱，他闹得慌，他还想耍去，就跟我说，干那话，我呀出去有点事，听见没有？明儿天亮回来，注意墙上这块，啊，这叫火腿，千万别让猫叼了去，知道吗？还有后腿儿，咱们那只老母鸡，隔壁可有大黄狗，别让狗给咬了去，明白吗？哎，最重要的就这两瓶，这可别动，这两瓶这是毒药。一个是白砒霜，一个是黄砒霜，喝了就死，明白吗？留神。我说哎。

0: 他走了，他走了，我这个气呀、啊！我一瞧，一瓶葡萄绿，一瓶状元红，嘿，两瓶酒，干我毒药，火腿鸡，我呀，我想我这徒也就学到这儿算到头了，行了，我把火腿摘下来，把这只鸡提了出去，我经上饭馆给他叫饭去，他老是叫俩菜，关上门一喝酒。我这拿着这两样东西吧，到饭馆了。我说掌柜的，那什么，我们掌柜的说了，新进我们来了一批木料，这批木料有剩头，可以给您剩不了什么。我们掌柜的说，好好给您剩一个剁菜的墩子，给您剩这么一个，过两天就给您送来。掌柜说让您受累，把这鸡给宰了剁一剁，把火腿给切切。哎，是是是是，嚯，打那个饭馆掌柜的就高兴，怎么他想他白进一墩子。叮当五四，把这鸡退了啊，也剁了，我拿回来了，拿回来我这么一炖，炖得烂烂乎乎，两瓶酒打开得了，我呀反正是临别纪念，喝呀，我是连吃带喝呀，吃饱了喝足了，骨头一扔，俩空瓶往地下一甩，我就躺在他那铺上，我就睡了，睡到天亮，掌柜的回来了。掌柜回来一瞧就炸了，嗯，这孩子怎么在这儿睡？一瞧俩酒瓶子在地下，火腿也没了，奔到后头院一瞧，这只鸡也没了。掌柜一瞧，呵，好啊，全给开了，这儿睡上了，这个气呀，过来就给我一拳，起来，别睡。我假装呢，我起来，我一瞧他，我就哭，
1: 我说掌柜的，您怎么才回来？要了命喽，活不了了。
0: 是，什么事？怎么回事？
1: 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您走了，您让我注意的事情啊，我倒是注意呢。睡着半夜里头，我听见狗咬，狗咬我就起来了，想不到他把那个老母鸡给叼跑了。我想我怕您回来急打我呀，我就追去了。赶我追也没追上，回来再一瞧啊，这火腿让猫给叼了去了，这两样东西都没了。我想您回来，您一定得打我，不能饶我呀，我没别的办法了。我就想起您说那两瓶毒药来了，我琢磨着要跳河，河封着呢，不好跳，我干脆我喝这毒药我自杀得了。结果头一瓶白的喝了不行，二一瓶黄的也喝了，他还没死。
0: 掌柜的一听这个气呀，这么回事情，掌柜的也不好意思说我那是酒不是毒药，他也不好意思说这句话了，气得直跺脚。他那气得跺脚，我这诚心还逗他，
1: 我说掌柜的，您不是说那是毒药吗？喝了就死，我喝了两瓶了，怎么还没死啊？
0: 怎么没死啊？废话，药力不够，喝的少。
1: 我说那好，那您再给我来两瓶怎么样？
2: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刘宝瑞先生的单口相声《学徒》，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那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那刚才这段单口相声叫《学徒》，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请上来一对师徒，这是高英培和孟凡贵，这二位将带来一个小段叫哭论，咱们来一起欣赏。
3: 相声是笑的艺术，
4: 哎，
3: 我不跟您研究笑，
4: 研究什么？
3: 咱们研究一回哭。
4: 哭有什么可研究的？
3: 哭也是艺术，
4: 是吗？
3: 哭有名词儿。
4: 什么名词儿？
3: 分谁哭谁
4: 还不一样。
3: 儿子哭爸爸，
4: 那叫
3: 惊天震地。
4: 哦，
3: 姑娘哭妈，
4: 那是
3: 真心实意。
4: 哎，
3: 儿媳妇哭婆婆，
4: 这是
3: 虚情假意。
4: 嗯，
3: 姑爷哭丈母娘，
4: 那叫
3: 驴子放屁。
4: 怎么研究的？
3: 朋友哭朋友
4: 啊，
3: 孟良哭焦赞，纯粹瞎捣乱，哭了半天一身汗，所谓一顿饭，
4: 为了吃来的。
3: 我给您学一回，
4: 在这儿学。
3: 儿子哭爸爸，
4: 惊天震地。
3: 哎，您听他那声音，
4: 嗯，
3: 哭什么呢？哭我的老子，
4: 爸爸是老子。
3: 一哭时都咧着大嘴，全这味儿。
4: 怎么样？高老师，高老师，您少痛少痛。
3: 哎，
4: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3: 那倒是，你爸爸才死了。
4: 我， 你这叫怎么说话？
3: 你怎么说话？
4: 你那不是哭你爸爸死了吗？
3: 这不给您学吗？
4: 学呢，
3: 听着声音惊天震地，
4: 还真是那意思。
3: 姑娘哭妈真心实意。
4: 嗯，
3: 哭什么呀？我的亲娘，
4: 妈妈是亲娘，
3: 哭有规矩。
4: 什么规矩？
3: 三哈哈连你后勾，
4: 三还带个勾，
3: 一哭都这味儿。
4: 嗯，
3: 我的亲娘。
4: 哎，真形象。
3: 儿媳妇哭婆婆叫虚情假意。
4: 嗯，
3: 为什么说她也哭我的亲娘？
4: 哦，
3: 没有哈哈，没有后勾，
4: 有什么？
3: 最后加一句话。
4: 哪句？
3: 你可死了。
4: 盼着这婆婆死了，
3: 婆媳不和。
4: 哎，
3: 一哭都这味儿。我的亲娘你可死了吗？
4: 咬着后槽牙说，
3: 恨不能把婆婆那耳朵给瞪下一个来。
4: 生前一定是老打架。
3: 朋友哭朋友不叫哭，
4: 那叫
3: 嚎。
4: 怎么叫嚎啊？
3: 干打雷不下雨，
4: 没有眼泪，
3: 一进胡同哭大哥就来了。
4: 嗯，
3: 一边哭一边满是找。
4: 找什么呀？
3: 在哪儿开饭了？
4: 为了吃来的吗？
3: 我给您学一学
4: 啊。
3: 都这么哭。大哥哥哥大哥呀，哎呀哥哥，
4: 找什么呢？
3: 在哪儿吃啊？
4: 吃啊。
3: 哥哥
4: 想啊，
3: 饿呀，人家得让。
4: 嗯，
3: 少痛吧，摆好了桌了，就差一位了。哥哥呀，我就这儿吧。来，他坐那儿了，
4: 合适了。
3: 坐那儿还得哭呢。哎，真没想到，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小伙子多棒，不知得什么病，打个喷嚏死。
4: 小劲儿的，
3: 我们开饭了，知道不知道？
4: 嗯，
3: 添堵是怎么着？要打那哭去外边哭去，哭痛了再回来。我跟您得解释解释。您不知道什么意思？
4: 怎么了？
3: 死者跟我是磕头把兄弟，
4: 哦，
3: 而且我们两人是酒友。
4: 您瞧瞧，
3: 今天我一端酒杯，他不在场，我心里特别难过。跟您说实话吧，您预备的东西我什么也吃不下去了。
4: 是啊，
3: 老人家，您把那烧鸡往我这边挪挪。
4: 还是吃。
2: 那刚才收听到的是高英培和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小段《哭论》。到这儿，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作为独生一代长大的新手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他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拼二胎的00后。

在方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方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方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方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方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三岁半和一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方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方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方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身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上是破了的羊水。当时方婷刚20岁，也没有过生育经验，错过了身体的这一暗示。第二天到医院准备住院时，医生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一迹象。很快她开始宫缩，疼得哭出来。有医护人员为她戴上了红色的手环，之后方婷躺在病床上被推进了产房。麻醉医生在她的背上插入一根细长的注射针，为她注射无痛分娩所需的药物。5-6个医护人员围在她身边陪伴指导她生产。混乱和疼痛中，她听到医生跟她说现在要用力。事先没有长辈教过她产房里该做什么，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待了近一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起见，她提前准备了不同品牌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在中国，第一批00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子。200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乡村地区的阿兰也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养两个孩子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法，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孩子并非仅仅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丈夫和公公婆婆都离家工作的时候，阿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被占据，一加一等于正无穷。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兰的两个孩子都想跟着妈妈去上厕所。在卫生间里，阿兰拿了个洗澡盆给妹妹坐在里面，让大孩子在一旁看着她。洗澡盆旁边接有一盆冷水冲厕所用。阿兰正上厕所时，大宝不小心把冷水弄翻了，一盆水全倒在了妹妹身上。阿兰还在上着厕所，怕妹妹着凉，一心只想赶紧把她抱出来，却一下子擦不完屁股站起来。处境一团乱麻，阿兰心急之下情绪崩溃，开始责骂大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妹妹玩水，为什么要把水弄翻了倒在妹妹身上。大孩子被吓到了，赶忙用稚嫩的声音跟妈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阿兰瞬间冷静下来，
自责起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觉得自己太凶，不应该对不懂事的孩子发火。阿兰和丈夫成为母亲和父亲时，自己也是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阿兰和丈夫是初中同学，初二是恋爱，在职高读了一年辍学后，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怀孕，丈夫得知后没有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家里商量两人的结婚时间，这让阿兰觉得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都在外打零工，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门打工，不到1年，阿兰又回家生育2胎。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生育三胎对2000年出生的钟曼来说，是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弥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搭上婚育早班车的一些00后。

曼18岁那年意外怀孕，在家里大人的建议下，她在懵懂无措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文化学历低，没读过什么书，出社会早，没有得到全方面很好的教育。她说，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可能我也会选择不生孩子。怀胎十月，感受着孩子在子宫内从胚胎发育成婴孩，经过苦痛的分娩来到世上，钟曼有了对生命的感知。从另一方面，这也让她对生命夭折离去的感受十分强烈。原本钟曼和丈夫计划生两个孩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前，她的子宫还曾孕育过一个生命，但孕期途中，那个胎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胎停夭折了。后来她也时常在梦中见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2023年年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钟曼得知又怀孕时，她几经犹豫，觉得是那个离开的孩子又回来找自己，于是最终还是决定积极备产，生下这个计划之外到来的孩子。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的生还是不生的困境，当代青年生育意愿及生育支持措施需求分析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到39岁的育龄青年的观念中，理想子女数为2的占比最大，51.1%。相比80后90后，第一批00后对孕育多胎的意愿更高。在过往，中国家庭愿意生育多孩，更多来自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对于第一批拼二胎的00后来说，生育二胎的原因发生了变化，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生育人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考虑的是孩子一生中所需求的陪伴和同辈支持，想象的是孩子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陪伴，彼此支撑。2021年，方婷的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安顿妻女，之后就回到外地打拼事业。全职带娃的方婷回到丈夫的老家，在新房安顿下来。在小区里，方婷认识了很多带娃的宝妈，平时交流带娃生活，她总是看到其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出来玩，哥哥牵着弟弟手的画面其乐融融，让方婷心里渐渐酝酿出自己家也变成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一个普通的傍晚，方婷饭后带孩子到小区散步，遇到住宅区里其他住户的小孩成群结队的游玩。大女儿正是渴望和同龄人一起玩的年纪，她跑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面前问道，跟你一起玩可以吗？男孩立刻凶巴巴地拒绝了她，不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拒绝，方婷的大女儿哭起来，她刚学会走路，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要拥抱，把孩子拥入怀中，方婷只觉得心疼。小时候大人外出打工，方婷独自一人留守在家，原本她有个妹妹，但从小姐妹俩就分开两地，妹妹被妈妈带在身边，而她小时候则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没有什么同龄人玩伴。她自小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加上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同，没有父母照料，酝酿出她自卑的性格。小时候她跟其他人交流总是很紧张，也不敢和陌生的小孩子玩。她还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

他在街上遇见邻居的小孩相约着出门玩，在一起丢沙包。方婷很想加入，但他只敢远远站着，没有勇气提出加入。那天他跑回家，趴到楼上窗户边上，一边看他们玩，一边内心想着，要是有个好朋友或者亲人能带着我一起玩就好了。童年的经历让方婷对孩子孤独的心绪感同身受。回到家中，她跟丈夫商量，家里经济条件允许，能不能再要一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说，她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孩子避开和自己童年一样被孤独笼罩的处境。

2022年春节前，公公婆婆和丈夫都出门打工挣钱了，阿兰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还要喂养家里的两只猪和一群鸡。阿兰嫁人后住在乡村，家靠近山，家家户户散布在山林地带，彼此之间离得遥远。每天她要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养猪喂鸡，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玩耍。平日里她在地里割喂猪的猪菜，背着猪菜就抱不动孩子。稚嫩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牵着母亲的手在菜地里来回走动，阿兰感觉孩子没有玩伴太孤单了。后来孩子长到2岁左右的时候，阿兰愈发笃定自己的孩子胆子小，而且情感细腻，需要同龄人的陪伴，与他交流并提供理解。有几次他带着孩子出门玩，遇到多孩家庭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阿兰想让孩子试着去结交朋友，孩子总贴在他身上，表现出胆怯的模样。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也不自己一个人玩，这些迹象看在阿兰眼里，他感受到的是孩子散发出强烈的孤独的气息。阿兰离娘家人住得很近，和6个表兄弟姐妹亲如手足。她喜欢人多热闹的家庭氛围，时常带孩子去探亲。每次去，孩子舅舅家的2个孩子都会围着大宝转，大宝也很快乐。有一次牵着妹妹的手来找阿兰，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妹妹。孩子问阿兰，可不可以把妹妹带回我们家？阿兰觉得孩子是想要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自己也相信2胎的家庭孩子比较幸福，因为都有玩伴。就算孩子内向，在外面朋友不多，也能有一个确定的小伙伴。越想越深，阿兰后来时常想，如果孩子再多一个伴就好了，等他大一点，2个孩子也会有依靠。他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公原本觉得一个孩子挺好，顺其自然就行。婆婆则和阿兰看法相似，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最后把决定权留给阿兰夫妻二人。决定生育2胎之后，为了缓解养孩子的经济压力，2022年，阿兰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约定如果怀孕就回家待产，否则就继续挣钱。工作了7个多月，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回家待产，生育了2胎。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和我互动。在我们提到的这些已经生育了二胎的零零后母亲中，很多人成为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决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没有太多计划和准备。在母亲的角色中成长多年，他们心中的一些人决心离开这片领域，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拼二胎的零零后。

生第一个孩子时，方婷20岁。这个跑在婚姻前到来的孩子，催化了一个新家庭诞生。当时方婷和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相恋半年，已经订婚。原本方婷觉得丈夫的事业处于发展期，自己和丈夫也还年轻，订婚后不着急结婚生子。孩子到来后，她认为自己和未婚夫还稚嫩，害怕自己承担不起一个母亲的责任，想放弃这个胎儿。两个人本来也还是小孩，现在又要再多出来一个小孩子，家里人得知了她的想法，支持她的决定。但是方婷的未婚夫劝说她把孩子留下来，她坚称自己喜欢孩子，觉得自己负担得起未婚妻住月子中心和请月嫂的开销，所以她鼓励未婚妻生下孩子和自己正式进入婚姻。老公说 OK 那就 OK， 方婷说她最后听从了丈夫的建议。方婷看重来自伴侣的意见和支持，她父母恩爱，但父亲早亡，家庭的担子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也将方婷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强势而缺少交流感的家长。方婷从小跟随奶奶生活，中专起便开始自己赚生活费，职校毕业后就进入社会，一路走来养成了独立决策的习惯。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在方婷看来，她能力比自己强，喜欢也擅长到处跑，张罗着创业和投资，跟在她身边她学到很多东西。正式在一起后，她发现丈夫会把心思放在她身上，做决策和思考生活时会把她的感受和需求考虑在内，还全力支持她创业，情感上以自己为中心。丈夫在情感上的关注弥补了她自小缺乏的安全感，她是少有能为她提供强有力情感和物质支持的亲人，这是她从小渴望的，所以在所有的亲人中，丈夫是方婷最信任的人。方婷提出想生二胎的想法后，丈夫问她，你确定吗？你带一个宝宝这么累这么辛苦，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你要再来一个吗？由于之前跟婆婆曾有不愉快的相处经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方婷一直是自己照顾孩子，彼时方婷的想法里都是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她还是想再要一个宝宝。很快第二个女孩顺利出生，后来丈夫的担心应验，照顾两个孩子辛苦很多，洗脸要给两个宝宝洗，吃饭喂两个宝宝吃，什么都是双份的量，一个接一个。去年年底这种感受达到了顶峰，那是儿童肺炎流行，有天从幼儿园回来后，大宝开始发烧咳嗽，很快传染给了二宝。丈夫在外上班连续4天，方婷独自带着两个宝宝去医院看病，她把宝宝们在后座安顿好，开车到医院，再把小宝放进手推车，背着包，一手牵着大宝，一手推着手推车，带着他们挂号、排队、抽血、取药，安抚生病难受的孩子们，陪他们打点滴，穿梭于不同的楼层之间，回家后做饭、喂药，关注病情变化，方婷感到独木难支。方婷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有了只为了孩子而活的感觉。她感到迷茫，不知道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她回想起自己很久之前跟着老公到处跑，想到在他身边学习创业知识的日子，那时他也想有份自己的事业，最初的人生计划清单里还有开一家店的打算。想有自己事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方婷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决定着手重新创业。下决心行动起来是在2023年底，方婷的大女儿3岁，小女儿1岁。过年期间，方婷在和婆婆的相处中缓和了关系，她希望婆婆帮忙带孩子，得到了婆婆的同意。后来她请婆婆帮忙带小女儿，自己去学习调研时把大女儿带在身边，
因为考察地临近老家，他的妈妈也帮忙带孩子，方婷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创业的底气也愈发充足。2024年春节后，方婷在丈夫资助下盘下一间店面，做起了自己的事业。即使跟带孩子比，开店依然是件操劳的事，装修、调和员工关系都有讲究。店刚开起来之后，有一次因为太忙，方婷忘记去接孩子放学，老师打来电话催促才想起，这让方婷心里有辜负了孩子的感觉。当事业挤占了陪伴孩子的时间，方婷偶尔会有愧疚，但又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为了孩子而活。于是如今每天回到家里，她会多多陪伴孩子。婆婆的分担给了方婷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事业。方婷知道这一点，还曾向婆婆表达感谢，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给方婷带来了幸福。每次方婷回到家，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对阿兰来说，他愿意放弃自己的前程来陪伴孩子度过童年。他认为这是孩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能缺席。这个想法在生育二胎后愈演愈烈。第一次意识到孩子需要自己，是在大孩子上幼儿园前。阿兰当时尝试过到县城工作，将孩子留给奶奶照顾。没几天，他接到了孩子爷爷的电话，喊他回去带孩子，说孩子每天晚上不睡觉，一直看着门口等妈妈回来，奶奶一个人带不了。不得已，阿兰放弃工作，回归到全职宝妈的生活。阿兰的公公常常安慰阿兰，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人才是最重要的。这几年就算再苦再累，为了养孩子，他们借钱也会帮助小家庭，以后慢慢挣了钱再还。平日里，阿兰和丈夫一直为了孩子省吃俭用。阿兰结婚到现在，为自己买的新衣服不到五套，每套不超过500元。刚一起外出打工时，阿兰跟老公盘算说，两人加起来一个月就能赚接近7000块钱，这已经很多了。但一次孩子生病，一家人借了1000多元才给孩子治好了病。阿兰发现，大孩子似乎有了他的年龄本不该有的早熟和敏感。丈夫上夜班很累，每晚一个人要处理10多吨料，蓝色的工作服洗涤时总轻易地把水染成黑色。有一天，阿兰洗衣服时，3岁的大宝在身边问，为什么爸爸的衣服是这个颜色的。阿兰回答他说，爸爸去挣钱养我们，他干活的时候就把衣服弄脏了。孩子说，我以后还是少买一点玩具，爸爸挣钱太辛苦了。在像这样的时刻，阿兰能体会到孩子带来的喜悦和欣慰。在这位00后二胎宝妈的心中，年轻依然是自己手里的一张好牌。孩子很快会去上学，她就可以去工作。而那时她还算年轻，钱可以重新挣，工作可以继续找。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陪他长大的机会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最好不要当全职宝妈，会感觉自己有点被消耗。方婷说，她相信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说有了孩子就没有了青春。一度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起步期事业的方婷觉得自己的人生进程有点过早了，她希望再多读点书，多看看世界，多爱自己，以后再和相爱的人步入婚姻。年轻时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放弃很多其他同龄人的经历与生活。在县城长大和生活，方婷身边几乎没有像她这么年轻就生孩子的人。渐渐的，她感觉到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了代沟，聊天时的话题内容不再一致。方婷以前身边的朋友都很会玩，他们现在大多在上班，有自己的娱乐圈。微信朋友圈里的姐妹们下班后会叫上圈子里的好友约饭旅游，十分潇洒。而方婷早早生育，与小区里的宝妈为伴，和同龄人度过了不同的青年时光。有时方婷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但她很快自洽。人的路怎么走都有遗憾，如今生命已经开花结果，不如多想想好的方面。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搭上婚育早班车的00后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
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我们一提到张宇呢，相信很多朋友会想到他身上的很多这个标签，比如说他的太太十一郎，还有哈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比如说这个趁早啊，鱼之下呀，还有月亮惹的祸。那么尤其是月亮惹的祸这首歌哈，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呢都特别熟悉，毕竟呢这歌当年是相当的火，火到什么程度呢？那一年的这个月亮啊，无缘无故的就背了很多的锅，是吧？那么这首歌呢，就收录在张宇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当中，是专辑的一个主打歌。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呢，我们就来跟大家重温张宇的《月亮太阳》。

月亮惹的祸，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这首歌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提到过哈。这首歌呢是张宇跟十一郎结婚后的一个作品，两个人呢当时就很潮了哈，在加拿大是闪婚的。那么被媒体追到就问结婚的理由呢，他们也讲不出原因。后来呢，张宇想起结婚那一天月亮就特别圆，就把这原因呢哗就推给了月亮了哈。后来呢，十一郎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其实呢，这都是一个说辞哈，而且呢，这个严格来说两个人也不能算闪婚了哈。这个他俩呢从学生时代就已经相识相知，大学毕业呢哎就走到了一起，那么恋爱的长跑呢足足走了13年哈，所以说呢时机一到自然而然就走到了结婚这一步哈。我们继续来分享吧，这张经典专辑月亮太阳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永远的恋人》，也是来自张宇的演绎。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这个普及一个小小的常识哈。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张宇呢只是他的艺名，他真名不叫张宇哈。我们也知道这个十一郎呢是张宇妻子的艺名哈。那么同样，张宇的原名呢叫做张伯祥，博士的博，飞翔的翔，是不是听起来这个名字很邻家哈，很亲切。那么在正式成为一名歌手之前呢，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酒吧里担任驻唱，那个时候呢十一郎给他取了张宇这个名字，他本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的。虽然说这个重名的很多哈，但是这个名字也不是那么的出彩，但是笔画简单，字儿好写啊，对不对，非常符合他这种啊懒散的性格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小小的太阳。

小小的太阳来自张宇的演绎，出自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哈。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来跟大家送出的，依然是张宇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一个人万岁》。那么这张专辑呢，其实放在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呢，就是它的编曲和配乐依然是不过时的。这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呢，找到了国外的著名音乐人迈克尔·汤姆森来担任编曲打造这张专辑，那么他呢也是带来了很多这样的先进前卫的元素，所以说呢再加上他的很多这样的经验，给很多大牌歌手都做过编曲，所以说呢这张专辑的水准整体呢就是提高了不少。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一个人万岁》，来自张宇。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刚才在半点之前呢，文飞在爱上国风跟大家有穿越到古代，聊了古人在下雪天会做些什么，比如说踏雪寻梅啊，雪天呢古人会垂钓，会在家中作画，另外也会雪中会友等等等等哈。那在踏雪寻梅的过程当中呢，有讲到两幅相关的图景，一幅呢是清代的西郊寻梅图，这个图呢是根据南宋诗人陆游的西郊寻梅诗意而作哈，白雪皑皑之中呢，梅花盛开，景致清旷，也是通过这幅图，包括诗人陆游通过他的诗句，表达出了这个主人公对梅花的欣赏和喜爱。那么有讲到另外一幅图是出自明代的，叫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提的问题哈。这个图呢是说了一主三仆，他们在雪天呢去到了深山去寻梅的场景啊。虽然白雪皑皑，但是呢这三个人呢，他们迎着寒风凛冽，依旧顶着寒风逐渐的向高处行进，步履虽然艰难，但是不见放弃，也可见古人对于踏雪寻梅这项活动的执着了。那么请问这幅图叫什么名字呢？

0: 点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刚才我们提的问题呢，也是和梅花有关的。这两幅图的最后三个字都叫寻梅图，一幅来自清代，一幅来自明代，但是前两个字不同哈。第一幅来自于清代的呢叫西郊寻梅图，是一个人出外赏梅花。那第二幅呢是出自明代的，叫什么寻梅图呢？这是一主三仆在雪天往深山寻梅的情景哈。好嘞，继续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聊古人在下雪天都会做些什么呢。我们在半点之前呢有说到古人在下雪天呢会寻梅，另外呢在下雪天古人也会垂钓。其实现在在下雨天，包括在这个冬天啊，我们现代朋友呢，特别是很多的男同胞也特别爱垂钓，在炎炎的夏日也喜欢去垂钓哈。啊，我就记得以前在北方有看到那个厚厚的冰层，有人就在那个冰层中间挖一个洞，然后呢真的就能够在冰层下面钓到冰下的鱼哈。我们来看看古人他们的雪中垂钓又是怎么回事呢？说到垂钓这项活动呢，古今适用，不仅可以独自静坐，可以梳理梳理自己的思绪哈。当然运气好的话呢，还可以获得食物。古人很喜欢垂钓，特别是在雪天垂钓了。那么李成的《寒江垂挺图》呢，就是雪景加垂钓的典型代表作了。那么说到这个图呢，近景当中有一个人坐在那儿，然后呢，独自在这个应该是河边呢垂钓哈，拿着这个钓竿，然后周边的树木呢都非常的萧瑟，了无生机的感觉。远景呢就是怪石上盖了一层积雪，石中又有瀑布蜿蜒倾斜而下，非常有意趣哈。这幅图呢也是在冬天冬季的雪中垂钓图了。另外古人还喜欢在雪中会友，要说古人最浪漫的事情啊，真的就当算是雪中会友之一了。说到在雪中会友呢，也想到现在的围炉煮茶，因为古人也喜欢在小火炉上面去煮煮茶呀，包括呢饮饮酒啊等等哈。叫绿蚁新酷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能不能饮上一杯哈？天色将晚，雪意渐浓之时，共饮暖酒，何尝不是惬意之事呢？真的，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做有趣有意思的事情，即便是在寒冷的天气当中，也会觉得是特别爽歪歪呢。当然在雪中呢，可能也会去下棋啊，边下棋边饮酒边取暖边围炉夜话。当然如果到了晚上的话，除了围炉夜话之外呢，还可以秉烛夜谈。当然呢这个场地就不会在户外了，而是从户外搬到了室内。屋内的丝丝暖意和室外的萧瑟之景也是形成了内外对比，一冷一热对比强烈呀。这个场景呢也是雪堂刻画图当中的场景哈。这个图中的两个人呢就在室内对话，而图外的场景呢是萧瑟的江南寒。

这幅当中呢，就描绘了宫女，她临坐窗前，观赏窗外的雪景和雪竹，若有所思，可能也是想着闺中去世吧，亦或许是在想雪停之后可以出去玩什么呢？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家中作画了。这项活动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但其实却是文人墨客最爱的雪后娱乐方式了。天有四时，春秋冬夏，四时之景历来都是文人墨客抒情达意的首选题材了。古之高人逸士啊，往往都喜弄笔作山水以自娱，然多写雪景，欲盖假此以寄其岁寒名节之意耳啊。所以在这个四季中呢，雪景更是他们的心头宝了。历代呢以雪为题的文学作品其实数不胜数哈，很多朋友在大蓝鲸上都说了和雪有关的很多的诗句，是不是？包括像什么"雨雪江中一钓竿，天生渔父不知寒，蓑衣自尽无人识，都作双双白鹭看"。当然，很多的绘画作品呢也是和雪景有关的，像是现在藏在天津博物馆的来自于范宽的雪。雪景寒林图哈，那么范宽呢，他作为一个在野的文人画家，至于山水之中日作画，他都画一些什么呢？画一些气魄宏大的关中山水，而雪景寒林图呢就是代表作之一了，也是他有雪元素的非常著名的一幅作品。古人在下雪天会做的事情还有太多太多太多了，包括到户外的一些运动哈，除了刚才的雪后垂钓啊、访友啊、作画啊，可以愉悦身心之外，其实古人呢，他们也会做一些冰雪运动的。其实说起冰雪运动，很多人都会想起冬奥会。在现代，冬奥会是承载冰雪运动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国家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途径之一了。很多现在的冰雪项目啊，都有着传承性和历史性，也能够在古代找到相对应的根源呢。比如说在很多的项目当中呢，滑雪啊是我们最常见的冬日运动之一了，也很日常，包括很多的孩子在孩童时期呢可能就能够自学成才了，其实他们还是挺有这个滑雪的优势的哈。事实也是如此哈，比如说在新疆的阿勒泰地区发现的有滑雪内容的岩画也可以来佐证这个观点。但是滑雪呢只是再基础不过的运动了，古人凭借着智慧呢在滑雪的基础上衍生了很多很多冰雪项目，有的呢还成为了民俗，那很多人在冬天结伴游玩，有的甚至成为了官方活动哈，逐渐的趋于正规。那比如说具有代表性的呢就是骑木而走，还有冰上冰床，另外冰上蹴鞠，就在冰上踢足球哈，还有冰雪运动会等等等等。你可能要问了，骑木而走是什么呢？骑木而走呢是流行于北方，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一种冰雪活动。那北方地区我们都知道，这个冬天雪量是非常大的，积起来是厚厚的哈。其实呢就需要在雪地当中谋生的话，特别是古人要捕猎甚至作战，在雪面的行进速度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劳作的效率和作战的效率。所以北方地区的人民呢就研制出了类似于雪橇的这样的工具，就是在脚下固定一个踏板，手里拿着木杖，相互配合在雪中滑行，其实就有点像滑雪了。根据记载呢，这种方式呢可以急停急走，滑行速度也非常的快，甚至是可以追逐野兽的，当地人称为脚下的木板叫木马，所以就有了骑木而走这个雪上活动了。另外冰上冰床在宋代的时候开始流行哈，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其实说到冰床呢，最早是供冬天河道结冰的时候官员通行的一个交通工具或者是运输工具了。那么早起的冰床主要的材料就是木板了，在木板上呢铺上芦苇，那一个人在前面拿着绳子往前拖哈。那随着人们不断的对于冰上工具的开发和改进呢，不断的革新，在解决了温饱同时呢也更注重娱乐性哈。那后来冰床逐渐的就演变成了一项娱乐项目了。那么根据记载呢，在冬天河面结冰之后啊，冰面上呢就有乘坐冰床互相追逐的，还有在冰床上对饮的喝点小酒哈，也有通过拉冰床谋生的生意人，就可见冰床这项冰上运动呢也成为当时人们喜闻乐见的活动之一啦。冰上蹴鞠就不多说了哈，那冰雪

运动会呢，其实就类似于现在的冬奥会，所以在古代呀，也有专门冬天的运动会。所以你看，在这样寒风瑟瑟的冬天，其实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欣喜哈。

今天我们一起听到了雪落下的声音，看到了冬天的第一场雪的到来哈。虽说这个雪下的时长不是特别长啊，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呢真的是很有冬天的氛围感。虽然今天挺冷的，但是会觉得很浪漫哦。好了，即将结束今天的爱上国风了。今天我们提到的一幅寻梅图就叫做踏雪寻梅图哈。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在雪中呢，在雪天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也是很多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他们以前在下雪的天气又会做一些什么呢，有哪些对于我们又是可以借鉴的呢？
1: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0: 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在雪天古人会做的那些雪中雅事又有什么呢？春观夜莺，夏望繁星，秋赏满月，冬会初雪，历来呢，这都是我们古人四时赏心乐事的所在了。从《诗经》当中的雨雪霏霏，到唐诗里的千树万树梨花开，一旦入了冬，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期待雪的到来。而晶莹剔透的雪花呢，也是因为有了古人的精神意趣，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而我们现代人很喜欢雪，古人也是一样，不仅有戏雪打闹带来的乐趣呢，还有着诗情画意的浪漫。我们来看一看古人会在冬日雪中做的那些雅事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赏雪斗诗。白雪纷纷何所似，未若柳絮因风起。下雪天最风雅的群体游戏莫过于是斗诗了。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绘出了岁月的静美。杜甫的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探尽了世间的沧桑。而张孝祥的雪洗鲁晨镜，风约楚云流，又流露出了豪情和喜悦。各式各样的雪花在诗词文章当中都纷飞了千百年。《红楼梦》里呢，一干姑娘们和宝哥哥要斗，那旧时王谢堂前燕的鼎盛之家更是要斗。比如说晋朝的宰相谢安就特别的风雅，不仅是打仗的时候呢，他能够不慌不忙地在淝水之战当中下棋，而且平时呢也喜欢和孩子们斗诗。一到了下雪天，谢安就不好好地在家待着，他把儿子女儿侄女都叫出来赏雪玩雪。雪很大很急，老谢呢当老师当惯了，就问家里的小朋友们，这场纷纷扬扬的白雪像什么呢？你们每一个人做一句诗，就是你们今天的作业了。而他的侄子呢最先交卷，说道，空中撒盐差可拟。而他的侄女呢也是答得最好，未若柳絮因风起。后来呢，侄女也是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才呢也被后世称为是咏絮才。除了在雪中斗诗呢，古人还喜欢雪夜访友。何人山雪夜，相访不相思。唐代诗人呢李瓶喜欢雪夜访友，下雪天正好闲来无事，雪夜访友就不用日日在心中挂念了。据说呀，当时我们说到的这些历史上的名人呢，他们都有雪夜访友的行为。比如说呢，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徽之，他呢就有雪夜访戴之行。虽然说我们不会像古人一样那么不容易见到自己的朋友，也许在家打一个视频两个人就见面了，那现在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在雪夜的天气里面问候一下我们的亲朋好友，关心一下身边的那些人，让大家呢在冬夜当中感受到你的温暖。同时呢，如果约上三两个好友呢，吃上一顿火锅，或者是寻找这些喝上一些热汤啊什么的，我觉得也是特别温暖，特别舒适，特别惬意的一个事情。 了雪夜访友和斗诗之外呢，那吃，刚刚五豪也说到了吃嘛，毕竟大家也都是吃货，在对雪小酌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古人也是非常喜爱的，那句最出名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也是王徽之雪夜访戴，期遇而未遇，而白居易呢却是雪还未落时就已经呼朋唤友了。一日傍晚啊，天色阴沉，一场暮雪正在酝酿当中，白居易在家里呢，绿蚁酒刚刚酿到最佳时，小泥炉的炉火烧得正旺，嫣红的火苗也是映得泡沫浮动的绿酒，白居易写诗邀好友刘十九前来小饮，绿蚁以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除了这首著名的《问刘十九》之外呢，他还写了很多关于对雪小酌的句子。除了他呢，我们的大诗人李白也是非常喜欢的，雪花浇上灭，顿觉夜寒无。可见呀，雪夜跟朋友对饮上一点点的小酒呢，也是暖心暖身的。所以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大家一定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样的方式了，一起呢吃上一点，喝上一点，欣赏着雪景，一起呢来听一听雪落下的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周深演唱的《雪落下的声音》。大家在这两天下雪的时候，有听到雪落下的声音吗？武豪还真的是有仔细去听了一下呢，发现呢，这样的声音特别的清脆，又同时又很温暖，这样的一种特别有趣的感觉。大家呢，也可以把手伸出来，感受一下雪花的温度和它的形状，那听一听雪花落在你衣服上这样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而古人呢，他们在雪天风雅的事情也是很多的。刚刚说到就有我们的古人呢，他会在雪中斗诗、访友、雪中小酌等等。围炉对酌多时呢，身上不免是热气腾腾，有人就会按捺不住起身推门踏雪寻梅，去看梅花破玉，瑞雪飞摇。宋人呢，最喜欢在雪后折几枝梅放在灯下，在万物凋零的冬天里呢，有梅花自雪中来，可谓是清新养眼。窗前树枝欲静好，园林一雪必清新。那在窗前插上一枝梅花之后呢，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朋友呢不喜欢喝酒的，哎，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煎药烹茶。闲来松间坐，看主松上雪，飞雪无声，落花间为雅，清茶有味，以雪烹为醇。根据宋代的南宋的吴自牧孟良录当中呢，就说到了用雪来烹茶，诗人才子遇此景，则以蜡雪煎茶，吟诗咏曲，更唱叠和，雪夜清甘仗酒泉，自携茶灶就烹煎。古人呢喜欢将枝头的新雪扫下来煮沸沏茶，雪水未清，燃有土气，以结瓮储之，经年始可饮。所以呢，风雅的古人呢喜欢取花瓣上的积雪，融化之后呢储存起来，深埋在地下，以备来年使用。就好比《红楼梦》当中呢，妙玉去请黛玉和宝玉喝沏几茶的时候呢，妙玉呢就只给他们倒了一杯，宝玉细细的喝了，觉得轻飘飘的，仿佛要成仙一样。黛玉就问了，这是去年藏的雨水吗？妙玉听了之后，傲娇的把嘲讽技能打开了，你这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木盘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会儿，这是第二回了。不管是松上雪有清幽的木香，还是梅上雪有独特的香气呢，都是煮雪的好茶。我们古人也真的是特别喜欢赏雪、玩雪，还有更多的这些在冬天我们去雪中游玩的方式呢。雪天呢，很多人也会喜欢找朋友聚餐，而我们古人也是有御雪开筵席的这样的习惯，甚至呢还有更多的有趣的事情。我们今天呢时间有限，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说到更多，但是很开心的是呢，对于古人来说，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有这样的好的情况，能够去赏雪，有这样的心情的。因为呢我们古代还是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或者这么多的取暖方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真的是特别要庆幸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能够让我们更加无忧无虑地去欣赏雪景。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我们一提到张宇呢，相信很多朋友会想到他身上的很多这个标签，比如说他的太太十一郎，还有哈他的一些好听的歌，比如说这个趁早啊，鱼之下呀，还有月亮惹的祸。那么尤其是月亮惹的祸这首歌哈，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呢都特别熟悉，毕竟呢这歌当年是相当的火，火到什么程度呢？那年的这个月亮啊，无缘无故的就背了很多的锅，是吧？那么这首歌呢就收录在张宇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当中，是专辑的一个主打歌。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优秀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呢，我们就来跟大家重温张宇的《月亮太阳》。

亮惹的祸，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这首歌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提到过哈。这首歌呢是张宇跟十一郎结婚后的一个作品，两个人呢当时就很潮了哈，在加拿大是闪婚的。那么被媒体追到，就问结婚的理由呢，他们也讲不出原因。后来呢，张宇想起结婚那一天月亮就特别圆，就把这原因呢哗就推给了月亮了哈。后来呢，十一郎就写下了这首歌曲。其实呢，这都是一个说辞哈，而且呢，这个严格来说两个人也不能算闪婚了哈。这个他俩呢从学生时代就已经相识相知，大学毕业呢哎就走到了一起，那么恋爱的长跑呢足足走了13年哈，所以说呢时机一到，自然而然就走到了结婚这一步哈。我们继续来分享吧，这张经典专辑《月亮太阳》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永远的恋人》，也是来自张宇的演绎。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这个普及一个小小的常识哈，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张宇呢，只是他的艺名，他真名不叫张宇哈。我们也知道这个十一郎呢是张宇妻子的艺名哈。那么同样，张宇的原名呢叫做张伯祥，博士的博，飞翔的翔，是不是听起来这个名字很邻家哈，很亲切？那么在正式成为一名歌手之前呢，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酒吧里担任驻唱，那个时候呢，十一郎给他取了张宇这个名字，他本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的。虽然说这个啊重名的很多哈，但是这个名字也不是那么的出彩，但是笔画简单，字儿好写啊，对不对？非常符合他这种啊懒散的性格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小小的太阳。

小小的太阳来自张宇的演绎，出自1999年发行的专辑《月亮太阳》哈。最后一首歌曲呢，就来跟大家送出的，依然是张宇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一个人万岁》。那么这张专辑呢，其实放在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呢，就是它的编曲和配乐依然是不过时的。这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呢，找到了国外的著名音乐人迈克尔·汤姆森来担任编曲打造这张专辑，那么他呢也是带来了很多这样的先进前卫的元素，所以说呢再加上他的很多这样的经验，给很多大牌歌手都做过编曲，所以说呢这张专辑的水准整体呢就是提高了不少。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一个人万岁》，来自张宇。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

0: 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7: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8: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

0: 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2: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9: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0: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11: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0: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9: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2: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3: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边

0: 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0: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2: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5: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4: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5: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4: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7: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9: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7: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1: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2: 放在渣子高。
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3: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4: 而且还有一个
13: 在很艰苦的消毒。
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5: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6: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7: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1: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7: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6: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6: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三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八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八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八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6: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3: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0000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6: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八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3: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6: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1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坚定信心，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完整社区建设，把优质公共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绘就宜居宜业、便民利民的民生新图景。
0: 西吉县传承长征精神，以红色铸魂、产业赋能，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1: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以新业态激活消费新引擎。
0: 彭阳县依托全国水土保持碳汇试点改革，用碳票变钞票，通过小流域治理算活生态富民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1至9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宁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15五”闽宁协作规划。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真抓实干，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完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以更高水平平安宁夏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行稳致远。要锚定4个更加目标，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实践塞上枫桥基层法治工作机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抓好平安宁夏建设“15五”规划实施，提升党员干部履职能力，建强基层平安法治力量，凝聚合力，不断开创平安宁夏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当前全年工作已转入决战收官阶段，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紧盯重点指标、重大项目、重要工作，补短板、强弱项，以攻坚劲头全力冲刺4季度。要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大盘，落实重点企业包抓服务机制和产销对接措施，进一步稳定工业增长，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夯实稳产增产根基，丰富优质商品和文旅产品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潜能。要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强国家“十五五”专项规划与自治区专项规划对接，细化实化各领域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有序推进6张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等产业集约集群发展。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围绕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精准施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点关注贫均线以下低收入人群和特殊困难群体， 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要因地制宜建设和美乡村，着力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要运用好闽宁协作有益经验，完善制度机制，深化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同向发力，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完整社区建设，以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为抓手，统筹环境改造、便民业态完善、养老服务提质，补短板、强弱项，把优质公共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绘就宜居宜业、便民利民的城市民生新图景。请听报道。
2: 盐池县依托完整社区建设，盘活城市闲置边角空间，打造精致口袋公园，科学布局便民生活圈，让社区服务有力度，邻里生活有温度。盐池县居民于银清：
3: 我离家有近，吃饭很方便，饭菜味道质量也好。
2: 盐池县居民叶兴东：
4: 现在生活真是越来越方便，社区就在家门口，量血压、立法、参加文体活动，走路几分钟全部能办到。
2: 银川市通过持续扩容15分钟便民生活圈，示范带动社区人居环境、养老托育、邻里服务整体提升。在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依托睦邻党建幸福圈品牌，实施小区微改造，盘活闲置空间，补齐一老一小就业便民服务短板，全面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办事处主任马远：
5: 我们聚焦就业、托育、养老、便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建成6个社区就业驿站、暖心驿站，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让民生福祉可赶可接。
2: 宁夏作为全国完整社区建设重点试点省区，聚焦一老一小、便民服务、环境提升、智慧治理、邻里服务5大重点领域，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目前全区已建成69个自治区级特色完整社区试点，5个国家级完整社区试点，实现各县市区全覆盖，持续构建设施齐全、服务完善、治理高效、邻里和睦的现代化社区新格局。
0: 将台堡位于固原市西吉县，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处军事要塞，也是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地。近年来，西吉县立足红色资源，探索多元融合发展。如今，六盘山下的这片红色大地上，以红色铸魂、产业赋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续写新的长征故事。请听报道。
2: 本台记者张丽。
6: 1936年9月，红一师红三团从陕北到达了将台堡，就驻扎在毛家沟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23孔窑洞，就是红军会师前夕的宿营地。从毛家沟村到将台堡的这段路呢，也被称为红军长征走向胜利会师的最后2.5公里。
7: 红军当时过来以后呢，为了不扰民呢，他就挖了这小窑洞。这个窑洞呢，基本的话，就是并排睡的，差不多能睡7-8个人。想让大家能够过来以后，一丝的感觉到我们革命先辈不容易。
2: 西吉县毛家沟村的谢红义从小听老辈人讲红军故事，在心里早已种下红色的种子。2016年，他放弃外地工作回到家乡，在相关部门支持下，把昔日红军宿营地打造成长征精神教育基地，开设重走长征路、窑洞听党课等红色研学课程。
8: 登上将的老花，在雪花里奔腾。
2: 固原市西吉县第8小学学生丁国平：
9: 我们要学习红军战士的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做有理想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西吉将台堡红军寨长征精神体验基地负责人谢红义：
7: 是真正的理解、去体悟我们的长征精神是什么，让我们的长征精神在每一个年轻人的心路之上。
2: 如何讲好长征故事，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西吉县在开展红色研学、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 让长征精神成为推动各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底色。这几天，西吉县马连乡的拱棚辣椒进入了采摘期，种植大户苟发银带着几十个村民在棚里忙活着。这些辣椒已经签下了订单，将销往外地市场。固原市西吉县马连乡张补元村村民苟发银，
10: 一个棚就弄个12000-13000块钱，这个种大棚时间这一个，咱们就说是时间在家门口呢。我家里面你看找老人也能照顾，这用工量也大一点嘛，用工量你看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个一些村上这些农民像咱们这儿也稀烂的给咱们能干活呢。
2: 固原市西吉县马连乡副乡长马通同，
11: 2000亩的这个西兰花，马连早熟马铃薯1000亩，水果芹菜1500亩，这是我们乡今年着力打造的一个3个单品的基地，打造这个高端的这个蔬菜单品，增加它在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它的附加值也就上去了。
2: 西吉县干部群众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因地制宜，大力培育特色重养殖产业。截至目前，肉牛饲养量达46.5万头，马铃薯和冷凉蔬菜产业产值分别达到18亿元和15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金字招牌。六盘山下葫芦河畔，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属于新时代的长征故事正在续写。
1: 国庆假期，宁夏以赛事引流、手电首发、IP 打造等为抓手，持续培育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把流量更好转化为销量，让塞上大地尽显活力与烟火气。请听报道。
2: 十一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0名歌迷齐聚银川揽山公园，带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业全线升温。在狮嘴山市，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吸引全国各地的700余名车手同场竞技，凭赛事票根把观赛人流转化成了市场购买力。在吴中市，畅游吴中品味力通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推出美食嘉年华、农耕研学、早茶护照打卡等56项活动，以赛事引流、场景迭代、

0: 推出的消费券加赛事引流加以旧换新集成模式，以及赛事加美食加购物、演出加文旅加消费的组合玩法，带动了餐饮、住宿、零售等业态全线升温，让游客在赏美景、看演出、观赛事的同时，畅享一站式消费体验，实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金融助力、市民受益。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文艺科工作人员马鹏程，
1: 继续围绕建设咱们文化旅游消费中心城市这样一个目标，持续擦亮品牌，推动揽山日落从咱们的城市景观 IP 向咱们常态化的演艺 IP 升级，完善这个演出加文旅加消费的这个联动机制，让银川啊成为更多歌手和歌迷向往的音乐之城。
0: 与此同时，全区商业综合体走出了体验引流加场景换新加手电集聚的新路子，餐饮市场呈现出大众餐饮稳、特色餐饮旺、夜间餐饮热的态势。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区重点监测的194家商贸企业累计实现零售总额98980.3万元，同比增长0.7%，其中19家重点商业综合体实现零售总额27827.7万元，同比增长1.9%，65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7742.4万元，同比增长3.6%。
2: 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公路、铁路、民航累计发送总客流量154.48万人次，宁夏交通出行平稳有序。请听报道。
0: 国庆期间，全区高速公路总车流量725.3万辆次，较去年同比上升10.1%，公路客运量达87万人次。针对国庆假期大客流出行特点，宁夏交通运输部门对全区105个收费站进行交通疏导，并对2客1危重点营运车辆实行24小时全程监管。宁夏公安交管部门结合假期出行特点，严管重点路段，严查重点违法，全力确保主干公路通行顺畅。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制宣传大队民警董倩茹。
3: 未来几天仍然会有少量的返程流量，请广大驾驶员朋友们要遵规守法，旅途辛苦，不要超速疲劳分心驾驶，要提前关注沿途的天气和路况，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安全车距。
0: 国庆假期，宁夏三地机场共完成航班起降1696架次，运输旅客24.5万人次，客流以旅游探亲为主，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航线，航空通达性和航线辐射层次不断提高。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银川机场加密上海、石家庄、厦门等热点城市航班，同时三地机场通过增开值机柜台、提升特殊群体服务等措施保障旅客出行。
4: 黄土沟壑披绿装，绿水青山可变现。在固原市彭阳县李岔小流域，依托全国水土保持碳汇试点改革，当地成功打通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路径。请听报道。
5: 记者陈夏。
6: 从这样到这样需要多久？刚才看到的这些变化并非一朝一夕来的，而是彭阳人一代接着一代的修梯田、打鱼坝、植林草干出来的。山变绿了，土也留了下来，而彭阳人要讲的故事远不止这些。他们把山沟里看不见的碳汇一笔一笔算清楚，变成了可以交易的生态产品。
5: 什么是水土保持碳汇？通俗来说，就是通过植树、种草、修建梯田等工程，在保住水土的同时，把碳锁在植被和土壤里，让原本看不见的生态储量变成可交易、可变现的生态碳票。这几天，彭阳县王洼镇李岔村800多户村民就领到了这笔特别的福利。彭阳县王洼镇李岔村村民张世旭，
7: 90年的时候，种点小麦，小麦一收以后，三年之后一片空白，没有啥。别这两年，就是这个山桃子，一户平均5000块钱。
5: 彭阳县王洼镇李岔村党支部书记韩维生，
8: 还会交易这个。分红已经大都涨上了，就是准备在年底之前把这一笔就是该70%分回到每一个老百姓手中。
5: 2023年12月，彭阳县被列

0: 入全国水土保持项目碳汇交易试点线。当地邀请水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中科院水保所、西安科技大学等专家团队把脉问诊，合力攻克水土保持碳汇监测、核算方法学研究等难题。记者陈夏。
1: 怎样在这块土地上去测它的碳汇呢？
0: 西安科技大学汉区生态修复与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团队技术人员吴亨。
2: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样方内的植被进行一个统计，统计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采集，然后也是送回实验室去测它的这个有机碳的含量等等各种指标，然后我们去算它这个土壤的一个碳汇，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再综合起来，最后完成我们整个项目的关于这个碳汇交易的一个核算的一个全过程。
0: 2024年8月，团队完成了全部碳汇监测核算工作，同时编制形成了北方黄土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水土保持碳汇方法学。西安科技大学汉区生态修复与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团队技术人员孙毅。
3: 这套方法学呢，每一块林地、每一个梯田、每一座淤地坝都有了这个科学的计算标尺，生态账本讲究有据可依。
0: 账本算明白，交易才能落得实。李差小流域治理与碳汇记录对比图显示，2000年该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到2023年水土保持率提升至80.68%。截至2023年，碳汇总量9.36万吨，土壤碳汇6.54万吨，植被碳汇2.82万吨。2024年9月，李差小流域3.6万吨水土碳汇项目完成交易，成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项目碳汇交易第一单。彭阳县水务局副局长吴进才。
4: 我们出台了彭阳县李差小流域碳汇收益分配方案，明确碳汇交易资金优先扣回生态保护修复形成治理固碳交易再治理的良性循环。
0: 从荒山到青山，从生态修复到价值变现，李差小流域的蝶变见证的不只是水土保持的生态成效，更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破题。宁夏正以试点改革打通治理固碳交易再治理的良性循环，让绿水青山有账可算，有价可依，有利可想，让黄河安澜的生态底色转化为山川秀美、百姓富足的发展成色。
5: 贺兰县聚力培育新食品、新材料、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6: 百瑞园枸杞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智能化工厂建设，依托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推出锁鲜枸杞、枸杞原浆等6大类80余款产品，大幅提升枸杞精深加工转化率与产品附加值。百瑞园枸杞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中心总监程博。
7: 设备端到工艺端到产品端，结合我们现有的这种 AI 的技术，就是要整个在行业里面要打造成一套就是完善的深加工领域内的一套这个就是自动化的这种设备。
6: 在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融入 5G 物联网、微电网等前沿技术，实现生产流程数字化、管理体系智能化。宁夏凯辰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经理王川。
8: 像我们的智慧硬件安全管理平台，把整个我们厂区的整个的一个能耗信息的一个收集啊，包括我们的光伏的整体的一个管理，这个呢我们也是获得了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实践示范平台。
6: 目前贺兰县培育各类智能工厂34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62家，规上工业总产值达130.28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27.6%，成功获评国家创新型县。
9: 本台消息，宁夏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近日正式发布，规划聚焦工业固废、生活垃圾、农业固废、新能源退役设备等重点领域，细化治理任务。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区无废城市建设覆盖地势比例达到60%以上，历史遗留工业固废堆存场所完成60%以上治理，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5%以上。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秸秆、畜禽粪污、农膜回收利用率均达到92%以上。
10: 本台消息，记者从宁夏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国庆假期全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0: 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自然灾害。自治区安委办应急管理厅成立五个明察暗访组，采取四部两职方式对武市和宁东进行安全检查，抽查企业单位309家，发现问题隐患1424项，其中重大及突出问题隐患26项，同时对危化、矿山、工贸等重点企业及旅游景区开展线上加线下督导检查，有力保障249场次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开展。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杨兴竹，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新闻话题，在记录中品读宁夏。
3: 您好，欢迎关注新闻话题。三十载山海携手、闽宁协作的深耕细作，让昔日戈壁荒滩蜕变为幸福热土，也改变了很多移民女性的命运。在闽宁镇就有这样两位，马燕从西海固搬迁来的农村妇女，曾经围着灶台转。武娟曾经飞在国际航线上，他们来处一样，境遇不同，人生却都在这里转了弯，又在直播间里找到新的舞台。今天我们走进闽宁镇，听听他们的故事。
2: 记者王婷婷，
4: 我现在呢就在闽宁镇。30年来呢，一批批西海固群众走出大山，在这里安家立业。马燕呢也是其中之一，从过去守着灶台的家庭主妇，到现在镜头前从容带货的主播，大方自信的接待员，她的人生转折呢就发生在这片曾经的戈壁之上。
2: 闽宁巧媳妇直播团队主播马燕，
5: 欢迎大家啊，来我们闽宁和美邦车间。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燕，我也是12年从袁州区移民到咱们袁隆村的，
4: 从大山里面搬到闽宁。嗯，然后这10多年，你觉得对你命运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5: 大家住砖房了，不再是窑房；开小车了，不再是拖拉机了。然后呢，在这里来呢，妇女的家庭地位变化，对孩子教育重视，我们呢手头里呢、口袋里的有钱了。这10多年让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让我自己有了主见，让我自己有了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我们从原先的那种贫困，到没有生活，到没有那个彩色的生活，到现在生活涂上了色彩。
2: 搬出大山，挪掉世代穷窝，只是改变命运的起点。刚搬迁过来时的马燕不会说普通话，认识的字也有限。2019年，福建援宁工作队建起电商帮扶车间，为当地移民妇女打开了在家门口的就业大门。马燕和其他姐妹们从认字识货、打包贴单这些基础工作一点点学习。不甘于平凡的她鼓起勇气报名成为一名主播，跟着福建来的指导老师一字一句练习普通话，一点点突破自我。闽宁巧媳妇直播团队主播马燕，
5: 我们就跟这个小孩子呀买了一副这个扑克牌，上面带字的，他每天会在办公室里面会教我们去学习，然后断断的时间长了，我们对这个文字的了解、对产品的了解，到现在呢才能做出现在这样的成绩。
2: 电商车间的这份工作带给马燕的不只是日复一日的忙碌，更是他人生当中属于自己的第一份工资。这份沉甸甸的价值体现照亮了他往后的生活。闽宁巧媳妇直播团队主播马燕，
5: 2800，我都数了啊。这2800第一次拿到的时候，是我人生重启的时候。从那之后，我就知道收入以及工作 能给我带来什么样。

0: 变化。他的不仅仅说是2800，我觉得在我人生当中，他给了我很重的这种重量。
1: 从面对镜头紧张怯懦，到从容出镜带货，从普通务工妇女成长为命名巧媳妇的骨干主播，如今的马燕还能够接待国内外考察团，娓娓讲述移民妇女的奋斗故事。她参与的直播间每月销售额可达几十万元。在命名镇，和马燕一样的巧媳妇九成是留守妇女，九成来自脱贫家庭。2021年，巧媳妇模式成功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闽宁巧媳妇直播团队主播马燕，
0: 我觉得闽宁协作，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家家都致富了。在这个自信当中呢，我觉得让我自己呢找到自己的自信的方式了。在企业当中呢，每年呢都有定点的帮扶，所以呢让我们这些媳妇儿们呢在家门口能有安居乐业，能有很好的收入。
1: 马燕的人生重启靠的是闽宁协作搭起的电商平台，也靠她自己敢学敢试敢开口。而在闽宁镇还有一位移民二代武娟，她走出了另一条路，读书上大学，做国际航班空乘，再回到这片土地，他的人生也在这里翻开了新的一页。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莅临佳木斯的拍卖行宁夏永宁分会场，我是今天的拍卖师 Benny。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pecial auction of 宁夏永宁 Goods. I'm the auctioneer Benny. 此时此刻，让我们聚焦中国葡萄酒的黄金纬度，北纬38度，贺兰山东路黄金产区。 Now at this moment, let's focus on the golden latitude of Chinese wines, the 38-degree latitude of eastern food of Helan Mountains. 好，大家请看我手里的这瓶2017年特级园揽翠葡萄酒，它承载着Asian Whispers of Helan Mountain 和黄河水文的对话。
1: 在贺兰山下闽宁镇元龙村酿酒葡萄基地里，一场接地气儿的田间直播火热开启。这场别出心裁的田间直播短视频让闽宁好物走出乡土，走红网络。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2: 嗨，是不是以为走错片场了？没走错，我是武娟，闽宁镇移民第二代。我的工作就是站在这田间地头，把我们家乡的好物一件一件拍给你看。
1: 双语创新的直播形式为宁夏特色农产品打通了全新外销渠道。武娟拍摄的助农短视频不仅吸引全国各地客商下单，更收获众多海外网友的关注咨询，让宁夏优质农特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2: 我拍出去视频以后，网友的评论呀，包括后台私信，他们都很温暖，说你谢谢你给我们助农，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所以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1: 1998年，7岁的武娟跟随家人从西岐县镇湖乡搬迁至贺兰山下的闽宁镇。那时的闽宁镇还是一片戈壁荒滩，风沙肆虐，条件艰苦，父母以务工打拼扎下根来。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2: 我记得我初中学英语的时候，我妈就当时花了200多给我买了一个复读机。对，当时那一笔钱也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的，但是他们一直是无条件的去支持我读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对，所以父母给我很多的背后的支持和鼓励。
1: 家乡的土地上始终生长着向上的希望。武娟勤学苦练英语，一路考上山东大学英语专业，成为家里第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她成为国际航班空乘，见识了外面的广阔世界，但心底始终牵挂家乡。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2: 现在的农村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就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它并不是说你要毕业后一定要去我们大城市啊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农村现在有很多的事情，而且年轻人都脑子特别活，他们会有一些新的方法新的创意，这对于我们的乡村振兴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发展之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助力吧。
1: 2025年，武娟辞去工作，返乡深耕，成为一名专职助农推荐官。如今，她以手机为新农具，田间地头为直播间，首创田间拍卖带货模式，扎根乡村，推介滩羊、白玉萝卜、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等特色物产。

0: 近日，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美籍教授潘威廉走进闽宁镇元龙村，和助农推荐官武娟一同来到田间地头，联袂开启直播，助力当地农产品拓宽销路，带动群众增收。宁夏助农推荐官武娟，
1: 因为我觉得一个地方的发展，它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接力的，对，所以就是我们的父辈，其实在这个地方去把这个干沙滩一翘一翘的给它，现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要。需要拿好这个接力棒的，就是所以说，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我希望如果有人看到我的视频，或者是通过我的影响，有更多的人，年轻人，他们大学毕业后能够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来建设我们宁夏啊，就是让我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2: 从马燕到武娟，闽宁协作打开的不仅是一条家门口的就业路，更是一条农村妇女提升价值、拓宽眼界、增强能力的成长之路。如今还有更多来自西海固的妇女因闽宁协作走到前台，她们的成长正是闽宁协作最生动的成果。从富口袋到富脑袋长本事，这根接力棒正传给更多的年轻人。好，再次感谢您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3: 10月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1至9月份全区经济运行分析情况汇报，审议宁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15-5闽宁协作规划。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真抓实干，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宁夏，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完成15-5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完整社区建设，以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为抓手，统筹环境改造，便民业态完善，养老服务体制补短板强弱项，把优质公共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绘就宜居宜业便民利民的城市民生新图景。西脊县以红色铸魂、产业赋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续写新的长征故事。截至目前，西脊县肉牛饲养量达46.5万头，马铃薯和冷凉蔬菜产业产值分别达到18亿元和15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金字招牌。
1: 退休手续办理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养老金能否按时足额发放，以往档案信息不符、缴费断档、异地参保记录未归集等问题，往往要等到退休当月才集中显现。参保群众只能仓促补救，往返跑腿，依托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宁夏社保部门靠前服务，在群众距离法定退休还有1年时主动对接提醒，把问题化解在退休办理之前。请听报道。
4: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王毅。
5: 喂，您好。我这边是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您上个月过来提交的档案预审的那本档案我们已经审完了。针对档案里面
4: 一通主动拨通的电话，拉开了宁夏社保服务模式转型的日常一幕。过去退休档案审核和信息核验通常等到退休前1个月才办理，如果个别环节有问题，职工和企业就很被动。如今宁夏全面推行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改革，将服务窗口前1年变被动受理为主动解决。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鑫，
6: 然后发现了档案里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做到提前1年反馈给参保人员，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他们需要提供的材料，也会减少他们多次往返、多次跑路的麻烦。
4: 企业职工有单位人事部门帮着张罗，灵活就业人员也有人在帮忙操心。37岁的唐女士自主缴纳社保多年，一直觉得缴够最低年限就行了。在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窗口，社保规划师给她算了一笔账。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社保规划师，
7: 如果按60%档交的话，您预计到退休的时候能拿到4300多块钱。如果你要是按100%那个档交的话，在5200，他们中间差着大概900块钱。
4: 银川市灵活就业人员唐女士，
7: 还是要多缴多得，交得多就领得多。
4: 宁夏自2026年5月全面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以来，已构建起系统自动筛查、3级分级预警、档案全面预审、精准短信告知、全链条闭环服务机制。截至目前，全区130余名社保规划师累计提供定制化服务8000多人次，累计完成档案预审1000余人次，线上直播60余场，收看超30万人次。自治区社保局养老经办处副处长李海博，
8: 目前我区异地养老保险转移业务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零跑腿办理，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服务送上门。
2: 安居是最大的民生， 银川市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城中村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提质和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绘就幸福宜居的城市画卷。请听报道。
4: 银川市兴庆区北部零散城中村改造项目目前正加紧施工，该项目为满春小康村安置区，规划建设五栋住宅楼，建成后可安置308户城北零散拆迁住户。银川市兴庆区居民丁学明：
9: 每隔段时间组织大家来看看工地施工进度，工程尽快完工，交付到大家的手里。
4: 银川市兴庆区北部零散城中村改造项目经理乔荣贵：
10: 计划在10月底就提前封顶了，预计能提前15天左右，整体交付是在2027年的11月9号。
4: 在银川市金凤区，总投资3.74亿元的凤和苑城中村改造专项站项目已实现全部楼栋主体封顶，项目规划9栋住宅楼，重点回迁安置辖区拆迁群众。目前楼栋主体结构核验全部完成，正在开展气体二次结构、内墙抹灰粉刷施工。金凤区城中村改造拆除新建专项站项目凤和苑二标段项目负责人魏建明：
11: 凤和苑这个项目呢，计划呢也就在这个2020年的7月20号呢，整次项目整个施工任务全部完成，达到这个交付竣工的条件。
4: 针对新市民、青年人才、灵活就业群体安居需求，银川市持续优化住房保障政策，通过投放人才公寓、落实租购补贴、供应共有产权房、灵活就业公积金缴存补贴等多元举措，精准破解新市民安居难题。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科员严威：
12: 截至目前，已有7036名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到了这项政策红利。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做好政策宣传与服务优化，推动这项暖心举措覆盖更多灵活就业群体。
4: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打造10个美好家园规范化小区，推进17处城中村改造及安置区建设，实施6个拆迁类改造项目、1个小区整治提升项目，持续推进18个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受益群众超过1万人。
2: 今年以来，中宁县通过智能化设备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全域监控补盲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全方位之密织牢县域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持续优化县域道路交通环境，有效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让群众出行更安心。请听报道。
3: 近日，记者在白石公路路口看到新建的机动车超速抓拍、电子警察抓拍系统已投入使用，配套增设的高感照明灯、施化完成的道路标线同步就位，可对重点路段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开展24小时自动抓拍，精准取证，减少路口及路段通行冲突，有效遏制各类

0: 交通乱象。中宁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孙旭：
1: 项目第一标段已全部建设完成，有效补齐了重点路段交通设施短板，大幅提升了道路通行管控能力和安全系数。项目第二标段正在积极统筹落实建设资金。
0: 在完善主干道交通安防设施的基础上，中宁县还聚焦小区、农村等基层安防薄弱区域，全力推进视频监控补盲建设，打通安全管控最后一公里。全县共计新增150个视频监控点位，覆盖35小区出入口及农村重点治安路段。目前所有监控点位已全部建设完工，正式投入常态化运维使用。中宁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董帅南：
2: 在城区居民小区和农村重点地区建设新建视频监控150路，项目建成后能够有效补齐辖区治安监控盲区。
3: 临武市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日前全速推进，请听报道。
4: 目前全场22个单体建筑主体结构施工已进入最后阶段，计划于本月底全部封顶。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29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从根本上提升区域污水资源化利用水平，为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3: 10月5号，青铜峡市第11届走黄河岸边吼秦腔秦腔票友大赛总决赛圆满落幕，请听报道。
5: 决赛现场弦乐铿锵，鼓点激昂，韵味十足。杨门女将、三娘教子、断桥、薛平贵、扣押等经典选段轮番上演，淋漓尽致地展现出秦腔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届赛事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区内外众多秦腔爱好者踊跃报名参赛。经过多轮比拼，最终23名实力出众的秦腔票友一路过关斩将，站上总决赛舞台，切磋技艺，角逐荣誉。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7: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石榜。近日，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及平罗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对平罗县通福乡新丰村耐除草剂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区进行现场实收测产。结果显示，采用耐除草剂水稻及配套栽培技术的示范田，亩产达806.9公斤，近3年实现连年增产，较常规田大幅增产，标志着宁夏在破解杂草到危害这一产业顽疾上迈出关键一步。近年来，石嘴山市坚持以数字和实体融合激活消费潜能，通过政策引导、场景改造、业态创新，推动传统商业从线下单一经营向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全面转型。数据显示，上半年该市实现网络零售额8.57亿元，同比增长15.85%。数字商贸正成为拉动石嘴山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的全新增长点。银川市将互联网加名除量灶作为基础工程，为全市138家中小学校园食堂全量接入系统，在线率保持100%，并督促市场监管部门升级智慧监管系统，用 AI 智能抓拍后厨不规范操作，形成视频监控全程监督，智能提醒，精准整改闭环。依托大模型技术搭建 AI 市场监管助手后，全市检查校园餐饮单位117家次，推动校园餐食价格下降11%至19%，师生家长综合满意率达93.5%以上。连日来，吴中市50000余亩水稻陆续开镰收割，田间机器轰鸣，农机穿梭，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开展秋收作业，力促秋粮丰产丰收。同时，吴中市各地立足秋收窗口期精准施策，在稳住秋粮收成的同时，盘活土地资源，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于10月12号起在银川举办，为高标准保障大会顺利举行。银川市城市管理局正全力推进城市氛围营造工作，1820组道旗及150块路名牌宣传广告已于10月4号全部布设到位，在城市主干道上形成连绵的视觉长廊，确保来宾从落地银川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浓厚的盛会氛围。隆德县淘沙公路改扩建工程10月1号正式建成通车，这条公路串联起隆德县凤岭乡与沙塘镇，是沿线群众出行和农产品外运的重要通道。 淘沙公路改扩建项目于今年4月正式开工，全程按照山岭重丘区三级沥青公路标准高标准建设。今年同心县全面推进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截至9月底完成583名困境儿童一人一档进行分类分级动态监测与干预，以精细化常态化暖吸举措备辖区困境儿童撑门保护伞。宁夏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张军近日在开展鸟类调查时发现一只雀形木小鸟，经成都观鸟会理事麒麟比对鉴定，确认该鸟为白眉鸥，属于宁夏六盘山首次正式观测记录，同时这也是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记录到的第350种鸟类。西吉县立足县域实际，因地制宜发展低门槛轻负荷的特色助残产业，搭建产业基地加残疾人家庭闭环助残增收体系，推动残疾人帮扶从被动兜底救助向主动造血致富转型。目前全县已建成残疾人乡村振兴产业基地22个，实现19个乡镇全覆盖，累计带动近1000户残疾人家庭在家门口稳定增收。近日延迟县人民法院保送的庞某、蒋某等37名工人与某煤业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调解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多元解分案例库，填补了该院多元解分典型案例入库空白。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3: 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保护视力等多种好处与功能。日常生活中有5种食物富含花青素，而且价格也很亲民。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
8: 有这么一类颜色的蔬果，虽然很常见，但往往不够重视，其营养价值也常被忽略。这就是紫色食物。这5种紫色食物美味又养生，你喜欢吃哪种？第一，桑葚，春天吃它可以缓解春燥引起的大便干燥、不通畅等症状。但要注意的是，吃新鲜桑葚要选紫黑熟透的，每次20到30克即可。第二，紫薯，与红薯相比，紫薯的蛋白质含量更高，约为普通红薯的2.3倍。铜、锰、钾、锌是红薯的3到5倍。膳食纤维也更为丰富，防便秘、延衰老效果较好，比较适合中老年人食用。第三，紫皮洋葱，洋葱有着蔬菜皇后的美誉，含有微量元素硒及花青素，能够增强细胞活力，延缓衰老。第四，茄子，茄子皮含有大量营养成分和有益的活性物质，而且茄子含有茄碱，抗氧化程度也不错。第五，紫米，紫米又被称作补血米、长寿米，平时多吃些紫米可以补气血、暖脾胃。紫米中含有赖氨酸、色氨酸、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丰富的营养物质，以及铁、锌、钙等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元素。
7: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不少网友反映啊，
8: 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4: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10: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了就也肯长的。
11: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